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兮，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壮士一绝，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林子峰是中国内地第三代导演，他曾创作了赵一曼、编程、骆驼祥子等经典流传的影片。建国前，林子峰曾担任石家庄市市委宣传部联络员、石家庄电影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主任、石家庄电影院总经理等，在河北也留下了一段传奇的故事。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走进林子峰。1917年，林子峰出生在北京一个书香世家。林家原来是满族正蓝旗，祖父都在大清做官。林子峰的曾祖父曾是紫禁城侍卫军首领，后来给慈禧太后做过贴身侍卫。林子峰的祖父做过大清的科举主考官。家族改姓林，始于林子峰的父亲林望超。林望超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精通八国语言，农工商学、植物学他都懂，还翻译过很多书籍，编写的法文教材甚至被选为学校课本。林望超在京师大学堂求学的时候，目睹了统治阶级的腐化，决心与这一阶层决裂。后来只因为跟一位姓林的同学去了一趟四川合江，林望超便自作主张改姓林，还将籍贯也改成了四川合江。作为林家的大少爷，林子峰深受宠爱，从小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前十几年过得顺风顺水。那时候林子峰的祖母买来许多泥模子，找来黄胶泥加入水和面粉焙成泥料，塞入模子中再磕出来晾干，各种供小孩们玩耍的小玩意儿就做了出来。弥勒佛、兔儿爷、娃娃，一个模子磕前脸，一个模子磕后身，然后再把前后粘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泥人。慢慢的，林子峰学会了不用模子，凭借一双小手捏小人儿、小鸟。磕泥人虽然是孩提时代的玩耍，却让林子峰有度感知生活的能力。1933年，他考入北平美术学院绘画系，后又转入雕塑系。30岁到延安鲁艺教书，在延安大生产中捏泥人，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还动手做出了那枚比较经典的人人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原版。童年的时候，林子峰还痴迷上了京剧。北京旧刑部街靠西单排

0: 楼不远有个哈尔滨戏团，每天有人唱京剧。他最喜欢武戏和花脸戏，像《十弦突击》《雁翎甲》等等。从学校毕业后，林子峰去了济南，姐夫李谷禅介绍他到山东省立剧院当美工师，工资30块钱。这时候他看到报上登了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招生的事儿，激动不已，终于到了干戏剧的机会。1937年，考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林子峰混的是风生水起。然而考入国立剧专舞美系时，他已身无分文。那时学校每月包饭是4块钱，林子峰没有，所以没饭吃。他的同宿舍的同学辛子平、李增元、胡子、黄若海、于世龙等知道他没钱吃饭，一块儿给他出主意。学校食堂是包饭，4个人一桌，每天的几十桌里总有不来的人，让他可以找不够4人的桌来吃饭，就算是替未到者吃饭。林子峰按这个办法吃了好久，因为他幽默风趣，时常被不够4人的同学抢着去凑桌。后来被包饭的老板盯上，老板告诉林子峰不包饭不能在这里吃。林子峰回答，我是替别人吃的，他没来。老板说，什么都有替的，就没听说过替吃饭的。从那天起，饭堂门口竟然有专人站起岗来，林子峰替人吃饭的日子结束了。然而穷途末路，贵人出现了。学校总务主任石运华为林子峰搞了一场募捐，募捐到5块钱，给他包了1个月的饭。石运华问林子峰，你会不会刻钢板蜡纸？林子峰说会。就这样，林子峰被学校安排了一份刻印讲义的工作，每天晚上刻钢板并印刷出来，每个月能挣到4块钱。虽然经常要干到半夜，但饭钱有了保障。1937年，林子峰剧专毕业，七七事变之后，许多中国青年的爱国之心被激发出来，战况越来越紧，上海失守，一些大学要迁往内地。剧专于尚元校长想要留住林子峰在学校里做教员，但他一心想去延安，他要参加抗日。从南京去延安的路上是一道道国民党的封锁线，走到了武汉，林子峰的钱花光了。这时已是1938年初，他到武汉电影制片厂，那儿有许多熟人和剧专的同学。这时候有人看过林子峰设计的舞美作品和他演出的角色，想要跟林子峰签订5年的合同。可是林子峰想挣点钱继续向延安走，讲了半天，最后定下了半年合同。武汉电影厂出品的电影《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800壮士》都有林子峰的角色。几个月后，国民党注意到了林子峰等人在武汉的活动，演戏、画画、壁报，一整套都是延安的东西。国民党想抓他们，电影厂的老板给了他们每个人2个月的薪金，让他们赶紧走。就这样，1938年10月，林子峰、蓝马、艾青、田间、显群等人组织起抗日艺术队，队里很多都是搞戏剧的，一路宣传抗日。当然，为了应对国民党的抓捕，都要策划好谁先走谁后走，以免目标太大太显眼。1938年底，从西安到榆林的路上黄沙漫卷，一辆大卡车颠簸着驶向陕北清涧，车上的人风尘满面，是拍摄电影《塞上风云》的剧组人员，林子峰也在其中。该片改编自同名话剧，讲述了蒙族青年迪鲁瓦金花与汉族青年丁世雄抛却个人感情恩怨，联合起来抵抗日本侵略的故事。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电影里的录音。
1: 你们又要找了个姓丁的小子去是不是？妈的，你们去你们的好了，我不去。
2: 这几天以来，我们这个地方闹得紧，我们只有去跟他们拼去。只要我们
1: 不愿意安安分分地做一个顺民的话，那就无论怎么样，我们也是有办法的。我们的敌人强迫着我们去打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为什么不去反抗他们呢？我们为什么不去调转枪口，向他们去瞄准呢？
3: 据我晓得，这几天就有七八个人不见了。
4: 就是咱们喇嘛也有好几个被绑去了的。
1: 他妈的，这还成一个什么事件？
5: 医生，医生，
4: 怎么了？
5: 不好了，不好了，丁先生。
4: 怎么，妈妈又出了什么事情了吗？
5: 王嫂今天下午给人绑走了，就在我们棚帐的外头，也不知道给谁绑走的，这可怎么办呢？
4: 哦，有这样的事情吗？
6: 丁先生，您赶快替我们想想办法吧。要是哥哥找不回来，要我妈怎么活得下去呢？
0: 路对面行驶过来一辆车，拉着要从延安转移到晋察冀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里的险群一眼就认出了林子峰。延安被日本飞机轰炸了，大家正在疏散。你来我们西北战地服务团吧，去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听了险群的话，林子峰觉得这比拍一部《塞上风云》更有意义。他跳下剧组的车，去了西北战地服务团。西战团和贺龙的120师一起行军，过平汉路、同浦路，前往晋察冀。当晚就到了清涧县，西战团搞了一台群众晚会，林子峰演小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没有服装，队里就跟老百姓临时租了一件衣服。林子峰化完妆，把自己的衣服一脱，就穿上了借来的衣服。结果上面都是虱子。大家说你真不错，也不嫌脏，真是艺术家。林子峰回答说，演戏就是宁穿破不穿错。一场戏演下来满堂彩，林子峰也感到高兴。西战团到达晋察冀军区驻地是1939年的元旦，到达之后即刻为正要召开的北方分局党代会开始了紧张的宣传工作，连续组织了五场大晚会演出。行军、行军、演出又行军，西战团保证了村村有剧团，处处有歌声和街头诗，随时随地在演出。比如黄河大合唱由周威志指挥，林子峰朗诵，自己的乐队伴奏，演唱得很有气势，透着朝气蓬勃顽强不息的那股劲头。
7: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一任团长是丁玲，到河北后换成了周威志。林子峰一直做编导方面的工作，有空了就写戏。一天，林子峰买了一斤豆腐，晚上和李特开夜车写剧本，二人饿得不行了，就烧灶，用白水把豆腐煮熟了，加点盐，一人一大碗，连吃带喝汤。吃光了豆腐，一鼓作气地完成了剧本。天还没有亮呢，天一亮立刻排戏。晚饭后，戏就在村口的野台子上演出了。一块豆腐诞生了一出戏，是艰苦时期的幸福。日本鬼子还在不断地扫荡和封锁，边区的生活十分艰苦，老百姓吃糠咽菜，也要支持革命队伍，大家上下齐心，只有一个理想，就是抗日一定要胜利。1940年11月，冀中军区成立3周年，林子峰被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请到冀中军区火线剧社讲课。那是一堂化妆课，刚讲了一会儿，鬼子就来扫荡了。林子峰只能跟着冀中军区走，暂时和西北战地服务团失去了联系。到了饶阳武强一带，林子峰要回去，吕正操说，你就不要回去了，就到我这儿来吧，我马上下个文让你当火线剧社副社长。林子峰说，那可不行，我是来讲课的，我要和组织上说明才行。可吕正操司令认准了林子峰，结果就这样把他扣下了。吕正操喜欢唱戏，过去唱过京剧，也有文艺情节。一天夜里，警卫员找来林子峰，说司令员想找他聊聊。这一聊，两人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到曹禺的《雷雨日出》，又从京剧说到了河北梆子。吕正操问，咱们剧社能不能演日出？林子峰说，我给日出设计过布景，也演过角色，能。吕正操又说，这群孩子都是生长在乡下的农民，北京来的学生也都年轻，能行吗？林子峰说，我有办法。就这样，在日寇频繁扫荡的河北平原上，林子峰开始了筹备复排四幕大剧《日出》。陈白露、潘四爷、翠喜、小东西、黑三儿，一个个角色在脑子里鲜活起来。再想想剧社的演员们一个个分配下去，但是在晋察冀的战争环境中排日出的确有些困难。西装可以裁做，但陈白露的高跟鞋怎么办？天天准备随时行军，剧社里只有布鞋、草鞋，上哪儿找高跟鞋呀？孩子们都没见过，陈白露是交际花，没高跟鞋可不行呀。林子峰决定自己动手做。演员们也都是农民出身，没见过大都市的灯红酒绿，只能靠林子峰一点点的讲，一点点的教，一遍不行就教10遍，磨也要磨出来。火线剧社的日出演出开幕前，晋中军区政委程子华讲话，他说，日出在我们根据地演出是一件大事情，我们开辟新文化运动，文化建设是件大事，导演林子峰是有功的，我们应该感谢他。因为换景很慢，需要一场拆一场布，再搭下一场的布景，换场过程中台下组织部队唱歌，还有啦啦队弄点小节目，一出日出

0: 整整演了一夜，真的是演到了日出时分。这样的戏，战士和老百姓都没见过，虽然有许多地方都看不懂，但仍觉得很新鲜。火线剧社的日出火了，到处被请去演，有时候演着演着，砰砰砰，敌人打炮了。但即便是这种情况，日出仍然演了11场，走遍了晋察冀。经过日出一戏的演出，林子峰意识到，在农村演戏又要动员人手，又要搭台子、竖旗子、立杆子，一出剧演起来很不方便，于是就创造了一种适于农村演出的新戏剧。回想起曾在武汉街头演过《放下你的鞭子》，林子峰产生了新的想法。放下你的鞭子在马路上就能演，非常方便，到了农村，在田间地头打麦场，在院里是不是也能演呢？利用一切真房、真门、真景，既省掉了搭台，又不用画幕布布景，还可以打破观众和舞台之间的距离，身临其境。导演也可以突破舞台限制，令艺术的真实感更强。晚上演戏没有气灯，就用吃饭的碗放油烧棉花，火呼呼地往上冒，又亮又真实。田庄剧《石头》写了一个叫石头的农民，发现日本兵要到他家里奸污他的媳妇儿，于是拿斧子砍杀了日本兵，然后带着媳妇儿找共产党参加八路军的故事。林子峰找到一家有2间平房、大小正好的院子，把这里当成剧场，摆了许多板凳给观众，中间空出一半场地演出。农民们没看过戏，院子里也没有戏台，但老百姓看日头这出田庄剧，就如同看自己身边发生的故事，沉浸感极强。石头的演出大获成功。除此之外，林子峰的田庄剧还有《慰劳》《哈纳寇》等等，还获过鲁迅文艺奖。林子峰就像一阵呼啸的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与翟强联合执导了个人的首部电影《中华女儿》，是新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获得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争取自由斗争奖。1960年，他将描写农民革命斗争的电影《红旗谱》搬上了荧幕。1982年的电影《骆驼祥子》改编自老舍的同名小说，这部公认为代表中国气派的影片，塑造了虎妞这个泼辣能干、世俗精明又不失善良的独特女性形象，也使斯琴高娃和演员张丰毅红遍全国。
1: 我算是叫一群猴王八给吃了，全怨我这风水不好，出个扫帚精了。
2: 哟，老爷子，您可为什么说什么？您自个儿要花钱办事儿，碍着我什么了？跟别人撒钱？
1: 什么？我跟别人？我简直的就是跟你！我告诉你，我眼里不揉沙子，我全瞅见了。
2: 您瞅见什么了？瞅见什么了？哼，我受了几天累，临了冲着我来了。您说说，您瞅见什么了？瞅见什么了？
1: 你甭看着我办事眼热，你当我不明白？那不是
2: 他呀，他怎么着？
1: 你甭揣着明白说糊涂的，我干脆告诉你得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是你爸爸，我管得着。
2: 好，这层窗户纸今儿捅破了也好，就打算是这么笔账吧。你怎么着吧，我倒要听听。这可是你自个儿找不痛快，别说我生心气你啊。
1: 什么？你想去倒贴啊？甭想，我不能便宜了个臭拉车的。
3: 说谁呢？
1: 呵呵，说你呢。瞅你不错，赏你脸，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干什么的。我往外掏坏那会儿还他没你呢，你给我滚。 上他们这儿找便宜来了。
4: 嗯，好，我走。
2: 等等，干脆说了吧，我已经有了祥子的，他上哪儿我上哪儿。
1: 呸，你他妈真有脸往外说，我都替你脸上发烧，好不要脸了。哎哎哎，
2: 我不要脸，别叫我往外兜你的事儿了。你是不是没拉过？没我，你那点钱不都填了野娘们才怪了呢。
1: 我活劈了你们，我宰了你们，我宰了你们，我。
5: 哎，四爷，
2: 走走走。
0: 1984年，林子峰又将沈从文最负盛名的影片《边城》搬上了荧幕。用林子峰的话说，沈从文的作品有韵味，带有诗性，要拍出他的独特味道，并非易事。林子峰巧妙构思，将一个镜头选在沈从文的书房拍摄。年逾八旬的沈从文出镜，伴随着介绍沈从文的话外音，镜头缓缓进入到边城。好，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电影《边城》的录音片段。
6: 哪儿跑？金平，金平！
7: 哎，二老，你真行啊！今天你抓了五只了，
6: 这家伙狡猾得很，现在可归我了。你是谁呀？
8: 我是翠翠。
7: 翠翠又是谁呀？
8: 是渡口撑渡船的孙女儿。
7: 这又没有人过渡，你在这儿干什么？
8: 我等我爷爷，我等他来找我，好回家去。
7: 等他来可不会来，你爷爷一定在城里的军营里喝醉了酒，醉倒后被人抬回去了。
8: 他不会这样子的，他说来找我，就一定会来的。
7: 在这儿等也不成，到我家去吧，就在那边点灯的楼上，等他来接你好吗？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9: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9: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11: 秋秀兮，
9: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1: 创世遗迹，
9: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嫦娥奔月，吴刚伐桂。中国人自古就保持着对太空的探索和好奇，太空探索的脚步中国人从未停止。蔡旭哲是河北首位进入太空执行航天任务的航天员。2010年5月，河北深州人蔡旭哲如愿成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踏向了新的征程。为了这一天，蔡旭哲准备了12年。那么蔡旭哲这12年都经历了什么？这位河北航天员的身上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呢？燕赵航天人今天为您讲述首位河北航天员蔡旭哲的故事。
1: 总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您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陈东，
2: 航天员刘洋，
3: 航天员蔡旭哲，
4: 出发。
1: 是，敬礼。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神舟14号载人飞船的3位航天员的出征仪式，其中一位就是蔡旭哲，他是河北深州人。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亮相之后，位于河北深州的蔡旭哲的家乡沸腾了。这个距石家庄100余公里的冀东小村是航天员蔡旭哲的家乡。46年前，他出生于此，并从这里的农家小院走出去，踏上了飞天的道路。1976年，蔡旭哲出生在河北深州农村，爷爷奶奶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加入党组织的老党员。3岁时，爷爷送了他一大箱子关于八路军的小人书，给他读抗日的故事。蔡旭哲的三叔是军人，每次看到三叔穿着帅气的军装回家，他都特别眼馋，偷偷戴上三叔的军帽，有模有样的学敬军礼，还一本正经地说，我长大了也要参军报国。他还喜欢飞机，偶尔听到天上有飞机飞过，他就会急忙地跑到院子中央，仰着脖子盯着飞机消失在天际。那时他未曾想到，有一天他会驾驶战鹰从无数次凝望过的天空掠过。上中学后，同学们追的都是港台明星，他的偶像则是时任空军司令的王海。当年抗美援朝战场上，王海带领一支年轻的飞行大队，发扬空中拼刺刀的精神，与号称世界王牌的美国空军激战80余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王海的事迹传遍了祖国的4面8方，震惊了大洋彼岸。蔡旭哲说，他不畏牺牲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让我敬佩。为此他还专门订阅了中国空军杂志，了解航空知识，欣赏飞行员驾机翱翔天空的风采。高三那年，得知空军招飞的消息后，他第一个报名参军。拿到空军飞行学院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蔡旭哲高兴地哭了起来。那一年，19岁的他背着行李，兴高采烈地进入空军长春飞行学院保定分院。父母看着他的背影，有不舍，更有担忧。他们担心这个一直受宠的孩子受不了当兵的苦。军校的苦大家都知道，纪律严明，令行禁止，训练特别苦， 一般人难以坚持。空军学员一般要经历1年8个月的预校学习，紧接着在飞行学院进行2年4个月的飞行技术训练。就单单这两个阶段下来，参训的飞行员就会淘汰一半以上，最终能当上飞行员的人也就是20%左右。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蔡旭哲深知，竞争的背后其实就是与自己的较量。他坚定地认为，自己一定要足够优秀，才能飞出来。当年从衡水地区一起走进飞行学院的3名学员中，只有蔡旭哲获得了飞行资格。这不仅使他再次懂得了奋斗的意义，也同时让他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大学期间，蔡旭哲被评为优秀学员，入了党，并以优异的成绩

完成了飞行学院所有理论和飞行科目的学习和考核，成为一名蓝天骄子。毕业时，为了拥有更多的飞行机会，蔡旭哲主动要求分配到某训练基地一团，这是当年分配意向中条件最苦、最缺飞行员的机场。在那里，他刻苦钻研飞行本领，逐渐成长为能够胜任所有飞行科目教学任务的飞行教员和四机带队长机，成为团里的骨干飞行员。一次，蔡旭哲驾驶飞机刚刚进入指定空域，就听哐的一声巨响，座椅抖动了一下。他快速对飞机的各项参数进行检查，都显示正常。但他凭借多年的飞行经验判断，飞机肯定有问题。紧急着陆后发现，原来是座椅里的应急弹射手柄里面的保险弹开了。幸亏他处置得当，否则有可能会被弹射出去。作为一名飞行员，蔡旭哲很享受驾机翱翔蓝天的感觉，一会儿在朵朵白云间穿梭，一会儿俯冲下来翻着筋斗，仿佛是雄鹰在天际自由地翱翔，俯瞰祖国大地，领略大好河山的时候，他的心里会升腾起一股自豪的感觉和使命感，我要守卫好祖国的蓝天。因为飞行能力突出，蔡旭哲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蔡旭哲还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优秀飞行教员，曾有一名学员面临停飞，蔡旭哲主动要求代飞这名学员。通过认真观察这名飞行员的问题症结所在，通过细心带教，这名学员终于成功单飞。而妻子眼里的蔡旭哲对飞行的热爱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在妻子坐月子的假期里，蔡旭哲请假陪护照顾她。然而蔡旭哲每天只要有空，就趴在窗户前望着天空，自言自语地说道，今天天气能见度高，适合飞行。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铺着一张大白纸，密密麻麻地画着座舱细节图进行研究。妻子看在眼里，想生气却生不起来，也只能任凭他专心致志地深入其中。和陈东、刘洋一样，蔡旭哲同属我国第二批航天员。当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实现我国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时，坐在电视机前的蔡旭哲深深被航天员这一职业所吸引，他向往飞得更高。而在报名航天员的时候，当时担任代飞教员的蔡旭哲正在执行外出任务，险些与选拔失之交臂。返回部队的时候，他在报名截止前幸运地搭上了末班车。2010年5月，蔡旭哲经过层层选拔，进入我国第二批航天员队伍。踏向新的征程，需要经历脱胎换骨的淬炼，每项训练任务都在挑战生理和心理的极限。航天员的训练包括基础理论、体质、航天环境适应性、心理等八个大类，上百个科目。尽管拥有多年歼击机的飞行经验，一些挑战身体极限的训练还是超出了蔡旭哲的想象。同样，航天员的飞天之路都是由繁重的学习、艰苦的训练堆砌而成。转椅训练曾是蔡旭哲的弱项，第一次做转椅训练的时候，他非常痛苦，脸色苍白，腹内翻江倒海，久久不能恢复。考核结果是二级，虽然及格了，但蔡旭哲坚持要求做就要做到优秀。回到家后，他就伸直右胳膊，将脑袋贴在右肩上，用左手摸右耳，原地打转训练。渐渐的，他克服了转椅带来的强烈不适，

0: 极限。蔡学哲就是这样沿着这些登天的台阶一步步攀登而上。2018年在巴丹吉林沙漠参加48小时沙漠生存训练的经历令蔡学哲印象深刻。当乘组进入沙漠时，最高气温达到40多摄氏度，接着又遇到了沙尘暴，刮起了八级大风。迎着漫天的黄沙，他和战友们赶在天黑前搭好帐篷，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因为水量有限，嘴巴干裂了也舍不得多喝。第二天他们又赶上了沙漠中难得一遇的大雨，晚上气温骤降到零摄氏度以下，好在搭的帐篷十分牢固，经受住了风雨的考验。第三天他们负重前行了5公里，整整走了3-4个小时。短短48小时却像经历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但蔡旭哲回想起来总觉得是苦中有乐。我们来听一段他的采访录音。
1: 最高温度达到了40多度吧，白天，晚上最低到了0度左右，携带一些饮水啊，救生器材、指南针呐等等。隔2天，48小时经历了4季。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确实是很苦很累，但是很快乐。航天员的这个选拔考试，它就是差距也很小很小，有时候可能就差0.0几。但是航天事业来说，它肯定容不得半点马虎，它必须要求100%。而且有时候成功就是差一点点就失败，失败差一点点就成功。所以说只要自己没有飞天，就说明自己某方面还有差距，所以说就要查找自己的不足，不断的去补自己的短板，直到自己具备了真正执行任务的能力的那一天。我觉得12年说长很长，说短也很短，过来以后我感觉也很快，也很充实。
0: 所有航天员都通过考核，全部具备了执行任务的能力，但由于飞行任务次数的限制，蔡旭哲一直没有机会飞向太空。但他知道中国载人航天的跨越发展，空间站时代的任务越来越多，航天员飞向太空的机会也随之增多，只有更加努力的训练才能更好地迎接到来的机会。在蔡旭哲看来，想要具备独立执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除了严格完成各项训练以外，更重要的是调整好心态。12年来，蔡旭哲目送多批战友出征太空，载誉凯旋。蔡旭哲说，航天员选拔考试，他就是差距很小很小，有的时候可能就差0点几，但是对航天事业来说，肯定不容半点马虎，必须要求100%。而且有时候成功差一点点就失败，失败差一点点就成功。只要自己没有飞天，就说明自己某方面还有差距，所以说就要查找自己的不足，不断去补自己的短板，直到具备了真正执行任务能力的那一天。12年的时间说长很长，说短也很短，过来之后感觉很充实，也很快乐。飞天之路上，蔡旭哲无论经历什么样的训练都无所畏惧，充满了斗志。他说，看到电影《长津湖》里杨根思3个不相信战斗的宣言，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自己有深深的共鸣。2019年12月，经过全面考评，蔡旭哲入选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按计划，神舟14号飞行乘组将担负后续问天、梦天2个实验舱与天河核心舱的组装建造工作。蔡旭哲对空间站在轨建造阶段的首个载人航天任务充满了期待。蔡旭哲说，我还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正好赶上航天跨越发展这么一个好时代。这个任务还是比较艰巨，三舱面积大了，住着更舒适更宽敞了，设备设施相对来说也更多了，试验实验内容也更多。

0: 多了，需要照料的东西也多了，需要管理的东西更多了。每个舱上去，它就代表着航天员要在舱里展开更多更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刚开始入住的时候，很憧憬，很期待能够进入空间站，感受我们祖国的太空家园。整整12年的执着与奋斗，蔡旭哲入选飞行乘组，履行自己的责任使命，为祖国出征太空。他深感骄傲和自豪，同时也有无形的压力。空间站从关键技术验证阶段转入建造阶段，神舟14号飞行乘组任务繁重。比如空间站首次出现三舱三船组合体在轨运行，对这样一个复杂的航天器组合进行管理和运行，不仅工作量剧增，也面临许多新技术状态去辨析掌握。因此蔡旭哲深知每一个操作，每一个细节都关系任务成败，地面训练更要分秒不差，毫厘不失。每次大型试验、大项操作，他都精益求精，追求极致，对任务流程、操作手册都反复备记，烂熟于心，一遍遍推演，一遍遍练习。针对空间交会对接任务，为了完美实现对接任务，他常常一个人在航天员公寓宿舍对着桌面模拟器练到半夜。
1: 神舟14号到了，乘组已顺利进入天河1号核心舱。中国太空家园现在由我们值守。空间站第3棒，我们全力开跑。
2: 在太空工作生活了50天后，2022年7月24日，神舟14号乘组迎来了中国空间站首个大型实验舱——问天实验舱。
3: 这是我们在太空拥有的第二个工作舱和生活舱。
2: 除了实验设备，问天实验舱还配备了与天河核心舱一样的生活设施，包括一个卫生间、3个睡眠区和一个小厨房。于是蔡旭哲把卧室搬到了问天实验舱的睡眠区，随蔡旭哲一起搬走的还有他从地球上带来的私人物品，一把种子。
4: 一类是就是生菜，然后还有点小西红柿的种子，还有那个矮脚小麦的种子。效果最好的还是生菜，刚开始上去感觉是消遣，但是说养着养着就有感情了，长出来看了以后那种非常亲切，就是也感觉好像自己没有走远。
2: 蔡旭哲种植的这些植物成了空间站的团宠，陈东、刘洋也会时时照看，给他们浇水。
5: 我有时候因为他在问天舱住嘛，我有时候飞到问天舱的时候，不管干活还是什么，我总会飘到那儿看一眼，看看它长得有多大。其实我觉得这个绿色呢，也给我们的整个舱里面带来了一些生机和活力。
2: 随着蔡旭哲种的种子一天天茁壮成长，也让中国空间站更像是一个航天员真正的家。
0: 作为空间站建造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神舟14号乘组是如何选定的？3个人又有哪些特点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给出了答案。航天员系统按照统筹规划、新老搭配、继承与发展的原则，综合各方面因素和考核，才选出了陈东、刘洋、蔡旭哲组成神舟14号飞行乘组。黄伟芬表示，一方面是要分析每次任务的特点，每个人的特点跟任务的匹配性，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心理相容性、飞行经验、年龄等等方面因素，最后综合来确定。因为陈东也飞过神舟11，神11任务他们飞了33天，我们认为还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也有组合体飞行的经验，刘洋也有组合体飞行的经验，然后我们认为这3名航天员年富力强，来执行神舟14任务是最适合的人选。3个人

还拥有另外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非常的细致认真。总设计师黄伟芬说，蔡旭哲很聪明，学习和领悟的能力是比较强的，他也对新事物新知识接受比较快，他们三个都是属于比较善于学习思考的人，而且他们都是75后，这次要在空间站停留6个月，完成空间站在轨组装和建造任务。蔡旭哲表示，乘组从2010年到现在一起12年了，朝夕相处接触的比较多，非常了解非常熟悉，而且性格特点包括业务能力等等方方面面都非常熟悉。那么神舟14号乘组成员陈东、刘洋对蔡旭哲这位队友又是如何评价的呢？刘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蔡旭哲比较幽默比较扎实。陈东说，蔡旭哲理论功底深厚，人很聪明，有些很复杂的事情到他那里就会变得很简单。蔡旭哲赴太空出差半年，为此妻子王延晴还精心画了2幅国画，一幅是海里漂浮着一叶小舟，寓意一帆风顺，另一幅画的是2只燕子飞行在桃花丛中，意味是比翼双飞。她说，这其中一只燕子就是她自己，伴随着丈夫一起飞，用爱陪伴蔡旭哲在梦想的太空展翅翱翔。2022年12月4日20时09分，蔡旭哲伴随着神舟14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

0: 成语兰陵入阵来自于传唱千古的《兰陵王入阵曲》，这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歌舞戏，也是我国有记载的最早的戏剧。据《北齐书》记载，《兰陵王入阵曲》源于公元564年的邙山之战。在这场战争之中，兰陵王临危受命，率领500勇士攻入北周的包围圈，最终是反败为胜。邙山之战胜利之后，北齐皇帝亲自慰劳三军，庆功会之上，能歌善舞的北齐将士以这场胜仗为背景，创作了歌颂兰陵王的五乐《兰陵王入阵曲》。今天咱们这故事就从兰陵王说起。兰陵王名字叫高肃，字长公，他是出生在帝王之家，他的爷爷是高欢，他爸呢是高澄。这两个人后来啊都被追封为皇帝了。到了高长恭这一辈儿，一共是兄弟六个人，他排行老四。这位四爷可是不简单呐，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全是赞美的话，像什么宅心仁厚、文武双全、骁勇善战，这好词好句啊一股脑都送给他了。最让后人津津乐道的是这位王爷的容貌。他呀不单是北齐王朝头号美男子，在上下5000年的中国历史当中，也是当之无愧的排在超级帅哥前几位的。那这一份绝世容颜从哪儿来呢？咱们知道他这父亲高澄不算是一斯文人，论长相也提不起个儿。那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这应该说呀，这个优良基因来自于母亲。兰陵王的生身母亲是谁呢？翻遍史书也找不着只言片语。他老爸高澄一共是六个儿子，北齐书上啊记载了其他五个人母亲的姓氏，其中老五的母亲是一官妓。你看啊，就连这样的身份正史之上都会给留一笔，可是这兰陵王的母亲就像空气一样，一点蛛丝马迹都没留下。咱们可以推测啊，他这身份地位是非常的卑微的，甚至啊说比官妓还要卑微。在讲究血统门第的时代，兰陵王是受尽了兄弟们的嘲笑和欺负。生性好强的兰陵王不甘心这样一个处境，他要上战场，要杀敌建功立业，他要靠真本事来证明自己。然而就是这么一张超凡脱俗的俊美容貌，却给他带来不小的烦恼。
1: 按说人美不是罪，可这么好看的男人到了战场上，威慑力差了不是一点半点儿。你想啊，战场上全都是五大三粗、熊腰虎背的大将，突然出现一个比女人还漂亮的男人，敌人瞧见了，心里头先小瞧了三分。长相只能靠天生爹妈给，没法退货。为了威慑敌人，兰陵王又能想出什么样的好法子呢？
0: 没办法啊，那个年代也没有整容手术，再说也不能往丑里整啊，也不能为了打仗去毁容吧。那为了震慑敌人，兰陵王就想出了一好主意。他呀就让手下做了一些狰狞恐怖的面具，每次上阵杀敌，所有的将士都戴着面具出场。这一招啊确实就非常管用。但是上阵杀敌光靠一鬼脸儿肯定是打不跑敌人，那还得靠真本事说话。论行军打仗，那兰陵王可不是绣花枕头，他智勇双全，百战百胜，是一位让人心服口服的常胜将军。他这一生参加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最著名的就要数邙山之战了。公元564年，黄土高原上的北周派出10万精兵包围了北齐重镇洛阳，眼看着洛阳就要丢了，紧急时刻北齐皇帝高湛派出兰陵王率领1000骑兵解救洛阳城。兰陵王是临危受命，率领军队火速从山西赶往洛阳，就到了邙山。邙山是洛阳北边的一道天然屏障，兰陵王的1000骑兵抢占山坡，居高临下面对北周10万大军，就拉开阵势准备迎战。

0: 北周这军队啊，仗着人多势众，主动出击，上山应战。等他们爬上山，这一个个啊，累得是气喘吁吁，是腿脚发软，这哪还有力气打仗啊？兰陵王就趁这个时候反攻，精锐的骑兵部队是以一当百，只杀的敌人四处逃窜。就趁着敌人乱作一团的时候，兰陵王又率领500骑兵，头戴面具，身穿铠甲，杀出一条血路，直奔洛阳城下。那个时候的洛阳城已经被围困了将近2个月了，守城的将士们呀都快绝望了。忽然看到一队人马杀了过来，他们呀还个个戴着恐怖的面具，他们担心有诈呀，就不敢开城门。这个时候，兰陵王摘下面具，守城的将士一看，顿时是欢呼雀跃起来。这张脸呢错不了，这真是兰陵王啊！他们打开城门，里应外合，打得北周军队是落花流水，10万大军全线崩溃。这一战，兰陵王以少胜多，威名远扬。
1: 一片人心，兰陵王为何处处谨小慎微？一杯毒酒，美男子为何难逃悲剧结局？
0: 邙山大捷之后，北齐皇帝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武士们是手持假面，载歌载舞，创作了广为流传的《兰陵王入阵曲》，这就是成语“兰陵入阵”的由来。起初，《兰陵王入阵曲》是一首歌谣，歌颂的是兰陵王的战功，后来是逐渐演变成了头戴假面、手持利剑的男子独舞，作为军队的舞乐。这首古曲风格是悲壮浑厚，其中呢还有吟唱和简单的戏剧表演，就描绘了战场上冲杀的壮烈场面和激越的情感。兰陵王入阵曲诞生之后，很快在民间就流传开来，颜值俊美的兰陵王就成为了当时的全民偶像。兰陵王这能力啊，不只体现在战场之上，他这个人情商很高，为人做事都很讲分寸，就留下了极好的口碑。北齐书记载，兰陵王当将军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亲力亲为，就很少麻烦手下人，就算是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也都要跟兄弟们一起分享，同甘共苦。他心地善良，就算是对自己的政敌也是一片人心。兰陵王在沧州河间当官的时候，有一叫做杨士绅的参军就告了他的黑状，说他是贪赃枉法，就为这个事儿，他这官职也给丢了。等到他东山再起的时候，巧得很呢，这个杨士绅就又成他属下了。杨士绅这心里头就七上八下，心想这回落到人手里头了，这一准跑不了了。可没想到兰陵王不计前嫌，好言相劝，承诺呀不会为难他。可是这杨士绅心里头啊，总是不踏实，他非要兰陵王惩罚他，兰陵王就没办法啊，只好找了一小的过错，打了杨士绅20板子，就这样，才算让他安下心来了。在北齐那个不把人当人，动不动就砍头杀人的疯狂时代，兰陵王的宽厚仁慈受到人们的爱戴。你说论长相，论能力，论人品，兰陵王都没得挑啊。然而呢，生不逢时就是他最大的悲哀。北齐王朝在短短的28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6位皇帝，这老高家的子孙一个比一个凶残，一个比一个变态，他们是互相残杀，争斗不停。面对周围一帮如狼似虎的亲戚，温文尔雅的兰陵王就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兰陵王一向是谨小慎微，低调行事。邙山大捷之后，皇帝高湛赐给他20个美女，兰陵王只留下其中一个，怕的呀就是遭人嫉妒。后来他在河北、山东做行政长官，家门口呢经常有送礼的人进进出出，老百姓见了呢也说三道四，说你瞧，哎，这兰陵王啊变成贪官了。兰陵王一谋士就问说，王爷，您一向都洁身自好，现在为什么就变了？是不是担心树大招风？

0: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抹黑自个儿，求得自保啊。兰陵王听了之后是点了点头，手下又说，你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了吗？朝廷如果容不下你，反而会拿这些事儿来做文章，这样一来啊，您这处境可就更危险了。兰陵王连忙就问呢，说那我该怎么办才好呢？这个谋士说道，依我看呀，您最好在家养病，别干预正事儿了。从此兰陵王就装病在家休息。兰陵王是小心再小心，可是没想到还是撞到枪口上了。
1: 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兰陵王虽然夹着尾巴做人，但架不住碰上了一帮如狼似虎的亲戚，他们互相残杀，争斗不停，一个比一个凶残，一个比一个变态。兰陵王能在这夹缝之中求得生存吗？兰陵入阵的故事里还有多少风风雨雨？
0: 刚才我们说了，兰陵王小心再小心，没成想还是撞在枪口上了。叔叔高湛死了之后，不满10岁的高纬当了皇帝，成为历史上的北齐后主。这个小皇帝啊，也是出了名的是荒淫狠毒。有一次，皇帝高纬和兰陵王在一块聊天，聊着聊着呀，就说起了当年的邙山一战。高纬感慨地说，说当年你打仗的时候也是太拼命了，居然是冒险深入敌阵呢，要是失败了，你这命都保不住啊。兰陵王一听啊，皇帝这是心疼自个儿，心头一热啊，激动地说了一句，哎，都是咱们自个儿家的事儿，当时情况紧急，所以呢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高纬一听这话，哎，立马不高兴了，心想，谁和你一家子呀？你兰陵王只不过是一臣子，仗着自己打过几场胜仗，给点阳光你还就灿烂哈？哦，难保还藏着夺权篡位的心思吧你？从此皇帝高纬对堂兄兰陵王就起了疑心，就动了杀心。事后啊，兰陵王觉得这话说的也不妥，也察觉到皇帝对他起了疑心了，为了安全起见，他就更加的低调，韬光养晦，甚至故意呢给自个儿抹黑，就装出了一副不问世事的样子。可是无论他再怎么小心，最终还是没有躲过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悲剧命运。那这个又是怎样一段悲剧呢？
1: 古曲悠扬，兰陵入阵为何远渡日本成为雅乐？呕心沥血，失传古曲如何重回故里成就传奇？
0: 北齐后主高纬16岁那年，有一天他派人去看望堂兄兰陵王，顺便送去了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啊？一杯毒酒。兰陵王痛苦地对妻子说呀，我对朝廷是忠心耿耿，最后却落得这样的结局，这可真是苍天无眼呐。妻子说，你为什么不跟皇帝解释清楚呢？兰陵王摇了摇头，哎，他根本就不会见我，他知道这一次是必死无疑。这些年啊，奸臣当道，鼓动着皇帝把朝廷里面的忠臣良将就祸害得差不多了，现在终于是轮到自个儿了。万念俱灰的兰陵王一口气喝下了毒酒，离开了这个乱糟糟的世界，年仅32岁。他临死之前把别人欠他的钱的债券啊全都烧掉，死了之后被安葬在邺城西边，也就是现在的邯郸磁县。兰陵王死了之后，北齐失去了顶梁柱。4年之后，北周皇帝宇文邕灭掉北齐，老高家的子孙后代几乎全都被杀光了。高纬临死之前想起了对兰陵王所做下的事情，是后悔不已啊。然而这世上没

有后悔药，北齐王朝的大厦呼啦啦就这样倒了。兰陵王死了，不过那支展现兰陵王征战场面的《兰陵王入阵曲》在民间流传下来，到了隋朝的时候列入了宫廷舞曲，每逢大小节日都会表演。到了唐朝，李隆基觉得呀，这个曲子不是正统的音乐，就禁止弹奏了。机缘巧合，《兰陵王入阵曲》被当时来唐朝的日本使者带回日本，在日本扎下了根儿。日本古代5月5日赛马节会、7月7日的相扑节会、射箭大赛等庆祝胜利的时候，都会反复地演奏这首曲子。直到今天，日本奈良元月十五的春日大社举行一年一度的日本古典乐舞表演的时候，《兰陵王入阵曲》依然是作为第一个独舞的表演节目。日本人就把它当作正统的雅乐，格外的珍视，这使得我们在千年之后还能欣赏到原汁原味、壮怀激烈的兰陵舞曲。1986年，河北磁县文物工作者通过日本专家找回这支曲子。1992年9月，在邯郸市文管人员的组织之下，日本奈良大学雅乐团在磁县兰陵王墓前演出《兰陵王入阵曲》。这支1000多年前的古战曲正式回归故里，就再一次的回荡在了邯郸大地。这正是俊朗英雄赴沙场，面具狰狞战马狂，功高盖主功中死，墓碑高耸万人仰。

0: 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咱们要说这成语亭亭玉立，出自北齐书《徐之才传》，常常用来形容身材修长、气质高雅的美女。当然啊，它也可以用来形容花草树木等植物形体挺拔。这个成语听起来很美好，但是要说到它的出处的时候啊，它却关系着一个帝王荒淫无度的往事。这个帝王就是高湛。高湛是高欢的第九个儿子，长得是英俊潇洒，从小就深得老爸的宠爱。五岁那年，高湛结了一门娃娃亲，这女孩啊是柔然族首领阿那穰的孙女如如公主。这个柔然族啊是北方草原上的少数民族，这个民族和北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北魏被分裂成东魏和西魏的形势之下，东魏政权支持起来的柔然王阿那穰想继续利用东魏的力量，东魏呢为了联合柔然钳制西魏，也想着和柔然王联盟。就这样，东魏丞相高欢决定让自个儿的儿子高湛和阿那穰的孙女如如公主联姻。这一年如如公主啊也只有五岁。
1: 如如公主到了中原，过着锦衣玉食的尊贵生活。公公高欢派了学识最好的先生担任一对小儿女的家庭教师，两个孩子在一起相处得也不错，一块儿读书写字唱歌跳舞。可惜没过几年，如如公主突然去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高湛和如如公主朝夕相处了八年，这两个人都已经十三岁了。正当东魏的皇帝打算让两个孩子圆房的时候，如如公主突然病倒了，这个病得还挺厉害。高家奏请天子，就请来最好的医生给她治病。但是啊，如如公主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当时高湛这父亲高欢已经去世了，东魏皇帝袁善建就下诏把如如公主的遗体从陪都晋阳运到了邺城，同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就把她厚葬在了高欢的墓旁。1978年，河北省考古队就发现了如如公主的陵墓。这个墓葬啊是又大又豪华，墓室当中有150多平方米的精美壁画，主要就描绘了如如公主短暂的一生，以及她死后由羽人凤鸟引导升天的情景。现如今呢，这批珍贵文物都收藏在邯郸市博物馆，专家对壁画进行了仿造复原。大家如果有机会参观的话，就可以一睹如如公主墓壁画的风采。随葬品当中还有两枚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金币，堪称是国宝。后人呢就推测，柔然族的可汗阿那穰，他想让如如公主出嫁之前为他填一些珍贵的嫁妆，所以呢就派出了一支商队去拜占庭帝国购置嫁妆了。那这些文物啊就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在如如公主去世这一年，高湛的哥哥高阳逼着东魏皇帝袁善建让位，自个儿就坐上了皇帝的宝座，高湛也就成了长广王。不过从这儿以后，这老高家就不再消停了，叔侄兄弟之间为了皇位闹得是不可开交。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成语亭亭玉立说的又是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1: 担惊受怕，病皇帝为何装疯卖傻？大限将至，孝昭帝怎样禅让皇位？
0: 高阳当了皇帝，天天是吃喝玩乐，没过多久啊，就把自个儿给霍霍死了。他的儿子高音即位，高音当时年纪还小，只有14岁。高阳临死之前呢，就特意拜托弟弟高演和高湛，希望他们好好的扶持高音。高演表面上答应的痛快，可是高阳死了没多久，他就带着兵冲进皇宫，把侄子高音给废了，自个儿 当成了北齐王朝的第三代皇帝。高演当了皇帝，儿子高百年就做了太子，他的弟弟高湛就做了右丞相。高演为政还算勤勉，为老百姓办了不少的实事，可是他这心里头总有一个心结，担心自个儿死后弟弟高湛会像当年一样杀了儿子高百年，自个儿篡夺皇位。为了解决这个心结呀，高演想了一办法。什么办法啊？演戏。他每天是装疯卖傻，说哥哥高阳啊拿刀来找他报仇。每天呢，他都大呼小叫，折腾得挺欢。那皇后就不得不找人来到皇宫来做法事来驱鬼。那高演为什么要演这么一出苦肉计？他为的呀，就是告诉高湛别跟自个儿学，杀害侄子，迫害骨肉。高湛看了这出苦肉计啊，压根就没什么感觉。这高演自个儿也觉得演的没什么意思了。有这么一天，高演和几个随从一道就到郊外去打猎去散心。这半路之上，这马受到惊吓了，高演从马上是重重的摔了下来，摔断肋骨了。从此之后，高演是一病不起，眼瞅着那身子骨就一天比一天差，人也没什么精气神了。高湛一看这高演快不行了，就赶紧的和同族侄儿高元海、高归燕就商量着准备密谋发兵篡位。可是他们在行动之前呢，算了一卦，算命的说了一个凶，高湛没办法，就只好放弃了。眼看皇帝之位就要落到侄子高百年的手里头了，那高湛看在眼里头，急在心里头啊。他没有想到的是，事情最后发生了大的逆转。原来高演知道自个儿时日不多了，弟弟高湛是位高权重，野心勃勃，此情此景和当年是惊人的相似。他爱子心切啊，无奈之下决定把皇位禅让给高湛，只求

高湛能够高抬贵手，放过自己的儿子高百年，那高湛会不会遵照哥哥的遗愿，亭亭玉立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高演死了之后，24岁的高湛当成了北齐王朝的第四代皇帝。这高湛比哥哥们呀是更凶残。对于这个人呢，这史书之上几乎就没有留下什么正面记载，都是一些惨无人道的勾当。虽然他口头上答应哥哥会放过侄子高百年，这心里头呢却一直惦记着得要了那孩子的命。当时有一叫贾德胄的儒生，他教高百年练习书法。13、4岁这孩子高百年呢，无意当中就描写了几个赤字儿。那个时候这个赤字儿啊，可是皇帝的专用字儿。高百年写了这几个字，正可以套上以下犯上的罪名。要说这个贾德胄也挺缺德的，他藏起这几个描画的字儿，就偷偷的报告给了高湛。高湛啊，就抓住这个借口，传召高百年入宫。这高百年入宫之前就知道自个儿这一去是凶多吉少，于是他就割下佩戴在身上的玉珏，就把这东西啊留给了妻子胡律氏以示永别。高百年入宫之后，叔叔高湛让他写了几个赤字，然后拿这个字啊跟贾德胄拿来那个文字来一起对照，那结果当然是没有意外呀。高湛是当场下令让侍卫对侄子是拳打脚踢，就把个高百年打的是遍体鳞伤，鲜血直流。奄奄一息的高百年向高湛哀求说，请叔叔饶命啊，我愿意给叔叔当奴仆。高湛理都不理，亲手就给了高百年一刀，然后又一脚把他踢到水池子里头。高湛这时候还不罢休，他亲自看着手下把高百年埋在了后花园里头，这才算完了。高百年是一去不回，当噩耗传来，他的妻子胡律氏手里边握着那一块玉珏是不吃不喝，绝食而死。即便是他死了之后，人们也无法将玉珏从他手中取出来。后来他的父亲

0: 高湛是心狠手辣，但是啊，他也有一个特别宠幸的，只是一小官。高湛年少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痴迷一种叫做握槊的赌博游戏，而何世开呀，是这方面的高手，他经常教高湛几招，相互之间就切磋交流，就因为这件事儿，那俩人成了好哥们儿了。何世开不仅擅长赌博，而且还善于察言观色，逢迎讨好，而且他又弹得一手好琵琶，所以说很得高湛的欢心。高湛当了皇帝之后，就把何世开招进宫中，留在身边做了一名高官。有这么一天，何世开对高湛就说了，说人生短暂，每过一天就离死啊就更近一天，陛下您正当盛年，那自然应该是及时行乐，国家啊你完全可以交给大臣和太子，何必辛苦自个儿呢？高湛一听，这对呀，正中下怀，干脆就不理政事，每三四天才上一次朝，上朝之后也是象征性的在这个奏折上画画圈，然后呢全权交给何世开处理，自个儿呢只管去玩乐。
1: 高湛贪图享乐，贪恋美色，他的后宫有不少女人，还惦记着亭亭玉立的嫂子李祖娥。可怜的李祖娥红颜薄命，她会遭遇命运怎样的捉弄，又要经历怎样的人生呢？
0: 李祖娥住在邺城昭信宫，高湛就经常找借口去骚扰她，碍于叔嫂的名分，这李祖娥呀就极力拒绝高湛的非分要求。那高湛见软的不行啊，就来硬的，威胁他说，你敢不从我，还想不想让你儿子活命了？哎呦，这话哎呀，这一下就戳到了李祖娥的死穴上了。她的丈夫大儿子都已经死了，现在只剩下小儿子高绍德，这个孩子那可是她命根子，也更是她后半辈子的依靠，那要没了儿子呀，他就什么都没了。为了保住儿子的性命，李祖娥只好是委曲求全。没过多久，李祖娥就怀孕了，这看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李祖娥是感到很羞耻啊，他就不敢出宫门一步，也不许外人入宫。那高绍德好长时间见不到母亲，就去昭信宫看望母亲，等走到门口啊，哎，却吃了闭门羹了。他也是听说了母亲跟叔叔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儿，痛苦的就说，说母亲呢，你不知廉耻啊，我知道你是因为肚子大了，你才不敢见我这个亲儿子呀。李祖娥在屋里边听见儿子的埋怨，是忍不住失声痛哭。哎，这样的事情啊是闹剧也是惨剧，那后面的故事又要如何发展呢？
1: 亭亭玉立，李祖娥红颜命薄，如何遭遇灾祸？酒色无度，武成帝荒唐度日，如何一命呜呼？
0: 经历了十月怀胎，高湛和李祖娥的女儿出生了。那在李祖娥的眼里头，这个孩子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孽种，也更是她一辈子的耻辱。所以这孩子一出生，李祖娥就一狠心把这孩子给掐死了。高湛一听说女儿死了，马上叫人就把高绍德给压了过来，当着李祖娥的面大声吼道，说你敢杀我的女儿，哼，那我就杀你儿子。李祖娥跪下求他呀，就这么求也没能救回儿子的性命。这一位可怜的女人抱着儿子的尸体痛哭流涕。高湛听着李祖娥的哭声，这火气就更大了，他用鞭子狠狠地抽打李祖娥，直把她打的是血肉模糊，昏死了过去。就这还不解气，高湛又叫人把李祖娥装进麻袋丢进水沟。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这李祖娥才苏醒过来，宫女们看她实在是可怜，就给她上了点药，偷偷地用牛车把她送到寺院。李祖娥看破红尘，干脆出家为尼。从这儿之后，高湛的生活是更加的

他把皇位让给儿子高伟，就做起太上皇了，每天是沉浸在酒色当中，害了江山社稷，同时也害了自个儿的身体。有这么一天，高湛把御医徐之才请进宫，告诉他说呀，自个儿食欲不好，身体虚弱，精神恍惚，而且经常看到眼前有那么一个五颜六色的物体，离近一看呢，哎，像是一位亭亭玉立的美貌女子，可是离地面足有好几丈高。过了一会儿呢，哎，又变成了观音菩萨。御医给他号脉诊断，说呀，您这是肝肾虚亏导致的症状。于是他就给高湛煎熬了一剂滋补的汤药。高湛服药之后，眼前的幻觉消失了，他立刻感觉是神清目爽，又喝了几回药，这病就痊愈了。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种话说的就是高湛那种死不改悔的人。他是刚刚恢复了健康，就又继续沉迷酒色，所以这病就常常的复发。他一发病就派人去请徐之才，徐之才是又用针又用药，马上就见好。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高湛病情逐渐就稳定了，就没有再犯。徐之才也因为治病有功，升任了刺史，派到外地去做官了。可是谁曾想啊，徐之才刚走没多久，高湛又因为是纵欲过度再次犯病。朝中派快马去接徐之才，还没等徐之才赶到呢，高湛呢一命呜呼。这个时候他只有32岁。这正是结盟定下娃娃亲，两小无猜情意真，公主早亡性情变，荒阴残暴变昏君。

0: 到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这脑满呢，指的是肥头大耳；肠肥呢，就是形容大腹便便。成语脑满肠肥，哎，说的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样子。这个成语出自北齐书，这故事呢说的是琅琊王高演在邺城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到后来呢，大将军胡律光拉着他的手向皇帝高伟认错去，还帮他求情说，高演啊年纪小，脑满肠肥，举动轻率，长大以后啊就懂事了，希望您呢能够原谅他的罪过。这就是成语脑满肠肥的出处。胡律光用脑满肠肥为高演开脱，说他是一个只知道吃饱不饿就没有头脑的孩子，请皇帝呢不要追究他的过错。那事实上高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呢，高演九岁封王，十一二岁权倾朝野，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权臣。关于他的故事，咱们要从头说起。高演是北齐武成帝高湛的第三个儿子，生母为胡太后，他跟哥哥高伟呢是同胞兄弟，这哥俩只差两岁，他们一块儿在邺城皇宫中长大。高演从小是聪明可爱，深受父亲的宠爱，他九岁被封为东平王，随后是一路飙升，当上了御史中丞、尚书令和大将军，就成为了手握军政大权的风云人物。话说公元565年3月，天上有彗星出现，太史官说这个是除旧布新的征兆，应当有新皇帝出现。那高湛呢，为了顺应天象，在4月24号就把皇位禅让给九岁的太子高伟，表面上是退居二线，成为享清福的太上皇帝，实际上呢，依然是死死的操控着朝中大权。父皇退位，哥哥当了皇帝，这样一来呢，小小年纪的高演也就找到了发挥本领的舞台。他是经常代替父皇在邺城皇宫的含光殿办公，由于他年少老成，处事果断，那些王公大臣见了他都畏惧三分。每次父皇外出，他都去送别，这一路上学到了很多从政的经验。高湛到并州的那段日子，他还让高演留守邺城办理政务。高湛是非常喜欢这个儿子，封他为御史中丞，甚至啊是为他恢复了北魏的一项礼仪。按照北魏原来的礼仪规定，忠诚外出的时候，1000步的范围之内要实行戒严，不准行人通过，就连那王公大臣也得停下车卸下牛，把车辕放在地上，等忠诚通过之后才能放行。要谁的动作稍微慢了一点啊，就会遭到忠诚侍卫的毒打。不过从洛阳迁都到邺城之后，这种仪式呢已经废除了。现如今高湛为了哄儿子开心，竟然下令恢复这样的制度，可见啊他对高演的宠爱。
2: 有了高湛的提拔和扶持，高演刚刚十一二岁就已经成了北齐的权臣。他小小年纪就气焰嚣张，甚至连自己的皇帝哥哥也不放在眼里，这又为日后埋下了怎样的祸患呢？脑满肠肥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
1: 高演有父亲罩着宠着，慢慢的就越来越傲气，就连皇帝哥哥高伟也不当一回事了。有这么一次，他在高伟居住的南宫啊，看到冰镇的新鲜李子，回来之后怒气冲冲的就说，我哥哥屋里有李子，我为什么没有啊？那从此之后，凡是高伟宫中有的东西也必须再给高演配备一份，否则的话分发物品的官员和工匠就要受到处罚。高演生性威猛，说话呢喜欢高声大嗓，日子长了就得了咽喉炎，医治的时候啊需要进行针刺，当大夫把这长针刺入他的喉咙的时候啊，高演是眉头不皱，眼睛

0: 他对弟弟高演呢还算是不错，封他为琅琊王，后来又拜大司马。这一年高演才12岁。要说高演的生活也挺舒心的，那他为什么要发动政变？脑满肠肥这故事又该怎样继续呢？
1: 阴险狡诈，何世开如何挑拨兄弟关系？胆大包天，琅琊王怎样发动宫廷政变？
0: 说起邺城这场政变，不得不提一个人，谁呢？就是高伟的宠臣何世开。当初正是因为何世开帮着高伟说话，才让他坐上了皇帝宝座，所以高伟对这个臣子是非常的器重。除了皇帝的宠臣，何世开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他是胡太后的情人。早在高湛还在世的时候，这个何世开啊就跟胡太后勾搭成奸。现如今何世开更是仗着自个儿受宠，在宫里边那是专横跋扈。皇帝高伟对这事儿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高演不能忍自个儿的母亲整天跟何世开黏在一起，这让他觉得脸上无光，火冒三丈。有一回啊，何世开为自个儿修建了奢侈豪华的宅院，高演就借这个机会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你别看高演才十几岁，可是他呀目光炯炯有神，脸上也是一副凶相，吓得何世开是心惊胆战。从那儿之后，何世开对高演就怀恨在心，他就常常在皇帝高伟的耳朵边上吹风，他就挑拨兄弟俩这关系。很快的，高伟就对高演存了戒心了，就要求他从皇室搬出去，让他住到北城那边，让他是每5天朝拜一次天子，还是不能每天跟母亲胡太后见面。此后呢又一再的剥夺他的权利。眼瞅着皇帝一点点的疏远自个儿，高演明白这都是因为何世开从中挑拨。何世开遭了高演的恨，这事儿啊确实挺危险的。那高演的复仇计划将如何展开呢？高演想要除掉何世开，那得找一个得力的帮手。这个时候他想到了自个儿的亲姨父吏部尚书冯子琮，想让姨父帮忙除掉那个眼中钉。冯子琮啊早就看何世开不顺眼，他跟高演是一拍即合，甚至打算废掉高伟扶持高演当皇帝。于是他让手下人写了一封弹劾何世开的奏折，就罗列了很多罪名，请求皇上批准法办。他把这个奏折和其他的奏折掺和在一起送到高伟面前。这个小皇帝高伟啊不学无术，他就知道在这奏折上画圈，而且是从来不细看上面的内容。那这一回啊也是如此，他拿起笔就在上面批示同意了。靠着这份奏折，冯子琮骗过了朝廷领军，在神兽门下布下了天罗地网。第二天早晨，何世开像往常一样进宫早朝。他来到神兽门前，领军走上前就对他说了，说今天啊有一件大好事，皇上有令请你去御史台议事。这何世开一向被宠惯了，压根没想到这是高演布置的陷阱。他刚刚踏入神兽门就被抓起来了。高演怕夜长梦多呀，直接在御史台杀死了何世开，又带人抄了他的家。
1: 高演杀了何世开出了一口气，可是那何世开是皇帝高伟的宠臣，无缘无故的死了，皇帝必定会追究，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反了吧。一场动乱就要兴起，高伟又将如何应对？脑满肠肥的成语故事又要怎样继续呢？
0: 高演率领3000多军士来到了皇帝高伟住处之外的千秋门。这高伟这时候就吓坏了，他是接连派大臣召见高演，哎，谁说什么都说不通。高伟这时候没主意了，就向胡太后哭诉说，如果有缘呐，咱们母子俩今后

0: 还可以相见。如果无缘的话，今天咱们就要永别了。胡太后听了以后是心如刀割，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她怎么能忍心看着这俩儿子骨肉相残呢？这个时候啊，胡太后想到了自个儿的亲家大将军胡律光，他在朝廷当中威望很高，也许只有他能化解这场宫廷政变。胡太后把这想法一说，高伟是急忙派人去请胡律光入宫救驾。胡律光听说何世开被高演杀了，拍着手掌是哈哈大笑啊，说到底是奉子龙孙呐，果然是不同凡响啊。他入宫以后发现高伟调集400军士准备出战，就连忙上前劝阻，说高演是个小孩子，一时受人蛊惑，哎，成不了大事儿。要真要交起手来啊，反而容易激起内乱，皇上不如亲自去千秋门，高演要是见了您啊，一定不敢轻举妄动。有胡律光坐镇，高伟的胆子就大起来了，随着他来到千秋门。高演的部下看到高伟和胡律光一同前来，吓得是纷纷逃散。高伟在御桥上勒住马缰，高声呼喊高演的名字。高演这时候也有点怕了，就迟疑着不敢上前。胡律光走上前，抓住高演的手，把他拉到了高伟跟前，就让他跟皇帝谢罪。这个时候他就自个儿笑着说天子的弟弟杀了个奴才，没什么大不了的，哎，何必惊慌啊。高演呐，年纪还小，终日长飞脑满，养尊处优，哎，做事鲁莽，长大以后就懂事了，哎，还请皇上啊宽恕他。这就是成语脑满肠肥的出处。高演也明白这次这事情闹大了，就只能乖乖的向哥哥请罪。高伟顺势就抽出弟弟身上的佩刀，象征性的用刀柄在弟弟头上敲了几下，气儿消了之后就放走了弟弟。高伟肯原谅自个儿的兄弟，但是不代表他会原谅那些跟着兄弟造反的人。他用弓箭射死了高演的手下，斩首示众，暴尸街头，甚至呢还想把所有参加内乱的文武官员全都杀掉。多亏了胡律光在一旁劝诫，说这些人可都是朝中显贵的子弟，要全杀了恐怕是人心不安。听到这些，高伟这才罢手。那么脑满肠肥这故事又有怎样的结局呢？琅琊王高演会落得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呢？
1: 防不胜防，骨肉相残，引发何种祸端？脑满肠肥，成语故事留下多少启迪？
0: 这高演啊，小小年纪就敢诛杀大臣，发起政变，这一切让高伟心惊胆战。他想着除掉弟弟，可是呢又拿不定主意，就把大臣祖挺接入宫中，问他该怎么办。祖挺是一老油条，他就给高伟讲述了两个兄弟相杀的故事，暗示他呀，古有先例，高演不除，你皇帝这宝座不会坐稳。高伟这才下定了决心要杀掉手足兄弟。就在那次宫变之后，胡太后担心高演被杀，就把他关在自个儿的宫中，每天呀，吃的喝的都得亲自品尝。没错，就是要确定没有毒才敢给他吃。就算胡太后再怎么小心，那也有着道的一天。这一天呢，高伟对胡太后说，明天早晨呢，我想跟弟弟一块儿去郊外打猎，早点出发，早点回来。这胡太后竟然稀里糊涂就答应了。第二天凌晨，胡太后还在睡梦之中呢，高演就被高伟的卫士领出宫门。刚走到永巷，就遇到了皇帝的御用杀手刘桃枝。这高演想逃跑啊，却是被刘桃枝紧紧抓住，于是他就大声呼喊，让我见母后，见哥哥。刘桃枝呢根本不理睬，把他双手反绑起来，还用衣袖堵住他的嘴巴，然后又用袍子蒙住他的头，一路背到了大明宫。高演又是乱蹬又是乱踢，结果就又是被刘桃枝一阵乱打，最后被杀。这个时候高演年仅14岁。事后呢，高伟派人把弟弟的死讯通知了胡太后， 胡太后早就知道得有这么一天，她到掩埋高演的地方痛哭，哭了才几声就被人强行的送回宫殿了。第二年的三月，高伟才把弟弟埋葬在邺城西郊，赠谥号为楚公哀帝，这目的啊就是为了宽慰太后。当初高演呢还有四个姨父子，出生后几个月就都被一一处死了。这么看来啊，成语脑满肠肥跟故事的主人公高演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呢，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的确有那么一些花天酒地酒足饭饱的混世者，脑满肠肥这个成语就非常生动地刻画了他们的丑恶嘴脸。这正是小小少年志向坚，代父行政操皇权，一朝斩杀何时开，他日身死惹祸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清晨，保定、廊坊以南地区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21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5: 月满山河冯佳杰。
6: 雅韵悠扬贺中秋。
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8: 中华友好戏
9: 中秋特别节目，
8: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0: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8: 愿诸位
7: 月圆人圆家国圆，
8: 喜运绵长共婵娟。
4: 9月25日晚7点40分，
8: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4: 中华友好戏，
2: 中华友好戏，
11: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

0: 二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8: 患者爱晨曦而驰。
7: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9: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英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仁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我们来跟您聊一聊明目四神丸。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说一说六经辩证对脑血管痉挛的预防与治疗。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好，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从国新办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未来5年我国基本医疗药品目录将继续调整，把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在发布会上表示，立足15发展新阶段，我国将持续补短板，优服务，强监管，扩供给，全方位织密多层次医疗保障网。 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我国两项关于养老机构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实施，两项国家标准均设定。

0: 了一年过渡期，新标准从设立运营到隐患排查，全面划出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进一步织密老年人安全照护网。近期一些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既有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监管新挑战，也有传统流通环节中老问题的顽固复发，折射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仍存在薄弱环节。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治建设呢正在加速推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为新时代食品安全治理锚定了方向。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等一批新政相继落地，也推动了制度体系进一步细化完善。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定量生物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在近期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里程碑式研究，他们构建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自闭症谱系障碍分子相互作用机制图谱，揭示了数百个风险基因如何在少数蛋白质网络上汇聚，为开发针对多种遗传性自闭症的精准疗法提供了新蓝图。长期以来，白血病被贴上了不治之症的标签，一旦确诊白血病，患者及家属常陷入绝望。白血病呢，还有不治之症这样的说法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辉表示，随着现代医学诊疗技术不断的迭代升级，白血病早已经实现了可治可控，多数可治愈。近期电解质水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会的委员阮光峰介绍，电解质水本质就是添加了电解质的饮用水，电解质水受热捧关键在于它更符合高温天气下的人体补水需求。夏季高温，人体大量出汗，流失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钠钾等维持机体运转的重要电解质。单纯喝白开水只能补水，大量饮用还会稀释体内电解质的浓度，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肌肉酸软等不适。中午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明目四神丸。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一丸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眼部疲劳是很多现代人应该重视的问题，特别是现在啊，一些手机数码产品的广泛的使用，给很多人增加了眼部的疲劳。今天啊，为大家介绍的这味中药能给疲劳的眼睛增添能量。说起来啊，这味中药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它就是枸杞。在很久很久以前啊，我们的古人就发现了枸杞有明目的功效。在医书里是这样说，肝开窍于目，黑水神光属肾，二脏之阴气增益，则目自明矣。这个枸杞呢，就可以滋补肝肾，以此来达到明目的功效。在中药里头有一个中药叫明眼子的，其实啊就是枸杞。枸杞性平，日常食用也是不错的。比如南宋的时候，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文采很好。陆游啊，在上了年纪以后就遇到了一件难事儿，写不了文章了。不是陆游江郎才尽了，而是他眼睛的问题，看东西啊总是模糊。后来啊，陆游就经常用枸杞煮粥吃，这段经历啊也被他写进了自己的诗里。雪霁毛堂钟磬清，晨摘枸杞一杯羹。枸杞最简单的用法就是泡水喝，平时啊用眼比较多的人，不妨在案头备上一杯枸杞菊花茶，能够有效地缓解眼部的疲劳。做法也很简单，我们啊可以取枸杞、菊花、炙甘草各5克，用沸水冲泡即可。这是清代的名医陆定甫的经验，在今天来讲也是流传比较广泛的，大家啊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但是在这背后啊还有一些被忽略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去挖掘。说到枸杞子，相信大家并不会陌生，它是人们日常食用和药用的食材。一般枸杞啊分为中华枸杞与宁夏枸杞等，人们日常食用和药用的枸杞子多为宁夏枸杞的果实。宁夏枸杞是唯一载入2010年版中国药典的品种。在中国古代，枸杞可是神药一般的存在啊。据古代的医书中记载，枸杞不仅能明目健体，还能补肾壮阳。在现代，枸杞子被卫生部列为药食两用的品种。枸杞子可以加工成各种的食品、饮料、保健品、保健酒等等。这个枸杞子中含有胡萝卜素、甜菜碱、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和钙、磷、铁等等，具有以下的功效。第一，就是扶正固本，生津补髓，滋阴补肾，益气安神，强身健体，补肾益精，养肝明目，润肺生津。第二，就是提高我们的机体免疫力，可以补气强精，滋补肝肾，抗衰老，止消渴，暖身体，抗肿瘤。第三，就是降低血压、血脂和血糖，能防止动脉粥样硬化，保护肝脏，抑制脂肪肝，促进肝细胞再生。第四，历代的医家治疗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引起的视物昏花和夜盲症，常常使用这个枸杞子。比如著名的方剂杞菊地黄丸，就是以枸杞子为主要的药物。民间啊也经常用枸杞子治疗慢性眼病，比如枸杞蒸蛋就是民间当中简便有效的食疗方。枸杞味甘性平，归肝肾肺经，滋润气和，可升可降。枸杞全身都是宝。明代大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是这样记载，春采枸杞叶，名天经草，夏采花，名长生草，秋采籽，名枸杞子，冬采根，名地骨皮。所以啊，这枸杞的叶、花、根也是上等的美食补品。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明代大医李时珍都有哪些心得体会。
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边啊，记载了一个方子叫明目四神丸，这个方子听说过的人可能就寥寥无几了，但是它的确是个值得我们了解的好方子。明目四神丸的组成是这样：枸杞45克，黑芝麻60克，蜀椒30克，去核的川楝子30克，白术30克，熟地45克，白茯苓30克，小茴香15克。在这个方子当中啊，枸杞、黑芝麻、熟地填补肾精，不过脾胃不好的人吃了以后容易腹泻；白术、白茯苓健脾祛湿，让药性更好的吸收；川楝子疏肝，令肝气调达，精血在肝气的推动之下上到眼睛。另外这个川楝子啊，还能清肝火，肝火反映到眼睛就会有红肿疼痛干涩的表现；小茴香温阳散寒；蜀椒退两目一膜，这一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眼睛上长了一层遮挡视线的薄膜。今天说的这个明目四神丸是和那些肾阴阳两虚引起的眼目红

0: 生花。具体的做法是把以上我们刚刚说的药材打成粉，炼蜜为丸。这个过程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取蜂蜜适量放到锅里煮，然后注意搅拌以免糊锅。煮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舀一小勺蜂蜜，把它滴到水里，如果是化开了，说明它的火候不够，还不足以成型。当这个蜜啊滴到水里，好像是一颗小珠子，聚而不散，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用了。把蜂蜜和药粉混匀搓成丸子，搓多大呢？以黄豆为参考，一颗啊大概有黄豆那么大，每次吃五颗，每天三次。最后呢，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能给疲劳的眼睛增添能量的中药枸杞以及李时珍的方子明目四神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6: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脑血管痉挛啊，是指脑血管受到的异常刺激，不管是血栓还是其他因素导致的血管异常的痉挛，导致血管收缩，血液运输能力减低，出现相应的症状，缺血以及供血不足这样的情况。但是最常见的是能看到的器质性的，可能很多人是膜下出血的患者，由于出血以后血管受到强烈的刺激和广泛的痉挛，相应的出现一些缺血的症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为您连线的是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好，下面的时间

0: 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您在这个时候呢又来参与咱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这样的痉挛性的头疼啊。我不知道您在门诊上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1: 这个是临床非常常见的病症啊。尤其是现在冬天到了，你看尤其现在快速的降温是吧，
0: 是
1: 快速降温以后呢，这种发烧啊咳嗽啊，尤其是头疼类的病哈，是很多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季节还有这种特质，在咱们中医就叫寒邪比较重。人这个身体能生存能发展，就是人这个人身呢，它能正常运转，脏腑能正常运转，人的思维方式能正常运转，是靠阳气的充养。咱们元气充养了全身以后，它才能运转你这个身体。阳气是什么？就是热气。但是到了从秋天以后就开始收，到了冬天呢开始闭藏。尤其到了现在短时间内迅速的降温这个时代，这个时间段啊，就是这个天地之间是一种寒气在主事儿。寒的意思啊，你不要把大家也不要把寒字儿这个把它当成敌人。其实天地是有六气的，风寒暑湿燥火，就得有这个六气的这个协同的运转，才有咱们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哈。这个寒气是必然要有的，如果没有这个收引的力量，没有这个收藏闭藏的这种力量，那人身也是不行的。也就是寒气是正常的，叫正气，是六气当中的一个正气。但是呢，如果寒过了或者该寒不寒，或者寒的太过了，就变成邪了，叫寒邪，就变成寒邪了。那这个邪气呢，那是对咱们这个阳气的通行啊，对阳气的运行啊，是有不良的影响的。你像你比方说咱们的气血啊，在你的经脉当中运行，脏腑当中运行，它是一个定的速率。到了冬天它该收引，就是这个气血运行的时候，它应该有个拥堵它的力量，有个收引它的力量，有个边界是吧，它才能在这个经脉当中运行。如果你这个收引的这个力量，闭塞的这个力量太强了，那你就闭塞住了气血的运行，那气血运行就不好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在西医里呢，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叫这个血管痉挛呀或者什么之类的哈。那西医认为呢，是天气寒冷，血管这个收缩痉挛是吧，然后造成头疼。在中医里面就是寒邪太重了，寒邪太重了，收引的力量堵塞的力量太强了。寒性收引嘛是吧，然后你的气血足的人还能通行开，也就是年轻人还能安然度过。但是年龄大的人，这个他本来阳气就比较薄弱，他通行的力量就比较差是吧，然后如果外边的寒邪一压制，它就更通行不开了。那相当于是，就这个血管的收缩的力量，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收引的这力量哈。
0: 对。
1: 那通行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阳气通行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如果不能协调的话，那它就收引的力量它再强了，那就相当于是痉挛嘛，是吧？就收缩了嘛。抽管了是吧？抽抽了。所以这种力量，那在我们眼里就是一个寒的一种力量哈。
0: 动态的平衡被打破了，
1: 对，但是这个寒邪分析出来了，就是头疼的原因是因为人体受寒了，或者寒邪收引的力量太强了，阳气通行不了，也就是不通了是吧，不通了，那有一些地方呢气血就容养不了这些地方，
0: 对
1: 那这些地方就出现着不通则痛，或者叫不容则痛。不容呢，就是这个地方得不到营养，它就在那儿虚疼。就出现了这种头疼哈。那具体辩证的话，咱们并没有说一个中医哈，这个思维跟西医不一样。比方说咱们西医治疗的头疼，那你可能头疼了那怎么办，吃去疼片好像就用一个去疼的止疼的一个东西，
0: 布洛芬，
1: 对，压制住你神经，然后你就不知道疼了是吧。但实际上并没有把病去掉，只是当时把这个症状压制了一下，
0: 但病根还在，它只是症状消失了哈。
1: 对，并没有 这个去掉这个病。很多咱们其实咱们西医的手术治疗是手术治疗啊，或者一些针对症状消症状的一些那个药物啊是有效的，但是呢并没有把这个病去掉，很多时候是在掩耳盗铃。你比方说我牙疼，咱们很多时候你牙疼了以后怎么办，是不是把神经烧了？那神经烧了你造成是因为有造成牙疼的一个原因存在，所以这个比方说牙周发炎了或者牙周什么问题了，然后这个神经呢收到这个信号了，告诉你这儿疼，那你的身体呢它会调动气血到这儿去修复它，或者去治理它，然后就好了，就不疼了。但如果你牙疼你就直接烧神经，那相当是把那个把这个就是说没有把病治了，但是呢你把这个报信的这个人杀了。那虽然是当时不疼了，但是你那个问题没有解决，日积月累，时间长了你这个地方就坏了，
0: 哦，
1: 就透了，是吧？他的病呢会从浅入深，就会坏得越深越透越来越重。所以咱们治疗的时候尽量呢还是要什么叫治病求本，你要知道这个一个问题，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然后把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去解决，解决了以后再也没有这个问题了，而不能老是掩耳盗铃或者老是掩盖症状，是吧？去简单的吃点止疼药啊什么的就行了。老年人头痛的很多哈，现在呢这个青壮年头疼的也不少，因为现代人普遍的气血亏虚，气血亏虚了以后这个就容易头疼，比方或者是脑力劳动多的人，
0: 对，用脑过度，
1: 或者是对气血这个弱的人。为什么老头疼啊？因为你看头在人身上是最上部，
0: 对，
1: 最上边顶上，是吧？那你气血它要从里到外的去通行去周转，那你最上头最外边这个地方呢是相对来说是高处，它是最不好到达的，那你这个地方有可能就失去容养，所以它就容易疼。但老年人他更容易出现这种头疼哈，很多临床见过很多老人呢来就是头疼了就干什么呀，头疼了就吃点止疼片，或者是就感觉自己中风了然后吃点感冒胶囊，什么之类的哈，这些药那都是一些叫什么呀，就是对症消一下症状，然后这个其实是埋下了很多隐患的哈，咱们后边接着说。那咱们从六经辩证来分析的话，那头疼怎么治疗呢？实际上啊，不管头疼只是咱们的一个病或者说叫一个症状，我们中医接诊了一个患者以后，不是只看他这个头疼然后就有一个方子或者一个什么方法去对治他，就能一对一的去治这个头疼的，不是这样的啊，不是像止疼片一样一吃你就这个止疼片能治你所有的头疼，所有类型的头疼，不是这样的。万病不离六经，你所有的人身上出现的这个症状你都可以归经，然后去辨证是辨在哪一条经是哪个症，然后就有相应的针啊灸啊药啊去对症处理，这样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我们具体怎么辨呢？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些内容啊是相对来说偏专业一些哈，大家就这个听，然后呢后边呢给大家举几个案例。我们接诊头疼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光看这个患者一说头疼啊，你就有个方子去对头疼，不是的，咱要具体的分辨啊，看这个患者他头疼的位置、头疼的性质，还有他的一些伴随症状，综合来分析判断的。
0: 对，
1: 这个所以是不是说你电话里给我一说就头疼，微信里给我说头疼，我方子就能开出来的？是开不出来的。我得具体的见人见脉，然后具体分析你头疼的位置啊、性质啊、伴随症状啊，我们来辨证。我举个例子哈，你比方说这个同样是头疼，主诉都是头疼，但是咱们医生要问的时候还要问哪个位置疼。你看整个头颅，那头整个人的头有九块骨头啊，包起来这个头，整个这个头呢按照咱们这个经脉的循行来讲，它不同的部位疼是这个代表它不同的意义的。你比方说有的人呢是后头疼，这个时候后头是哪儿啊？后头就是咱们的足太阳膀胱经。
0: 对，膀胱经
1: 啊，因为这个足太阳膀胱经啊不光是后头啊，整个头疼往往很多时候跟太阳有关。因为足太阳膀胱经它在经脉循行的时候呢是 起云部内子，就是内眼角的上方啊，睛门穴这个位置。
0: 嗯，
1: 上额交边，上额就是往上呢两条嘛，左右两条上额，通穿过额头，然后到达头顶，然后呢，其支者从边入落脑，环出别下项，也就是它有个支脉，到了头顶了以后，分出来了两条，一条呢从边顶就最高处哈，入落脑往里头联络着你这个整个脑子，然后从后脑勺这个地方出来，就风池穴这个地方出来。
0: 嗯，
1: 所以呢，你看这个，另外其支者从边至耳上角，另外还有一条支脉呢，从头顶然后到你的耳上角，就是耳尖那个位置，耳尖刺穴，耳尖那个位置啊。你看整个膀胱经是过整个头的，从睛明上额头上头顶，然后入落脑，然后环出别下项，就从风池出来。另外一个从边顶到耳上角，它是不是整个头它都过呀？
0: 嗯，
1: 所以往往人感冒了以后啊，太阳病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条文，第一个条文就是太阳治为病，脉浮头项降痛而无寒。就说这个太阳病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头疼，满脑袋疼，或者后脑勺疼，或者是哪个位置疼啊。但是在现在呢，就是你要问的，如果他是头疼说不太清，不是具体的位置，或者是比方说明显的后脑勺疼，那这就是太阳头疼，因为他疼的位置压在这条经上，是吧？那所以呢，他就是你可以初步判断是太阳的头疼。阳明的头疼呢是什么疼呢？阳明经呢是过这个足阳明胃经哈，它在面部的心形是上耳前过客主人寻法剂治额颅，上耳前就耳朵前边，上耳前过客主人，客主人是哪儿？就是太阳穴。
0: 嗯，
1: 为什么叫客主人呢？咱们人身体有个真主人，有个客人，就是真主人和客主人，客主人的意思也是假主人的意思哈，就咱们人身有一个真主人，但是咱们都不认识，也就是运转主宰你这个身体的是有个真主人的，是谁呀？就是元气。但是呢，你是看不见摸不着，你也不知道，是吧？咱们往往认为你的头脑思维在支配着你这个身体，是你的主人，是吧？这个客主人太阳穴里边是大脑啊，是吧？
0: 嗯，
1: 就是他这个古代修行家呢，或者是这些医圣呢，就这个就叫给他起名叫客主人。客主人就是太阳穴这个位置啊，鬓角，沿着鬓角这个位置过客主人寻法剂，就沿着那个发际线治额颅，额就是前额，颅就是咱们前囟门这个位置，所以你看足阳明经是不是也过头部啊？
0: 对，
1: 过前额，过囟部啊，过这个地方，过也过太阳穴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往往是阳明经头疼的时候，这个人会出现前额疼、眉棱骨疼，就是这个眉骨疼，
0: 嗯，
1: 前额疼，尤其是前额这地方发闷啊，有这种。的这个疼痛的哈，你好多胃病的人，脾胃虚弱、胃不舒服的人呢，他的前额这个地方是闷乎乎的，是不舒服的，那你就知道了，你是脾胃的虚弱是吧？因为这条经脉虚了，所以这个经脉得不到荣养，他这个经脉循行所过的地方呢，就会出现空虚。这是阳明经，少阳经的头疼是哪儿？是侧头，因为少阳经、手足少阳经都是过侧头，足少阳经起于目锐子，就是外眼角。外眼角你看它是不是沿这个角比较锐利一点是吧，内眼角是比较圆润一点，
0: 嗯，
1: 内眼角叫目内子，外眼角就叫目锐子，锐利的锐，起于目锐子，上抵头角下耳后，上抵头角到这个头围穴头角这个位置，然后再画两这个分布在这个人的头的侧边，两边对称的哈，
0: 对，
1: 这就是上阳经。所以往往这个人这个侧头疼的时候，一边这个侧偏头疼，或者是太阳穴疼，或者是两边都疼，那往往咱们这个时候就能判断了，它是少阳头疼。这是三阳经的，头疼。三阴经的头疼呢，因为阴经哈，除了厥阴经过头顶，它这个经脉循行叫循喉咙之后上入夯嗓，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也就是这个厥阴经。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顶，在头顶这个位置，所以厥阴的头疼往往是头顶疼、空疼，那种头顶疼。这是咱们一判断就判断它是厥阴疼，厥阴的头疼。但是太阴和少阴的疼呢，它不是说具体的一个位置，因为这个阴经、太阴经和少阴经，它没有一条经脉直接上头，
0: 对，
1: 它是通过这个十二经， 咱们人体讲十二经脉，另外还有十二经别。经别的意思就是从十二经脉分出来的，啊，它分出来的这个分布于胸腹啊、头部啊，能够。

0: 沟通表里两清，加强那个丈夫啊和外界联系的这样的一个叫经别哈、啊，他们这个更专业了啊，就有出入离合的这种关系，就是这个太阴经和足太阴经和足少阴经不直接上头，没有经脉直接上头，它是通过和它相表里的那个经来上头的。你比方太阴经和谁相表里啊？和阳明经，少阴经和太阳经，相表里，就是一个主外一个主里，它这样通过就间接的上头的，所以呢，它在头部的疼呢。这个它是不是一个具体的，就像那么太阳啊、阳明啊、少阳啊，
1: 那么明显啊，
0: 那么明显，就某一个局限啊，一个部位不是那样的。太阴呢，它整体是主湿的。太阴的意思是运行缓慢，啊，湿浊比较重。
1: 嗯，
0: 这个时候它疼呢，容易是有一种沉重啊，脑袋沉，啊，头重如裹，咱们专业名词叫如裹，好像裹着个东西，捆着个东西一样。
1: 嗯，
0: 这种是太阴的头疼。少阴的头疼，因为少阴主热，所以往往少阴的时候上火下水，出现阴阳分离，出现了真寒假热，热在上，容易会出现那种头疼，然后出现嗓子干呢，会出现一些热象，这是一个少阴的头疼啊。所以如果你单纯通过位置来分的话，所以一个头疼就能分六经的话，它就是不是就你就叫分其表里，别其虚实。虚实是什么？正气足了，表现为实症，那就是阳经的头疼、太阳头疼、阳明头疼、少阳头疼。如果这个人，那个正气比较虚弱，气血比较弱了，那他会表现为虚症，那就是阴症的一个头疼，那就太阴头疼啊、少阴头疼和厥阴头疼，这叫分虚实。别表里，表里是什么？这个六经呢，它相当于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六个层次，最浅层就是太阳。然后呢是阳明，然后少阳，再往里太阴，再往里少阴，再往里最里边就是厥阴。那就是不是这个通过这个头疼的这个位置还有头疼的这个程度，咱们也就知道这个病深入到你这个头疼严重程度深入到什么层次了。深入到最后的时候哈、啊、还有一个头疼，就其实也是厥阴头疼，咱们也叫它真头痛。真头痛那种头疼呢叫如痛如劈，感觉这个脑袋被劈开了一样，
1: 嗯，
0: 疼得要撞墙是吧？那个头疼是什么头疼？那是最后的，叫什么真阳上脱。那如果按对照西医呢，类似那个脑出血，啊，
1: 哦、
0: 就是人猝死的时候，脑出血的时候出现那种头疼，叫真头痛。其实是也是厥阴的一种头疼，就是厥阴是什么？就是阴尽了。就是这个人的阴寒太重了，最后的一点身体的这个一点真阳元气，这个人的老本儿，沿着肝经的经脉上拖出去了，要拖出去，那个时候会出现那种真头疼，这种时候是非常危重的，那是顷刻有可能就阴阳两隔了哈。
1: 嗯。
0: 这个时候那种叫真头疼，所以这个疼痛的位置和程度，咱们来通过咱们分期虚实，别期表里。你也就知道你个头疼，病在哪个层次了，好治还是不好治啊，是吧？就知道这样了哈。
1: 嗯。
0: 除了就是位置，疼的位置和性质，同时呢，这个头疼的人呢，还会伴有一些这个伴随的症状的啊，他不会是所有的症状出来，他都是一个症候群或者叫一个系列的症状，不是那么单纯。
1: 嗯。
0: 我就一个头疼，别的啥都没有。不大可能的哈。
1: 对，
0: 你觉得没有？你比方说我头疼，你还有什么别的不舒服啊？嗯，没有，就是一个头疼，就是一个头疼，别的没有。是你不会分辨，或者你不知道，那个有些症状也是不正常的，是吧？只有大夫能分清楚。我们可能还除了头疼之外，因为我一看你头疼的位置啊，头疼的性质啊，还有一看你的神态啊，那大体上能判断你，比方说包括你脉象，一摸脉沉，那就偏少阴，少阴有。人是不是有点不精神呢、啊、是不是好上火呀、
1: 嗯、
0: 是不是有上热下寒的表现呢？从吃喝拉撒睡上一问啊，那些症状就像一串症状就都出来了、
1: 嗯、
0: 其实是就是你不会问诊也是不行的哈。你心里有六经的这个概念了以后，有六经的这个胸中有丘壑吧，有了这个以后，你在问的时候也才会问，那也就会把你这个原来不认为它是症状的，或者原来不认为它跟你这个头疼有相关的这个意识是不对的哈、啊，那咱们医生呢都能把它这个提

0: 足，这些相争很剧烈，就像你这国家很强盛，虽然来了敌人，仗打得很剧烈，但是你没问题，能把它打败。尤其你用了正确的药以后，助了正气，那把邪气是一推而出去了，是吧？
1: 嗯，
0: 一推就出去了。那个时候
1: 邪气的根本还在，所以呢，在抗击外邪的时候呢，是非常快的，是吧？
0: 对，对。那太阳头疼呢？它除了头疼之外，还会有什么别的症状呢？就比方说，脉是浮的啊，颈项僵硬，就是这个脖子啊、后脖梗子是硬的、僵的、沉的，是吧？然后比如发烧，怕冷或者怕风，这些呢就是典型的太阳，叫太阳病了哈，就太阳一个头疼。这里边有两个方子，风寒呢，这个叫麻黄汤。风热呢，用桂枝汤，这两个方子咱们也平常也老听，是吧？有的咱们的听众也好，咱们的普通老百姓也好，自己一感冒了，自己就开始去买，我辨一辨，我是风热感冒还是风寒感冒，然后去用
1: 桂枝汤和麻黄汤，这是有区分的啊，大家不要混用这个。
0: 对，就去买桂枝汤啊、麻黄汤啊。如果你真的辨对了，你真的是这个病，那一吃就好。
1: 嗯。
0: 但是如果不对了就不行了哈，但是大概率上是不对的，因为现在人几乎没有阳症。我先把话放这儿哈，一会儿再讲这个阴症的事儿。
1: 是，
0: 那个也就是基本上现在没有这种头疼。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虽然表现为是太阳经，比方说我就是后头疼，脖子难受，但是为什么我一用麻黄汤或者一用桂枝汤就不行呢？
1: 嗯，
0: 我后边会给大家讲的哈。就是如果你很单纯，它里边是很充实的，不是阴症，确实是太阳病，是这个你这用这个方子是有效的。但是往往这个人呢，你虽然表现为太阳头疼，但实际上你是阴寒很重。
1: 嗯，
0: 你要是真寒假热，就是实际上是少阴病了。那个时候你用这个方就不行了，它会出现拔肾根的这种现象。
1: 嗯，
0: 咱们再说第二种哈，叫阳明的头疼。阳明的头疼是前额疼啊、眉棱骨疼啊、眼眶子发胀啊，是吧？容易这样。但是这样的人呢，他发烧的时候他也发烧，阳明病也会发烧的哈，也发烧，但是他是不怕冷，他怕热。恶热，觉得热啊，然后渴，这种是阳明的头疼。
1: 嗯，
0: 这个时候也有一个经典的方子叫葛根汤。
1: 葛根汤啊。
0: 对，它的项背也是，项背降疏疏啊，项背很难受的，然后前额疼、眉棱骨疼，整个鼻子出气都是烫的，然后人呢也是发高烧，然后又热又怕热，手脚是热的哈，然后渴，还会有这种表现，这种是葛根汤、然后少阳的头疼呢，是一般是偏头疼。一侧头疼或者两侧的头疼或者太阳穴疼，这个有个典型症状叫寒热往来。这个人如果头疼的时候发烧的时候，他容易寒热往来，就是这个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然后头眩啊，脑袋晕，然后眼睛也看东西晕，然后口苦。这个时候有个特别特别经典的话，咱们大家都知道叫小柴胡汤。
1: 小柴胡汤、
0: 对，治这个少阳头疼，包括少阳的发热。少阳的这种病，它是那个很经典的一个方啊，最常用的一个方，就这几个方子。这是人如果正气很足，表现为阳症的时候，你看它是太阳还是阳明还是少阳，那然后你相应的用方子，然后就一剂治二剂已了。你用对了哈，一剂治二剂已了。这是阳症，但是哈，咱们阳症要讲，为什么呀？这个讲话不能讲偏了，不能只讲一半哈。
1: 嗯。
0: 那么六经它病都有。所以阳症有，但是现代社会基本上没有阳症，全是阴病，全是太阴病啊、少阴病啊、厥阴病。
1: 嗯，
0: 太阴病的头疼有个特点是什么呢？那个太阴主湿啊，它运行比较缓慢呢，湿气上蒸头疼的时候，这个人头痛如裹，或者四肢沉重、懒，老想躺着，然后叫腹满，这个肚子胀，然后老想吐，吃饭吃不下去，或者吃了东西在这儿。在中焦这儿堆着，有这种感觉哈，这种就是太阴的头疼，
1: 脾经方面的问题是可以这样说，
0: 对，脾的问题了啊，太阴的问题了，脾肺的问题，这个时候就要用到理中汤啊、附子理中汤啊，这个这一类的方子了哈。这如果用方，如果是少阴的头疼呢，少阴头疼、少阴病，典型的表现就是上热下寒，热气上蒸会头胀疼、嗓子干。然后这个人呢困倦，老想睡，睡不好，人又不精神啊，属于这个困倦懒言吧，是吧？它是特别现在临床常见的热化症少哈，分两级，要么热化，要么寒化，但是现在热化症很少，基本上是寒化症。寒化症是什么？就是下焦阴寒比较重的表现比较明显，比方说这个身子沉重，然后老想睡又睡不着，

0: 精神吗？又不精神。然后这种呢，一般会用到四逆汤啊、麻沸辛呐这一类的哈，这种是上瘾病。另外最后一种就是厥阴的头疼，他这个头疼就是头顶疼，头顶疼，然后肝郁啊，这个找甲青紫啊什么之类的哈，四肢冰冷啊，肚子疼啊，这些方子里头会用到，比方当归四逆汤啊，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啊，是吧？就这些方子啊，另外说到的那个真头疼就是脱症，非常危险的那种脱症的时候啊，那些都是真的是内伤很久了，这个人病到极致了，然后稍微的有一点，比方说，天气的变化呀，气情过度以后啊，然后叫阴极愈下，阳脱愈上，出现了危症啊，出现了头痛的如皮如裂的那种感觉哈，或者出现那种喘息，喘息什么？就是光有出气儿没有入
1: 哦，
0: 气儿。
1: 开始喘了，已经很严重了。
0: 这种气喘呢，是那种出气儿多，吸气儿少，就像就成这个人临终的时候会有点倒气儿，光出气儿了，没进气儿了，就这种哈，也就是阴阳之气上下不相顺接了。这种时候是非常危重的，脸色、嘴唇呢，脸色都青黑了，都是遗传阴气了哈。这个时候非常严重，非常容易猝死的，就是咱们的脑出血，人这个一在地上醒不了的那种，就是这种真头疼。这种是很容易救不过来的。如果你没有急救，比方说这个，如果当时就抢救及时，是吧？是很危险的。就各种的头疼呢，咱们大体上分了一下，它包括它怎么治疗，方子上这样治。那这个大家需要变的是什么呢？你看为什么有的患者就很奇怪，我本来就侧头疼，我一看在少阳经啊，少阳头疼，那我不是有小柴胡汤吗？然后他就吃小柴胡汤，结果一吃不但不减轻，还加重了，还理解不了，是吧？这个我前一阵呢，就有一个70多岁的一个女患者，我记得我可能是在讲座里讲过，那个她就是因为发烧头疼，然后呢她自己就吃了小柴胡，吃了小柴胡以后，头疼不但不减轻，更加重了，而且左半块头面，整个头啊、眼睑呐、这个脸呐，又红又肿，那个就变成这样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它不是厥阴病，不是它不是少阳病，它是厥阴病。厥阴病也有发烧的，也有头疼的，是吧？也可能表现为是少阳经循行部位的侧头疼的。结果他用了，他本来厥阴病，他用了少阳的方子，相当于硬拔根了，所以拔的这个人的真阳元气要往上拖，出现了面目的红肿，这个热痛，这个是叫误治了啊，叫拔肾根了，还有的患者呢，你比方说他吃桂枝汤啊，或者吃自己吃那个葛根汤啊，还有吃什么别的那个方子，反正都是治阳经，这个发烧啊或者头疼的这样的方子，结果吃了以后肚子疼拉稀了，这也是把里边的气拔到外边了，里边空了，然后里边就顾不住了，出现的拉稀，这个肚子疼哈，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为什么呢？这就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就是你不能只看一个症状，你就判断他是。你比方我侧头疼，那卢大夫说了，侧头疼就是少阳经循行部位，那我就是少阳头疼，然后我就吃小柴胡汤，不要这么去简单哈，没有这么简单直接。你还除了，往往因为现代人几乎没有阳症，你基本上都是阴症，你还要看他厥阴，看他的里边，就少。如果你判断他是少阳，你看看少阳的里边厥阴空虚不空虚，如果厥阴是充实的，他纯少阳病，那你用小柴胡没问题。但如果里边空虚了，那就不能用少阳经的小柴胡汤，你就得用厥阴病的当归四逆汤之类的方子了哈。也就是，如果患者病在阳经里边很充实，阴经的症状没有，那他就是阳症。如果这个人阳症也如果他病在阴经，他阴经的症状也有，他阳经的症状也可能有的。所以呢，咱们要多一个心眼儿哈，就是多，就像剥洋葱一样多剥一层。往往现代人他阳经有问题是里经。就是它里边相表里的那个经出现了问题，是空虚了。比方说厥阴空虚了，才会出现少阳的症状；少阴空虚了，才会出现这个太阳的症状；太阴空虚了，才会出现阳明的症状。所以它是有一个表里的，大家注意点这个点就行了。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啊，除了中药治疗之外，那你辨清楚这个六经病了，那针灸怎么治呢？然后包括艾灸怎么治呢？然后呢，这个。因为现在都是阴症嘛，啊，艾灸你可以灸关元中脘，
1: 关元和中脘啊，这两个穴位。
0: 对，这两个穴位就可以灸，它能引虚火，回来，然后呢，经脉通行起来。另外呢，如果扎针灸呢，如果是阴经的话，你就扎阴经的原穴，原穴是能直接从丹田调元气到这本经的。这个厥阴的原穴呢就是太冲，少阴的原穴呢就是
1: 太
0: 冲。
1: 太冲和什么？后面没听清楚。
0: 太阴的太阴的原穴是太白，
1: 太白
0: 少阴的原穴是太溪，就是不同的经它有不同的原穴，你就找它对应的那个原穴，就解决。往往是一扎上针，立马头痛减轻。你只要辨证准了哈，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1: 你看讲了这么多头疼病，一定大家记好了啊。如果您说实话了解一些的话，还是要多听听专家的建议啊。现在不怕你不懂，就怕你半懂不懂，觉得自己懂了，但是你用了之后呢，反而会出现不好的效果。所以一定要请一些有经验的这个中医专家来为您做比较认真负责的诊断，之后再来说用什么样的方子。可不能说自己想当然的说，我觉得我是这个情况，那么我就用这个方子，最后呢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耽误了您的疾病不说，还会对您的身体产生更坏的影响。所以说有了疾病呢，一定要请有经验的大夫来看看您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科学的方法，用一个什么有针对性的方子来进行治疗啊。今天讲了很多，其实你看陆准讲了这么多我还想继续听，但时间差不多了啊。非常感谢陆准的讲解，今天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脑血管痉挛。那么西医是这么讲的，说白了我们中医里面就是一个头疼，但是它分很多种，一定要分清楚辨证的实质。好，非常感谢陆准讲解，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1: 再见。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

0: 失去了什么？
1: 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地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艺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呐。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享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韩信不辞而别，跟萧何他也没打招呼，生萧何的气了吗？有点儿。韩信隐隐约约感觉的是，这萧相国没有在刘邦面前

面前推荐自己吗？其实他还真难为，错怪了人家萧何了。萧何没少了举荐他，每次刘邦愁眉苦脸的时候，萧何总问他，汉王何以愁眉不展呢？相国，难道咱们一辈子就待在这儿，什么时候能回去啊？萧何一听，有了大将率领三军，咱们就能打回去。嗨，刘邦一听，我知道大将在哪儿，何人可以为将？有啊，只要大王肯重用，这大将就在眼前。刘邦一听，谁呀？哪儿啊？淮阴人韩信呐，他不在您跟前吗？啊，刘邦一听摇摇头，就那仓库头啊，啊，仓库保管员、治粟都尉，他怎么能当大将呢？他也就看个仓库，当个头行了。那不行，他钻过当，你回来人一听这钻当将军，那咱这仗打得更晦气了。萧何好像没被刘邦给气乐了，反正这一次不行，下回再推荐呗。没过几天，汉王大将有了，谁呀？淮阴人韩信。刘邦那笑脸唰一下情转阴了，相国休得玩笑，倘若寡人拜韩信为将，只恐三军不服，诸侯取笑，以后不要再提他了。萧何真是连着保举，是连着碰钉子，所以这韩信失望了，心想，看来刘邦是不惦着用我，那我就得还得四处游走，天下十八王呢，我找谁不行啊？萧何着急呀，他听说现在当兵的天天有偷小差的，有逃兵，都是思念故土山东，没有大将，没人治理，怎么行啊？大王赶快用韩信吧。韩信，我告诉你吧，拜大将可不是闹着玩的。萧相国，从沛县、丰县跟着我出来的将士能服这韩信吗？周勃、灌婴、樊哙，他们会不会说我赏罚不明啊？萧何一听，那他们跟韩信没法比呀。自古以来，英明的君王选拔人才看的是才能，不能看出身。我知道韩信的才能，堪为大将，所以我才派您用他。现在您要是不用韩信，只恐怕为他人所用啊。刘邦摆了摆手，谁爱用谁用，我反而不用他。萧何闹到最后都不好意思见韩信了，起先韩信还过来问一问，怎么样，汉王有信儿吗？后来韩信都不见萧何了，要有好消息萧何肯定来了，所以韩信才连招呼都没打，心想我也别难为这萧何了，萧何也许是认真保荐，也许是跟我客气，我走吧。韩信连夜出发了，就带了点干粮，带了点零用的工资，当那治粟都尉得有钱呐，没全带着，够吃够喝就完了。这有人报告萧何，萧何一听这急呀，我现在就走，赶快给我带马。少先生一听，什么？我说相国，天黑了，您还去追这韩信？您追得上吗？他往哪边走了？有人往东边，一直奔东边去了。那我就往东边追，我就不信我追不到这韩信。那我们跟着，谁也用不着跟着，大不了这宿不睡，我非把他追回来不可。大伙儿一看，我们这相国也够轴的，那得赶快预备马匹吧。有人把这马匹就给预备好了，萧何搬鞍镇凳，飞身上马呀，打马扬鞭是紧紧追赶。您想，他发现韩信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这一路追下去，仗着这脚力，不是宝马也差不离了。相国不能骑瘸腿骡子，这是挑选过来的好马，这夜道走的还算顺利。一边走一边打听，沿途的军官只要认识萧何的都得给他汇报一番，走了有多远了？哎呦，最起码得五六十里了吧。快啊！啪一挥手，又是一鞭子，这马就差驾了云飞起来了。追着追着，前面又碰见一个军官了，看见韩都尉了吧？看见了，又出去有三四十里了吧。嘿，萧何心想，韩信这马跑得可也够快的，我就不信追不着。就这样，

人困马乏不敢休息，一直追着这月亮撒满一地银灰，月挂中天。这可是到了大半夜了，仗着这明亮的月光，萧何龙眼神往前张望，除了凉风什么也看不见。一轮明月如洗，凉风吹来，身上这汗他感觉得很冷，不过倒不困了，冒着汗拿风这么一激着，精神头倒起来。他在月底下赶了一程又一程啊，转过山腰，下了坡，前面是一条雪亮的河。嗯，萧何定睛一看，有人牵着马在那河边溜达呢。哎，这是不是天助我也呀？韩信大概是不好过河吧。啊，快啊，爸爸，给这马又来两鞭，稀里哩哩哩哩，这匹马一声暴叫，哗，趟着尘土就冲下来了。眼看来的河边，吁，他这么一带马，韩将军带着坐骑翻身下马，气喘吁吁。韩信，韩将军，你也太绝情了。真是韩信吗？一点儿都不假。不过萧何一叫韩将军，韩信脸上老大的不自在，心的话谁管我叫将军呢？也就是你萧何吧，我应该是韩都尉呀，我是治粟都尉，多得被人封为将军了。韩信感觉心里边有些苦，脸上也有点涩，眼中有点湿润呢、啊、太委屈了，一肚子的学识，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志向何时才能舒展呢？难道就这一辈子到这儿当会儿执戟郎，到那儿可是当会儿粮食保管员，哪年能成就霸业？看着萧何汗流浃背，他又深受感动。韩信听着萧何叫他将军，他又觉得刺耳，所以他不知道说什么好，愣磕磕转过来就这么盯萧何。哎呀，萧何来的跟前，砰，生怕韩信飞喽，一把把他那手脖子给逮住了。我说韩信呐、啊，你我二人一见如故，算朋友吧？啊，你等我喘会儿，你怎么也不打个招呼，你就这么走啊？害得我追了这一宿啊！走走走，咱们一块儿回去。韩信摆了摆手，摇了摇头，向萧何行了个礼，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还是没吭声。萧何自己连倒气儿在那说话，韩信仅仅是点点头，要么摇摇头，然后跟着叹两口气。赶等这萧何长篇大论也说完了，气儿也喘匀了，韩信这才搭茬啊，他长叹这么一声：“哎，我韩信这辈子是不能忘了丞相的情谊啊，可是汉王刘邦。”他又停着不说了。这会儿腾公夏侯婴也赶来了，夏侯婴听说了萧何连夜出去了，相国找不着，那我得负责任，当年夏侯婴不是监斩官吗？他一直追韩信，我也得跟着呀，是夏侯婴把韩信推荐到萧何这儿了。夏侯婴赶到近前，跟萧何俩人把这韩信拦住了。韩信一看走是走不了了，两个人苦苦相劝，要是大王再不听我们的劝告，哎，韩信，咱们仨一块儿走行不行啊？韩信一听，什么？为了我韩信，你们二位也要辞官不做？对了，这回汉王再不用你，咱们哥仨一块儿走。哎，丞相这么瞧得起我，叫我说什么呀？我这就回去吧，死在你们手里我韩信也认了。这大概是一句玩笑，也是一句谶语啊。到最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韩信还真就死萧何手里了。这会儿感动的是泪流满面。这么说吧，三个人回到南郑，萧何把韩信就留在丞相府，吩咐手下人把你们眼珠都给我瞪大了，再要让这位韩爷丢了，你们可就都别活着了，您放心吧。给软禁起来了，萧何急急忙忙去见刘邦啊。

一见刘邦，刘邦还纳闷呢，你看他不手下人报说那萧何也想老家，也回沛县了吗？不能啊，他怎么能背叛我呢？所以汉王刘邦先把萧何给骂了这么一通，一通数了呀。你干嘛去了？你真舍开我，你就不管了？我听说你追人，你追谁去了？萧何微微一笑啊，大王，我去追淮阴人韩信。啊呸！刘邦这口正好悬啐在萧何脸上，他说，你怎么就这么想用这韩信呢？他不是逃走，让他走啊！啊，你这么些年跟着我，我怎么没听说你追过任何人？难道这韩信比我手下这帮大将本领都高，你非得追呀？他走走，咱们还省粮呢。哎呀，萧何听到这儿，我说汉王，将军有的是，能打仗的随处找，像韩信这样的大将，做元帅的，我这是头一次见，他是独一无二的人才，天下难寻呐。如果说您要打算一辈子就做汉中的王，那您用不着这个人。可我知道大王您要打天下，要灭了天下这帮诸侯，凭您一个人，凭您手下这些将军可达不到，只有韩信可以做到啊。刘邦一听，一看这萧何这模样不像玩笑啊，我当然不想在汉中当一辈子汉中王，我要回东边去，老憋这也不是事儿啊。大王，你一定要往东边去，那就得重用韩信，要不是重用，他还得走，下回我可不追了。昨儿我追了一宿啊。刘邦相信，那要不我跟他谈谈，就一城下，如果他真是人才，我就拜其为将军。请他做将军，您还是留不住，那怎么办呢？拜他为大将，说白了得是元帅，所有将军得听他的调遣，好吧？汉王正式召见韩信，临见面前，萧何还叮嘱呢，大王素来怠慢大臣，今天拜大将可是大事儿，不能再像跟小孩子说话那样随随便便了。既然要拜韩信为将，就该选个好日子斋戒沐浴，广场上修拜将台，把这仪式得办得隆重一些，才显得您是诚心诚意。好好好，那你全去办吧。刘邦简直有些不耐烦了，萧何回来还给韩信做工作呢，我们这大王就是不讲礼貌，你也别搁心，这相国当的可够不容易，两头在这儿给圆着，台也搭了，三军也聚齐了，汉营里边好些人一听，要拜大将拜谁呀？咱们有了元帅了。有人说要拜韩信，啊？从上到下全愣了。再看汉王刘邦，斋戒沐浴，换了身新衣服，真要拜韩信，按照仪式，拜韩信为大将。大伙儿都觉得不可思议，有人就问刘邦，怎么想起他来了？丞相屡次推荐韩信呐，说这位韩信富有良谋，寡人也曾经与他攀谈，此乃难得人才。刘邦跟韩信谈过吗？当然啦，不谈怎么知道这是人才啊？他向韩信当面请教过，韩信开始还谦让呢，一句不敢，一句不才，紧接着越聊越投机，韩信是侃侃而谈，大王意欲往东进兵，是不是要跟楚霸王争天下呀？是啊，大王自己估计估计，跟霸王比，有没有他那份勇猛，有没有他那份刚强？刘邦想了想，寡人不如霸王。韩信点了点头，可是我也觉得大王有很多优点，他霸王还没有。你只知道他的勇猛，知道他的能耐，只知道他一声怒喊，上千人都被他吓倒，但是他有不如汉王您的地方。哦，刘邦一听这很感兴趣，
寡人哪里比他强，这谁都爱听捧啊。西楚霸王项羽只不过有匹夫之勇，他的缺点很多呀。楚霸王待人又恭敬又有爱心，说话挺温和，看见人有病他会掉眼泪，这都是优点。把自己吃的喝的分给手下人，这都没错。可是当他的手下立了功，应当封爵封位的时候，他就迟疑了，他不封。即便是说了封了，把人家那印呢、把玩在自己的手中，舍不得给人家。这印不给了手下，那就等于权力还是没有啊，他舍不得交权。他那些好心眼儿，无非是妇人之仁。你像婆婆妈妈的，谁受伤了他掉眼泪，这都是妇女对孩子的心情。要想做王霸之业，这样可不行。尤其他四个大错，注定他必然败北啊。刘邦一听项羽有四个大错，请韩将军明示。霸王分封诸侯，自己做了头，他应该守在关中，可他偏偏拿彭城做都城，这是一个错误。他把都城选错了，违背了义帝先前关于先入关中为王的约定啊！他没有按照功劳的大小分封诸侯，而是把好地方给自己喜爱的人，把不好的地方分给跟自己关系远的诸侯，这就等于做事不公，造成众人心中不服，这又是他一个错误。第三个，他把义帝轰到长沙，别的诸侯见他这么办，也学他的样，把当地主人赶走，抢地盘，这是三错。霸王到的地方没有不遭到屠杀、不遭到破坏的，杀伐过重，天下人怨恨他的多，老百姓不敢亲近他，这是他第四大错误。他虽然做了诸侯首领，但他失了人心，失了民心，所以我说霸王的强大很快就会变为弱小啊。只要大王您别犯他的错误，信任天下有本领的人，胜利迟早是您的。拿天下的诚意封给功臣，谁能不心服啊？士兵们既然想回到东边去，大王您就率领他们名正言顺的去征伐被约的项羽，敌人怎能不逃散？再说霸王在新安，他是坑杀降卒20万，而您在关中约法三章，是民心归顺呐。秦人有20万弟兄死在霸王之手，他们恨透了这楚霸王啊。现在章邯、司马欣、董翳看着汉王您的路，这三位虽然是秦国的将领，但是20万军卒他们没能保住，秦人打不着霸王，却能打着他们三位，这三个人在关中也不得民心。而大王您呢，进五关不伤百姓，到咸阳约法三章，谁不怕着大王留在关中？现在您要往东打，只要发一个告示，三秦三王必亡，什么章邯、司马欣、董翳全都好不了，打败他们三个那太简单了。哎呦，这韩信侃侃而谈，说的刘邦眉飞色舞，就好像已经看见自己飞出关中，驰骋中原，心里边佩服韩信，那就拜你为大将吧。就这样举行了隆重的仪式，韩信调配将士，编排队伍，操练兵马，宣布纪律，没花多长时间就训练出了一支整齐的军队。他跟汉王刘邦、相国萧何先后商议啊，把东征计划的秘密告诉了夏侯婴、曹参、周勃、樊哙、卢绾等等，这些都是心腹爱将，分头去行动。汉王跟韩信率领着大军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让丞相萧何留在南郑征收粮食税款，接济军饷，粮草先行，后方得有人支援呢。韩信吩咐樊哙、周勃他们带领10000人马去修栈道，限期3个月完工。真修栈道啊，叮了叮，当了当，那不好修着呢。

0: 阳在那山的那个侧面凿眼儿，往里边插上木头，得结实了，再在上面铺板子，这多艰难呐！这栈道是围着山走，转着圈儿啊，有劲儿使不上啊，修的甭提多费劲了。有的时候下临深渊，无法立脚，好些兵丁就摔到悬崖下，丢了性命。三个月、三年也修不完呢。那边可就听着信儿了，哪边啊？张邯呢？张邯一听干嘛？修栈道？嗨，当时不小心走了烛火，你怎么栈道给烧了呢？那哪是走烛火烧的，纯粹是刘邦诚心给点的。这会儿想修栈道，张邯告手下让他们慢慢折腾吧，咱们无忧矣。张邯可就放松了，但他万万没想到，修栈道是假，渡陈仓是真呐、啊！这天突然有人来报，勇王，张邯不是勇王吗？大事不好，刘邦绕过栈道，夺取陈仓，已经打出来了。什么？长翅膀了吧？他哪知道，当初韩信投奔汉王就没打栈道这儿走，那陈仓是韩信亲自实践过来的小路，现在带着兵马从那儿走。韩信特意用了这条计策，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啊，不是没路吗？天下哪有路啊？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所以韩信是深明此理呀、啊。这人马一旦绕出陈仓，来到近前，敢等张邯再要组织人马去抵挡，那可就费了力了。常言道，归心似箭，这些山东兵都想回老家，可打这山沟沟里绕出来了。一个猛攻，张邯就败下了，死伤多少人都来不及统计了，是一败再败，最后逼得张邯兵败自杀。张邯是三秦王的首领啊，张邯一死，刘邦是兵进咸阳。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9: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3: 你看这什么写的？
1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3: 这么多？
1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6: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17: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17: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

0: 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
0: 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
2: 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0: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就这样。 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 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 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 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他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宫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5: 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4: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5: 暗宫，暗宫，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4: 我先告辞了。

0: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 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好，谁在说话？
1: 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
1: 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
2: 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些伤员。巴黎和会决议，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夫人。这是在拍照。
7: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下一个。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掌蹄，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这话，爸，爸，爸，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
9: 我做了一场好梦。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它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它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 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

0: 欢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4: 元帅，
5: 陈毅元说的对，
4: 商会
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6: 商会一定支持我，
7: 没有什么可
4: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0: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
10: 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6: 什么？
1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6: 他要干什么？
1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6: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7: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7: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1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3: 什么呀？
1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3: 你的身体，
1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
16: 哦，

0: 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抄家抄完了？
7: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9: 1、2、3。
10: 没错，我记得。

0: 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走走，都脱，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 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

0: 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起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Go， 开心快乐 Go，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 Go， 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 Go 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先打电话抢定名额啊。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而且呢是咱们现在饭桌上经常有的。说句俗话啊，叫做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在吃婚宴的时候，还是在去吃各种宴席的时候，这个鸡呢一定是这个宴席当中的主角。那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每天吃各种各样的鸡都能吃得起，但是今天咱们选的这种烧鸡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怎么吃过啊，先卖个关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遗的一款烧鸡，所以说呢今天值得期待。大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如果您好这一口，一会儿呢我们一旦咱们给这个厂家要下来价格组合的时候，您先打电话占名额就行了，好吧？老朋友都知道的规则。那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没关系，记好这个电话400-637-1818。一会儿呢，我们说开抢，大家就打电话就行了啊。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请到呢，是我们来自于冠县非遗我们的这款武训烧鸡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经理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李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我想必大家都想吃一些比较好吃啊，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呢咱们又不想花那么长时间自己去做，很麻烦的。所以今天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啊，我们真正是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武训故里冠县的啊这么一款好吃的烧鸡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觉得如果没有去到过我们冠县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尝到地地道道的武训故里的烧鸡了。
0: 没错，说到烧鸡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啊，比如说呢我们当地也会有很多的有名的这个烧鸡啊扒鸡啊，但是呢说到这个武训啊，说到咱们冠县的这个非遗的烧鸡，它有什么讲究，什么来历吗？跟咱们市面上平常买到的烧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1: 哎，我觉得咱们冠县的这个烧鸡真的要感谢这个武训先生了，因为如果不是他啊做到这么出名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烧鸡也不会做到人人都想去我们那旅游啊去参观一下，同时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烧鸡。因为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说武训先生啊，他也是出生于山东冠县贫苦的这个农家，然后他是7岁就开始以乞讨为生，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欺负啊，其实童年过得不是特别的幸福，所以他在21岁成年之后就立誓要就是兴旺这个学业啊，通过乞讨啊表演杂技啊打零工啊这些攒钱，然后他的志向就是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够哎真真正正的不像他童年的时候那么苦，能够上得起学啊。所以你看他就是开始招收这些贫寒的一些子弟，然后开始建学校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哎呦，就是武训的这种精神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0: 对，其实、
1: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也是感染了整个你看让冠县知名于全国啊。
0: 对，
1: 同时就是他经常他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很贫困啊，说他好吃的东西吃不起，然后但是呢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冠县的这个烧鸡，所以这个烧鸡也是因为武训的出名而名扬天下了。
0: 哎，可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
1: 很励志。
0: 对，然后用自己的这些就是包括各种打零工啊乞讨来的钱，然后捐了学校，让附近的穷孩子们能够免费的上学，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特别可歌可泣。然后呢说到咱们武训先生这个事迹，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咱就不多说了，先说这个扒鸡。为啥武训先生那么爱吃这个扒鸡呢？这个烧鸡呢？
1: 烧鸡你想想啊，就烧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些影视剧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其他的那些美食好像都没有特别吸引大家，唯独这个烧鸡啊，你想想就是在你特别饥饿的时候啊，外表烧制的就是这种特别有颜色的，看起来很有食欲，然后你把这个烧鸡打开之后，里边的肉又特别的嫩，然后又有汁水，吃起来又有味道，哎呦这个香啊。所以当时武训先生也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冠县的烧鸡，因为我们你看能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定有到百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工艺真正现在也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的传承。首先我觉得这个鸡好不好吃，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工艺，说是做扒鸡也好，像我们做烧鸡也好，鸡的原材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为什么现在大家吃很多的说吃鸡腿都没有那个鸡味儿了，没有那个鸡肉的鲜味儿了，因为都是那种家养的，可能20天出栏的，对吧？但是我们全部

0: 采用的是农家早林散养的土鸡，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出栏，我们基本上都得保证180天以上的啊，所以就是基本上小半年的一个时间，而且真正是原生态的一个散养，都是吃那些小虫子啊、小昆虫啊，对吧？所以这个肉质更会吃起来更加的鲜嫩，而且真正能够做到脱骨软烂，而且非常非常有营养，所以这是原材料好，同时我们的工艺又传承了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工艺。你看，我们又是比如说净糖啊、柔骨啊、蜂蜜又给你做到上色，就外表看起来也很有食欲，
1: 金黄透亮的感觉。
0: 对，金黄透亮，然后稍微用这个油炸定定型，然后八珍八味的这个料我们卤进去，秘制的这个老汤，文火一定是啊，慢慢的给它卤，慢慢的给它烧，要8个小时，然后最后真空锁鲜包装再出厂。所以从原材料到制作工艺，我们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而且现在大家都讲药食同源，对不对？啊，为什么有很多东西特别好吃？说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这里边八珍八味，刚我提到了，很多人说啥叫八珍八味呀？这里边你看，我们加了当归呀，然后这个人参呐、白术啊、茯苓啊，对吧？就这种我们是以药食同源为这个基底，再加上八角、桂皮这些调味儿的，所以咱们吃起来，特别是我觉得除了鸡肉本身的这个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之外，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些补的成分也都给各位加到里面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款真的对于大家来讲必吃的、必买的，好吃啊。
1: 是，说到这个吃呢，我其实那个好多叔叔阿姨都批评我了啊，说你看你在节目里多不像话呀，老吃东西，我改了，我都是吃前给大家先尝，好不好？我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现在一进直播间满嘴油光的，就是在那吃了呀鸡腿，真的好吃。它不像那个我们传统意味上认为的那个烧鸡，它是硬硬的。哎，你看我们当地也有卖烧鸡的，很多上点年岁的，比方说爷爷奶奶那辈的人，他吃不了，他觉得可硬了。但这个您放心，就跟那个扒鸡扒出来的那种感觉特别软烂，而且骨头特别骨丝肉烂的，这点您放心。咱们大咖购呢，很多的会员朋友都是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时候呢，都是先以软烂入口为主的啊。那然后呢，我还特别给大家关注了一下这个配料表，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你看，我给大家读一读，除了净糖鸡之外呢，用饮用水、食用盐、食用的植物油、麦芽糖，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是吧？然后呢，白砂糖、香辛料，白砂糖少量是调味儿的，让它更鲜。香辛料就刚才说的那个八珍八味儿了，还有复合调味料，这都属于那个刚才说的祖传下来的八珍八味儿的这些范畴了。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真空的给大家做好包装。所以呢，我觉得啊，不仅是非遗的一道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烧鸡，同时呢，也是咱们给大家吃到一份健康。重要是什么？他刚才我们李经理也说了，这个鸡呢，它不是那个饲养的，它是散养的，早林间吃小虫子那种跑步鸡，所以说吃起来呢，既有那个鸡肉的那个紧实度，同时呢，它又通过这种高温的卤制啊等等这些工艺呢，做出来的时候让咱们不至于咬不动、觉吃着柴，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口感特别好。我一看，我一边说一边想流口水。咱说价格吧，说价格吧，真的大家都等不及了。说到这个烧鸡，大家都喜欢啊。价格合不合适？
0: 刚刚我说到了，就是特别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冠县啊去旅旅游，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去听一听武勋先生的这个故事啊。那当然我觉得如果各位到了冠县，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馆子啊，你去吃一些当地的特色，你会发现都会有武勋烧鸡，这个就已经成为一个名牌了，一个名片。当时基本上你去吃的话，所有饭店你去搜一下，可能一整只啊，咱一整只的价格都在128左右。那说实话，我们这个品牌因为现在冠县也比较出名了，所以现在我们也出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商超，其实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看到，像我们就是有真空包装的也可以买得到，但基本上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可能都做到68块钱一只，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实惠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每一只都是整鸡，也就500克。那我先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来说一下啊，我们不是说就选500克的一斤的鸡就给你做出来一斤的烧鸡，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必须得选用到基本上你看在800克左右，我选600克都不行，因为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刚刚主持人也听到我没有那么多的工艺，你还得油炸，然后还得老汤去文火慢炖8个小时，所以这种的话它可能对于鸡肉来讲它是有一定脱水的，所以我们不选比如说600克啊给你做到500克，不是，我们都选用800克的鸡，180天的，所以这个原料上来讲我们真的非常考究，正常市面上68一只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是把真正好的商品带给咱们所有的这些听众，也带给咱们节目的这些忠实的粉丝，所以我们今天决定价格直接做到199块钱。那199正常你按68一直算的话，你可能买3袋3只差不多了，
1: 三只，
0: 对吧？
1: 嗯，
0: 啊，三只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199啊，给各位是五整只啊，五整只。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我听出来了，啊，我听出来了。李经理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鸡呢，咱们到手这个成品鸡是净重500克，就是一斤的。但是他那个选原料的时候得选800克以上的，因为他这个中间会有这个各种损耗什么的，这个脱水什么的啊，这个就不说了。所以他成本高，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外边卖68一只的，今天给咱们五只是199，这样我算了算，一斤合到40块钱左右吧，40块钱左右啊。但是我就觉得，虽然相比咱们68块钱一只的来说，40块钱便宜了不少，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因为呢，来我们大咖购的所有厂家都知道啊，我们从来不和市面上的价格去比，因为我们要咱们直接找的是咱们厂家，对不对？我们直接是从厂家减去所有中间商的环节。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公益性的节目，我们想给大家找来搜罗到更好的好东西，然后价格要更合适。所以您给我五只，199这个价格呢，虽然比您这个专卖店便宜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0: 先生，我先说啊，我先说199的价格肯定是不能动了啊，因为我们做活动，这个价格是我们上级领导直接特批下来的，所以我不可能有这个权限说199再给你个优惠券，这个我真做不了。
1: 因为是你们发货，还有发货什么的，是吧？
0: 对呀，对呀，这199是不能再动了啊。
1: 行，那你既然价格不动了，199，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啊。但是呢，你这个组合你给我涨一涨，对吧？因为您可能是。就是你们厂家可能第一次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所有的老的厂家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就是，比市面上才便宜20-30块钱，这个不是我们的风格。然后呢，这样吧，我说一下，你也别生气，你这样，你既然第一次来，给大家个见面礼，咱给武迅烧鸡，咱们这种非遗的烧鸡，咱打个广告，今天直接你给我翻个倍，十只给到我199，
0: 不是，是我再加50，
1: 对，
0: 还是199吗？
1: 对，您不说那价格不能动了吗？价格既然不能动了，那你就给我动组合，我5只变10只，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到20块钱一只我能接受。
0: 不是，主持人你也说了不到20块钱。
1: 行，咱
0: 这
1: 样。
0: 这个话，我觉得就是不，你知道199，要是我真答应了，我们这一只一整只啊，500克，这是一斤的。
1: 我知道一斤
0: 的。一斤的烧鸡合到19.9，就不到20块钱。
1: 这样吧，那我都既然都说出来，我这样，我先给大家打电话，你看电话线已经全满了。这样，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咱断这个价格给，行不行？你看我们有多少朋友打电话就完事了。
0: 主持人，这样，那我今天这样，我只能限60个，60单之后我就得跟总部去申请了，这个额外的我做不了主了，就60个现在。
1: 行，
0: 因为节目已经到这儿了。
1: 60单咱们就先抢着，好不好？现在我再报一下电话啊，可能很多新朋友刚听到我们的节目，40063718188，你看老朋友已经早打电话开始订了。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山东冠县的一个非遗特产啊，咱们的武迅烧鸡。你想啊，一个烧鸡能做到非遗，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咱们吃过那么多的烧鸡、扒鸡、各种鸡，但是今天能够获得非遗的一个烧鸡，我相信咱们值得去尝一尝。市面上其实不便宜，我们也看过，在网上他们家那个直营店里面也都是卖50-60一只的。今天咱们是做到了不到20块钱，咱们199给大家10只，每只是一斤装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到手呢是10只。咱们只限60个名额，现在多少？你知道吗，李经理？我们导播老师说现在已经下去30多组了，
0: 那就只能60组。
1: 先抢着，
0: 真的不行，
1: 先让大家抢着，好吧？40063718188，40063718188。俗话说得好，是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是吧？这个烧鸡啊，从小我们就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个烧鸡。那会儿，真的就是觉得那个烧鸡那么好吃。我还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同学们在一块儿，就是，比方说元旦过元旦的时候啊，大家都说，哎，今天你们家中午吃的什么饭呀，我们吃的什么饭，攀比，你知道吗？那很多小伙伴就说了，哎，我们家今天吃了烧鸡，哎，我给我焖的米饭，那真的好好吃。我这个我特别记忆深刻，因为我从小就爱吃鸡腿，每次家里的烧鸡我都是吃鸡腿。然后我就是吃烧鸡的时候，你看今天拿到咱们这个非遗的武迅烧鸡之后，我先掰了个腿吃，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它不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烧鸡咬不动的那种丝丝缕缕的感觉，对吧？它是用了这个秘制工艺，人家非遗传承下来的工艺给咱们做好，就是特别的软烂入味儿。而且它不是说一吃就像那个德州扒鸡那种的，一吃它就绵的不行了那种的，它稍微还有一点点的嚼劲儿啊。所以说呢，就是咱哪怕牙口不好，咱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同时，也不至于那么的绵软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真的是 恰到好处，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尝过、没有吃过，不知道啥叫非遗的烧鸡，今天打电话咱赶快订4006371818，40。

0: 啊，这不是我们的风格呀，是不是？我们大咖购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你大方点，你这样，你可以白组行不行？
1: 不行，肯定是不行啊！
0: 这直接就把我拒绝了。
1: 对，直接拒绝，只有60组，就是你也别为难我了，因为今天你想想，我不是说在5只基础之上额外加1只加2只都行，直接翻倍了啊！这个意义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就真的不到20块钱一斤的烧鸡，你都别说买这个，你这个非遗传承的百年历史的了，你就街边上买俩鸡腿，可能你都得花。
0: 现在一个鸡大点的鸡腿都得5-6块钱。
1: 对呀，所以今天你想想，咱们是一整只的，有头有尾的一整只鸡带给大家，500克的。所以今天真的，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成为这幸运的1/60。真的结束了，没有了，咱们节目就拉掉，好不好？
0: 哎、你真硬气啊！你真硬气。
1: 主持人了，
0: 你不是，我就觉得虽然你们家这是非遗的吧，但是你这厂家有点太不配合我呀，弄得我挺没面子。
1: 不是不配合，是不能太赔的太多，这我没法交代了啊！因为你看看，我没有做到。正宗的非遗武训的烧鸡，然后我也能保证是优选的整鸡带给大家，而且看配料表没有任何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大家就看这几点，我觉得今天合到19.9块一只，这个价格到哪也买不到，所以今天也希望各位理解，我们只能做这60组的抢购了。
0: 其实说
1: 了
0: 实在的，这个散养的鸡，说实在，咱买个白条散养的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一只的。行了，我行这样吧，我认同了，马上也就结束了，行吧，咱们就是大家打电话试试运气吧，4006371818，4006371818。说实在的，真好吃啊！这个骨酥肉烂的感觉，而且它不像那个扒鸡那么的软，那么的那个，就是没有口感。它是烧鸡啊，是有点口感的。而且咱们也知道，这个烧鸡它得选原料鸡的时候，它一定要选至少800克以上的，不然它做出来就太小了。啊，它跟扒鸡的工艺还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而且是咱们来自于这个非遗的一款烧鸡，武训故里的这个烧鸡。所以说，如果咱说没尝过、没吃过，现在条件都好了，不到200块钱10只拿回去，这个机会咱们就试试运气吧。我也不能说您打电话就保证能订到了，因为可能马上就没货了。刚才我看导播老师给我摇摆手呢，快没了是吗？马上就没了呀。行，咱们这样
1: 没了就下吧
0: 咱们也不多说了，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在最后李经理你给我们做个承诺吧，咱们品质做一个保证
1: 好不好？没问题啊。首先大家买到的是正宗的我们武训啊冠县非遗的武训烧鸡，而且保证是优选的整只鸡，500克，一只鸡就是一斤，有头有尾的，而且我们真正做到零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的，大家真的可以放心购买。今天1990十只，这个价格只能在今天了啊。
0: 行，感谢，
1: 机会都没有了。
0: 行，感谢李经理啊。咱们希望有了好吃的继续想着我们，好吧？大家呢可以再试试运气。李经理再见。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能订到就开心笑啊！如果实在没有了，咱也别那个啥，以下次咱们早点打电话，好不好？感谢您继续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2: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2: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8: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9: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8: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0: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0: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
3: 月满山河逢佳节，
5: 雅韵悠扬贺中秋。
6: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0: 中华友好戏
5: 中秋特别节目，
0: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5: 中秋月圆
0: 好戏
5: 开唱，
0: 愿诸位
6: 月圆人圆家国圆，
0: 喜运绵长共婵娟。
7: 9月25日晚7:40，
0: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7: 中华友好戏，
2: 中华友好戏，
8: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

0: 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6: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6: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7: 中医的中药辩证
8: 要保证4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6: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大内科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郝永梅，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不容忽视的糖尿病前期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糖尿病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其实呢，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啊，糖尿病是一个有或者无的命题，但是您是否知道，在健康和糖尿病之间呢，还存在着一个至关重要的灰色地带，那就是糖尿病前期。在这个阶段呢，血糖已经悄悄升高了，但是还没有达到糖尿病的诊断的标准。但是它就像是健康我们亮起了黄灯，是一个严肃的警告啊。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可逆的能够抓住的黄金窗口期。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的为大家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大内科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郝永梅，请他来给我们揭示一下糖尿病前期的神秘面纱，也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识别它的信号，并且成功的去逆转，守护我们和家人的健康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大家有糖尿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郝主任。郝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说，数据显示现在其实糖尿病会有逐渐年轻化的这么一个趋势，已经不再是中老年朋友的专利了啊。但如果说我们早期能够识别和发现糖尿病，其实对于病情的控制和预防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糖尿病前期它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咱们是怎么诊断的呀？
3: 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糖尿病前期是我们糖尿病诊断的前面的一个阶段，也就是我们正常人和糖尿病之间的一个灰色地段。就像刚才您那个比喻非常好，就像是我们的亮起了黄灯。这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就是在提示我们可能你的血糖有问题了。那我们如果是有个很好的就是调整的话呢，那你可能就达不到血糖的糖尿病这个标准。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应该是非常重视的一个时期。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国的糖尿病前期人群发病率是在35%，也就是每3个人里边呢就有一个血糖升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人群，是需要我们给予很好的一个重视。
0: 嗯，是3:1的这么一个比例，就是已经非常大了，30%哈。那它的这个诊断标准就是我们提到的，只要是血糖升高，它就算糖尿病前期吗？
3: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想要记住几个数字，一个呢就是 我们血糖的正常值，就是我们血糖是有两个阶段，一个是空腹状态，也就是我们饥饿八小时的时候，晨起的时候，这时候的血糖是我们的空腹血糖，我们这个正常值是应该在6.1毫摩尔每升以下。那么诊断糖尿病呢，是要到7.0毫摩尔每升以上才能诊断糖尿病，所以6.1到7.0之间就是我们的糖尿病前期的阶段。还有一个值呢，是我们的餐后两个小时，就是我们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饭后两个小时的血糖是我们的餐后血糖的状态。那么这个呢，正常值一个是7.8，所以我们要记住7.8毫摩尔每升以下是正常血糖。那么要诊断糖尿病呢，它是11.1毫摩尔每升，所以呢，7.8到11.1毫摩尔每升之间的血糖也是我们的糖尿病前期，也就提示我们的血糖有问题了，但是呢，还是诊断不了糖尿病。
0: 嗯，那咱们现在您刚才提到，其实全国的这个比例还是非常大的，30%的人，咱们河北省的这个糖尿病前期的这个现状，是不是也是这种，就是3:1的这样一个比例呢？
3: 这是来自于全国的数据，但是对于糖尿病的发病率来说，我们河北省是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所以应该也是意味着我们的前期的人群应该是也是不少的。
0: 嗯，它这个是会和我们的饮食相关是吗？
3: 对，所以呢，就是和我们就是北方人嘛，吃饭可能重油。然后喜欢吃面食有很大的关系。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实际上血糖的增高还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和现在大家久坐不动啊，然后就是活动量减少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0: 嗯，确实，我们一直在提倡就是应该及早的去发现相关的疾病，并且及早的干预。但是我们说到这个糖尿病前期啊，它是非常的隐蔽的，它为什么就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却不知道呢？它是会为什么会隐藏呢？
3: 因为血糖增高它是一个逐渐缓慢升高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大家很耐受它的血糖升高，身体可能不会发生一些预警的一个不舒服的感觉，尤其是在糖尿病前期。

0: 期的时候，他血糖还达不到一定的标准，所以很多人会忽视他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这个阶段是特别容易被大家忽略的。
1: 嗯，但是他是不是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反应啊？他是会不会有一些蛛丝马迹需要让我们去发现的呢？
0: 他是有一个高危人群的，所以就说对于我们肥胖的人群，还有呢就是久坐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人群，再有就是我们有糖尿病家族史的这些病人，还有呢就说我们的女性在生育胎儿的时候，她有巨大胎儿的生育史，也就是生下的胎儿在8斤以上，这些都属于我们的高危人群。所以呢这些高危人群一旦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像是餐前饥饿感，就是到吃饭点的时候他就会饥饿的感觉，就马上要吃东西，这种餐前的这种饥饿也提示了我们的血糖可能会出现了一个先期的异常，也提醒我们要注意血糖的变化。
1: 嗯，但是这个餐前饥饿，咱不是吃饭前本来就挺饥饿吗？他感觉是不一样的吗？
0: 对，他是感觉不一样的。那个就是我们一般正常，就是我们不吃饭可能也没有问题，但是这种饥饿感呢，它就是在这个饥饿感的同时有心慌出汗，饥饿感会非常明显，就必须要马上进食，它这种感觉才能就是消失，要不然它会很难受，所以这种是比我们平常那种症状会更加的明显，
1: 就是那种忍不了了，感觉浑身特别难受。
0: 对，
1: 嗯，那一般平时比方说嘴里边特别甜呀，比方说我们这个小便会有泡沫呀等等，这些跟咱们的糖尿病前期会有关系吗？
0: 嘴里边发甜，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血糖关系不算太大，这个可能是一些唾液的分泌的一些异常或是自我感觉的一些问题。那就是说尿里边泡沫增加，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提示我们注意的，也就是说如果是你的尿糖阳性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尿里边泡沫会增多。还有呢就是有的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是因为他这个尿滴到地上以后觉得粘脚就发黏而发现他的血糖增高，但是我们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他一般就是血糖达不到那么高，所以他的尿里边的变化可能不会那么的明显。
1: 嗯，但是如果说比方说您提到出现了这个大量的泡沫，其实也是一种健康的提醒吧，应该去查一查了哈。
0: 对对对。
1: 嗯，那如果说他出现了这种体重的这种莫名的变化，就忽上忽下的这种，是不是也应该去关注一下呀？
0: 嗯，对，因为我们说这个很多疾病，尤其是糖尿病，它有很多疾病在一起，它是有个共同土壤学说，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的代谢出现问题以后呢，很多的其他的代谢也会出现问题，包括体重增加，包括血压的增加，包括血脂的增高，还有呢我们的血尿酸的增高，它都合在一起的，所以它会共同的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变化。尤其是如果是体重短期内有一个很大幅度的增加的话，那么它的血糖增高的这种风险是极大的增高的。
1: 嗯，确实，通过您刚才所讲的这些蛛丝马迹，其实我们可以去发现一下自己身体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及早去检查。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患了这个糖尿病以后，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不可逆的，它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儿。所以说，我们必须得敲响警钟，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糖尿病的前期。但是，比方说啊，就如果我们反方向说，我们对一个糖尿病前期置之不理，不管它了。这个除了会发展成为后期的高风险糖尿病以外，它本身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其他的这些器官会造成一些损害吗？
0: 会的，因为它血糖增高以后，它会遍布我们的全身，那对我们全身的各个器官系统它都会有损伤的。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你要是如果是对于糖尿病前期置之不理的话，那最终的话可能会进展到糖尿病。那么糖尿病的话呢，它就会出现各个方面的严重的并发症，那就是现在你看我们的就是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原先的时候是肾小球肾炎，但是现在的数据显示中末期的肾病是来自于糖尿病肾病，还有呢就是失明，现在失明的这种最大的风险是来自于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一旦发生了这些严重的并发症还有糖尿病足，那么就会大大的降低我们患者的这种生活的质量。
1: 嗯，看来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是遍布全身，哪儿都可能有影响啊。
0: 对的。
1: 嗯，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糖尿病它是有分型的，而且到了这个高危的这个高风险的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它其实不可逆了。但是如果我们刚刚发展成糖尿病，你比方说一型的这个，它是可控可逆吗？
0: 可控可逆的。初期的糖尿病，有一部分人经过很好的治疗，尤其是像这种肥胖所引起的这种同时伴随的血糖增高，很多人通过这种体重的控制，如果是他的体重能下降15%到30%的话，那么很多人是血糖是可逆的，可以恢复到正常。
1: 嗯，但是到了二型是不是就不行了？
0: 二型糖尿病是可以的，一型糖尿病它由于它的这个发病机制是由于这种胰岛素的绝对缺乏，所以呢，它大部分一型糖尿病是不可逆的，它是需要终身应用胰岛素来治疗的。
1: 嗯，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关注一下这个啊。那我们刚才也说一直在强调这个逆转这个词儿啊，可能是很多朋友会发现，哎呀，我得了糖尿病麻烦了。那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到的这个逆转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前期是拯救我们健康的最佳的这么一个时机呢？
0: 因为在前期的话，我们通过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生活方式，可以有一半的人可以逆转为正常人。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期，比如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如果我们抓住这个关键时期的话，给予治疗，那么很多人是可以恢复到正常，而且不进展为糖尿病的。也就是说，您刚开始说的是亮成黄灯了，那我们是不是要通过你的这种改善，让它这个灯变成绿灯？还是你不管它，让它变成红灯？
1: 嗯，对，刚才这个比喻其实确实是大家都能听懂。那从这个原理的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糖尿病变成红灯以后它就不逆转了呢？
0: 就代表了它的这个胰岛功能损失呢是比较严重了，就是你通过一些方式的改变，它的这个功能恢复到很正常的这种状态。所以就是糖尿病前期，它这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预警，告诉你我的胰岛功能有问题了，有胰岛素抵抗了，那是你需要注意了。那我们通过一些科学的一些办法，那是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功能恢复，让胰岛素抵抗来改善。
1: 嗯，其实说起来这个可逆不可逆确实是大家伙比较纠结的这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上的很多的疾病其实可逆，您比方说骨头断了咱可以长齐，这感冒了呢过两天它能好，但是到了真正的到了这个高风险糖尿病的时候它确实不可逆，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有点难受了。这个等到如果到了不可逆的这个阶段，它是必须得长期使用这个胰岛素，就是一直在打针吗？
0: 这是要根据分型的，就是我们到了糖尿病时期的话，我们是要看分型的，你是一型还是二型。一型是需要长期打针去补充胰岛素，这和它的发病机制有关系。那么二型糖尿病呢，有很多人是胰岛素分泌它是有的，同时呢还有胰岛素的抵抗，所以二型糖尿病很多人我们是可以通过吃药来控制的。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不需要就是终身来应用胰岛素。
1: 嗯，就是但是服药它就可以让自己保持稳定。
0: 对。
1: 嗯，确实。不过我们说一千到一万，还是尽量通过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啊，能够在前期逆转啊，不要让自己发展成为糖尿病。那其实，在早期干预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一个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我们经常会说啊，管住嘴，迈开腿，这是一个糖尿病以及自己减重以及对自己身体上负责的两件大事儿。那咱们能不能详细给大家来分析分析？您比方说，从管住嘴的这个方面，我们来逆转这个糖尿病前期，您觉得应该怎么去管？包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饮食原则呢？
0: 那个管住嘴呢，就是我们要科学的饮食。但是这个科学饮食不是说我让大家饿肚子，其实是我们是去调整我们的饮食的结构。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减少这种精米和精面，去适当的去增加一些全谷物或豆类的一些这种成分。这样的话呢，就是减少我们使血糖就是摄入的热量过多啊，去使血糖升高，这是一个结构的一个变化。再有呢，就是我们要合理的管理我们的体重。那管理体重呢，就是希望大家在饮食的时候也养成一些比较好的习惯。也就是我们吃的时候要吃慢一些，然后多嚼几遍， 就是我们嚼的时候，哎，这一口饭我可能要嚼20次、30次，然后把它咽下去，延长我们的这种摄入的，就是说这个吃饭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们摄入的热量就会少一些。第三个窍门呢，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去调整我们摄入食物的这个顺序。首先呢，先去喝汤，然后再去吃蔬菜，然后再去吃我们的豆制品或者是肉类，最后再吃碳水。这样的话呢，去通过这样的一个结构的一个顺序的变化，就可以使我们吸收的热量去减少，也可以很好的去改善我们的体重。再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没什么事儿，我们可以尽早的离开餐桌，因为你在餐桌时间越长，可能我们吃的东西会越多。
1: 对，就会一直吃。
0: 啊，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有一个211的这种比分，也就是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这一顿饭我把它都放在我的面前，那有一半是来自蔬菜，一半的是来自我们的肉蛋奶，还有一半的是我们的碳水。这样的话的比例会很好的去控制我们的体重，然后使我们的血糖有个很好的改善。
1: 嗯，那在烹调的方式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烹调的方式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现在我们说我们的这个饮食西式化，实际上一个是对于糖的摄入增加，还有一个呢就是油脂的摄入也是增加，也是我们这种饮食西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尽量的要减少油炸的食品，尽量用这种蒸啊、煮啊、炖就是炖啊这种方式，那会使我们的油脂摄入减少，也会使我们的热量有一个很好的控制。
1: 嗯，要严格的控油、控糖、控盐，这是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事情啊。那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您也是提到过，其实对于咱们北方人来说，吃这个米面呀，面呀，确实是多。咱们在主食的这个选择上，会要刻意的减少这种面食的这种摄入吗？
0: 还是要有一定比例的减少的。就是我们可以呢，就是把这个总量你可以适当的减少。再有呢，如果是确实有人就特别喜欢吃面食，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里边的这种成分适当的调整一下，也就是把这个全谷物啊，然后杂豆啊，就是这些放到里边。这样的话呢，也会减少我们每餐碳水的这种摄入的这种热量。
1: 嗯，确实，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在饮食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对自己负责。咱们不是说吃的要有多精啊，但是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啊有荤素搭配，有合理搭配，才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才可以啊。好，我们看到线上有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看他有什么相关的这样的问题来解答一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好，主任好。
1: 哎，你好，来，有什么问题直接提问。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糖尿病是吧？那个我丈夫是，上一个月是空腹6点多，这一个月又成了7点多了，这算不算前期呀、啊？算不算糖尿病的空腹啊？
0: 啊，我想问问您，您的这个空腹血糖是采的静脉血糖还是末梢加速？
2: 静脉血糖。
0: 嗯，那他现在有症状吗？有没有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或体重下降？
2: 没有，
0: 没有，
2: 其他的都没有，
0: 是
2: 就是这个月的今天才在又量了量，是7.3，我都害怕他到时候是那个什么了，越待越严重了。我说在，
0: 是这样子，就是如果是您的静脉血糖的话，如果是空腹血糖大于在7.0毫摩尔每升以上的话，是高度怀疑诊断糖尿病的。所以呢，您还需要再进一步再去查一下它的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它可以涵盖了您的空腹和餐后的水平，也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如果是在6.5毫摩尔每升，还有呢，就是你要再重新再监测一下他的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就是空腹的静脉，如果是再有一次大于7.0，或者是他的餐后2小时血糖是静脉血糖在11.1毫摩尔每升以上的话，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了。您的这个血糖还是偏高一点的，需要确定一下目前是不是达到了糖尿病的水平。
2: 就是说，那量一个那个血红蛋白是吧？
0: 对，还有要监测一下餐后两小时血糖。
2: 啊，好，谢谢你啊，谢谢主任，谢谢主任啊，
1: 哎、
2: 谢谢
1: 好嘞，啊，好嘞，感谢。

0: 检测啊。哎，好，挂线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大内科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郝永梅，为大家讲述到的话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糖尿病前期这么一个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拨打服务热线或者给我们留言，其实都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郝主任一起给大家来讨论一下关于我们科学应对糖尿病前期，除了我们管住嘴之外，我们应该怎么去迈开腿呢？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25条，体重关联多种疾病，要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体重和健康密切相关，体重异常、过轻或过重会影响健康。保持健康体重对于维护和促进健康至关重要。健康体重是指长期保持体重良好的健康状态。体重过低容易导致免疫力低下、骨质疏松、贫血等健康风险。超重和肥胖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肿瘤等健康风险。体重是否正常取决于能量摄入与消耗的平衡，即吃动平衡。进食量大而身体活动量不足，多余的能量就会在体内以脂肪的形式储存下来，造成超重或肥胖。相反，进食量不足或身体能量消耗大，可引起体重过低或消瘦。目前判断体重是否正常的常用指标是体重指数 BMI， BMI 等于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的平方米的平方。18岁及以上成年人 BMI 在18.5到23.9之间为正常，在24到27.9之间为超重。 BMI 大于28为肥胖， BMI 小于18.5为体重过低。65岁以上老年人的适宜体重和 BMI 可略高，建议保持在20到26.9。80岁以上高龄老人 BMI 建议保持在22到26.9。腰围是评价中心型肥胖的常用指标，建议成年男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女性不超过80厘米。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26条，膳食应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不偏食、不挑食。食物可以分为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奶蛋类、大豆和坚果类，以及烹调用油盐五类。多种食物组成的膳食才能满足人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5种以上。通过同类食物互换、小份备餐以及荤素搭配、粗细搭配、蔬菜深浅搭配，实现食物多样化。谷薯类食物是我国居民传统膳食的主体，是膳食能量的主要来源。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00到300克谷薯类食物，要注意粗细搭配，建议每天吃50至150克全谷物和杂谷类，50至100克薯类。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建议成年人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

0: 蛋白质含量1/250克，蔬菜应占1/2，水果2到350克，做到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蔬菜和水果不能互相替换，果汁不能代替水果。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脂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应适量摄入。 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可按周进行总量控制，相当于每周吃鱼2次或300到500克，蛋类300到350克，畜禽类300到500克，少吃肥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深加工的肉制品，吃鸡蛋不忌蛋黄。 偏食挑食会导致某些营养素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良，甚至导致疾病。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膳食平衡，食物多样，三餐规律，饮食有度。早餐提供的能量应占全天总能量的 25%至30%， 午餐占30%到40%， 晚餐占30%到35%。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
0: 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 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6-8068-8268-8038。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 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7: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大内科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郝永梅，为大家讲解不容忽视的糖尿病前期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郝主任。郝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呢我们也

0: 管住嘴，迈开腿也是非常的重要。您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这种运动类型？
1: 不能坚持，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还是要有一个科学的搭配。也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有几种运动的类型，一个是有氧运动，这个呢，它可以整体提升我们代谢的基本功，就是去消耗我们的血脂和脂肪，改善心肺功能。就像我们每天可以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等，这些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有氧运动，它要求我们就是要持续一定的时间。这种频次呢，我们建议呢是每周呢要坚持5天，每次呢半小时左右，这是最基本的。就是如果是你很难就是有一个整块的时间，我也知道大家的工作这个频率谁和谁不一样，有的会很忙，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拆开，那就是我们每天可以每次10分钟，比较短的运动，我们每天3次，这样的话同样也是有效的。这是一个就是我们的有氧运动。第二个呢就是力量运动，力量训练呢就是要打造我们肌肉的这种储藏的仓库，还有这个增援的部队，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肌肉呢也是我们身体里面最大的这个葡萄糖的储存库，如果我们的肌肉的力量比较多的话，那我们的这个血糖会很好的控制，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保持我们的身体的这种平衡的状态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那么这些类型呢就包括我们去做一些深蹲、仰卧座、平板支撑、小哑铃等等，这些这个频率呢就是建议我们每周呢进行2到3次，就是穿插在我们的有氧运动里边，这样的话呢就会保证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0: 是不是只要去保持这个持续的运动，再加上一个合理的频率，这个血糖还是可以很好控制得住的呀？
1: 对的，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其实来自国际上的一些数据，它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来自于芬兰、美国还有印度的这种数据，包括我们中国的大型研究，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对于糖尿病前期，它的对于就是说。就是逆转糖尿病，就是防止糖尿病的进展可以达到58%的水平，所以有一半的人可以预防进展为糖尿病的。
0: 确实。那平时在您门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年轻人，就是您嘱咐了他，但是他确实又做不到的这种人，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1: 有。
0: 确实，因为我去看病的时候，大夫也经常跟我说要多运动，但是确实有的时候他确实做不到。但是刚才通过您的介绍也发现了，我们只要动起来啊，管住嘴迈开腿，其实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非常的有帮助的。所以大家伙就再也不要再去找原因了啊，一定要刚才听到您的介绍，有氧运动、力量运动，咱们挤时间咱们也去做，实在不行咱就碎片做也可以哈。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管住嘴迈开腿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科学应对的方法，那就是我们有可能必须得需要医学的监护和药物的干预了。那我们对于处于糖尿病前期这样灰色地带，这个黄灯的这样的人群，咱们一般情况下如果做这个血糖监测的话，大概多久咱们测一次就比较合理呢？
1: 对于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糖尿病前期的他的血糖都不会特别高，所以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他如果是开始了我们生活方式干预，就是我们前面说他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那我们就要让他监测血糖。那监测血糖的话，开始的频率可能会频繁一些，也就是说每周我们可能建议他监测2天到3天的血糖，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他的希望，因为他通过这种控制以后，发现我的血糖有很好的一个表现，这样的话呢，就会树立他很好的一个信心。那么监测血糖呢，我们是需要他监测空腹的，还有餐后2小时的血糖，也就是力争把我们的空腹控制在6.1以下，餐后2小时控制在7.8以下，也是看他的生活方式的干预是不是有效。那如果是他就是控制的都很好，体重维持的也很好，那以后呢就可以每周监测1天到2天这种血糖的监测。如果是他平常这个血糖监测不是够频繁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每3个月查一次糖化血红蛋白，也就是看他这3个月的一个整体血糖水平是否达标。
0: 常规监测血糖的话，是不是都得是那种扎一下然后挤血的那种啊？有无效的吗？
1: 现在有，现在这种方式真的是越来，方法是越来越。

0: 先进了。现在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动态血糖监测，就是会有一个芯片哈，它会放在我们的胳膊上或肚子上，就是把一个这个就是小软管就是置在我们的这个皮下，持续的监测我们血糖的一个变化。这个呢就是可以监测14天，看我们的血糖波动的幅度。我觉得这个呢它非常好的就是会让我们观测到你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哎，我吃了这个东西血糖哗就上去了，就说明这个东西对我血糖影响大。那我吃了这个饭血糖很平稳，哎，就是我说明吃这个东西是好的。所以就是这个动态血糖监测是非常好的一种检测血糖的方法。那么未来呢可能还会有更好的一些血糖监测，就像一些无创的，但像戴个手表，像那种运动手环似的，这种通过皮肤的监测监测血糖，以后也可能是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1: 对，也期待着未来我们这样的一些发展啊。那我在这样的这个血糖的这个前期干预下，我们有没有可能会使用药物进行干预呢？
0: 也有的。那么对于一些就是肥胖的人群，或者是血糖比较偏高的，有明确家族史的这些人群，我们只是通过生活方式干预的话，他可能不能很好的去预防糖尿病的进展。所以对这些人，我们是建议去吃一些口服药物。现在目前有数据能够延缓糖尿病进展的，像阿法波糖、二甲双胍，它都是有明确的数据的。
1: 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必须得用药物来干预了呢？
0: 一个是就是我们明确是有糖尿病诊断的，是需要药物来干预的。那么呢就是说还有一些人呢，我们他是糖尿病前期，我们给他一定的时间去让他生活方式去干预，看他的血糖的控制的情况，如果效果很好，我们就可以继续这样去坚持。如果是生活方式干预以后他仍然血糖不能很好的达标的话，那我们就建议要他吃一些口服药物来干预，使他的血糖恢复到正常。
1: 也就是出现问题，我们首先首选的还是生活方式，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才会采取药物的干预，对吧？
0: 对的。
1: 确实，其实我们刚才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们从刚开始的时候什么是这个糖尿病前期，包括我们后来讲到了为什么必须要重视糖尿病前期，再到我们后边的科学应对，其实对于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说，大家伙可能心里边已经有了一道壁垒了，就是糖尿病确实是我们很麻烦的一件事，我们必须得把这个问题解决在前期。那但是很多人在面对查出糖尿病前期以后呢，会觉得有一些恐慌、一些恐惧，因为他会觉得离糖尿病越来越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心理上的一些建议，怎么用这个合理的心态去面对这个黄灯呢？
0: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如果是糖友发现了这个时期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感觉很庆幸。就说我们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是不可挽回的，起码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期，我们发现了我们的血糖有问题了。那这时候是急性，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警示，我们应该很庆幸大家得到了这个警示，然后呢，就是可以很好的去可以很好的去防治这种比较不好的疾病的发生。那就说我们还有一个情形呢，就是说你通过现在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了。就是说我有的时候会给我们的患者说，我说你应该庆幸你现在就是说知道了，无非就是知道你现在血糖有问题了，那就很好，要有一个很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改善。因为原先的时候你可能下定不了这个决心，我要控制嘴迈开腿，但是你看到这个数值以后，你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一个阶段，就是我看到它以后，我开始了你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开始。那么这以后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1: 这个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有可能是一个好事，能让自己有这个。

0: 到这盏黄灯的时候，希望大家的心态是下边这四种心态：一个呢是不轻视、不恐慌，要庆幸、要行动；一个呢不轻视，就是它是一个还是很严肃的警告；不恐慌呢，是要知道在这个时期我们是完全有机会去被逆转的。要庆幸的话呢，我们是比更多的人更早的拿到了我们的健康的剧本，也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其实我们的健康生活。第四点呢是要行动，要用科学的生活方式亲手把这个黄灯把它切换回到绿灯。所以呢在这里边呢，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和这种健康饮食、科学运动一样，我们一起来逆转糖尿病前期，然后用我们的信心和行动拥抱健康的生活。
1: 嗯，哎呦，您说的真好，确实正如这个郝主任咱们讲到的，今天说到的这么多的知识，糖尿病前期并不是这个疾病的终点，而是一个健康的关键转折点啊。也希望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这个黄灯的意义啊，我们一定要往绿灯走，不要往红灯走，千万不要再忽视它，而是积极行动起来，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成功的逆转，为自己的长远健康赢得主动，这样的话才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做好一个充足的准备。好，那今天的节目再一次感谢郝主任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好，再见。
1: 以上就是严兆明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 第23条，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健康保护的权利。劳动者要了解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危害因素，如粉尘、噪声、有毒有害气体等，遵守操作规程，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职业健康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加强职业健康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劳动者作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应遵守职业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提高职业健康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行使职业卫生保护权利的能力。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职业活动中存在的各种有害因素，以及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分为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因素、放射性因素等。常见的粉尘如吸尘、煤尘、石棉尘、云母尘等，化学物质如铅、苯、汞、硫化氢等，物理因素如噪声、震动、高温等，生物因素如布鲁氏菌、炭疽杆菌、森林脑炎病毒等，放射性因素如电离辐射中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或中子等。劳动者应知晓本人所在的工作环境及工作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掌握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在工作期间全程规范使用防护用品。要熟悉常见事故的处理方法，掌握安全急救知识，一旦发生事故，能够正确应对，正确逃生、自救和互救。职业健康检查是早期发现劳动者健康损害与职业禁忌症，减轻职业病危害后果的重要措施。用人单位安排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是法定义务。长期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必须定期参加职业。

0: 健康检查。如果被诊断得了职业病，必须及时治疗，避免与工作环境继续接触，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鉴定。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0: 第四条，环境与健康息息相关，保护环境，促进健康。良好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所患的许多疾病都与环境污染有很大关系。无节制的消耗资源和污染资源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每个人都有爱护环境、保护环境不受污染和破坏的责任。发现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应及时劝阻或举报。遵守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讲究社会公德，自觉养成节约资源、不污染环境的良好习惯，倡导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减少资源消耗，实施垃圾分类，优先选择绿色环保产品，减少一次性消费品的使用，节约用水用电，适度使用空调，践行低碳出行，保持家居环境整洁卫生，经常打扫室内庭院卫生，不留卫生死角，厨房厕所无异味，垃圾日产日清，做好垃圾分类，爱护公共环境，规范饲养宠物，做好宠物粪便清理，文体娱乐活动不扰民，共同营造清洁、舒适、安静、优美的生活环境。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可能影响健康，绿色消费、低碳出行能助力减缓气候变化。老人、儿童、孕妇、疾病患者和户外工作人员是脆弱人群，要积极关注天气预报、空气质量信息和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风险防范。极端天气下，要更加关注基础疾病变化并及时就医。重污染天气时，尽量减少或避免户外活动。高温热浪天气要尽量避暑和防止中暑。低温寒潮天气要注意保暖和防止冻伤。台风和暴雨天气要防止溺水等意外伤害。
2: 明天就高考，我现在赶紧睡，不能睡着，能睡着，能睡着，能睡着。
3: 王姐，我儿子棒得很，考不好，考不好他都没脸见我。
4: 老公，我把孩子的被褥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送他上大学，咱直接拎包就走。
3: 我告诉你啊，考不好你啥学也别上了，直接打工去。
2: 哼，果然一夜没睡着。我是不是个废物？
5: 是个废物？是个废物？
2: 我还考什么试？
5: 考什么试？考什么试？
6: 每个孩子都是独立而不同的个体，合理的期望给孩子赋予了信任和鼓励，而过度极端的期望带来的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

0: 叫罗森塔尔效应，教育者只要诚心诚意寄希望于受教育者，那么期望去发展。我们的父母和老师对孩子的期望是一种信任，一种鼓励，一种爱，会帮助他们建立起自信和热情，从而产生良好的学习效果，从而获得应有的成就。但是过度的期望，就像上面妈妈同时做的，不止期望，还对孩子不能满足他期望时，就会放弃和贬低。在父母看来，自己的期望就是孩子一定要去完成的目标，是为他好。但是这种过高的期望，可能是他做不到的、不擅长的、不喜欢的，甚至心里不舒服的事，他们做起来有难度、有压力、有阻力，心里难受，所以无法主动地去完成，会造成抵触、恐惧的心理，甚至会自我贬低、无望或放弃。因此，我们做父母或教育者的，要结合孩子的心理状况，结合他们的实际能力，给予合理的期望和要求，让孩子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你知道吗？炫耀可能是不自信，不开心，动笔写下来就会启动情绪疗愈。心胸宽广、性格好的丈夫能让妻子变美。孩子胡闹，有时竟是一种依赖。
2: 换个角度看身边，
1: 换个姿态过生活，
2: 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1: 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现象解读。
3: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个别地点会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早晨，保定、廊坊以南部分地区呢会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21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5: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6: 一起健康动起来。
7: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很多家长朋友哈，心里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说，哎，只要我们家孩子不玩手机、不看电视，他就不会近视。那这个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呢？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来啊，终结一下这个误区的谣言。其实呢，就是这个电子产品并不是造成我们孩子近视的唯一元凶。像长时间的看书、画画、搭积木、埋头刷题，只要是近距离的静态用眼，一样会一点点的消耗到孩子珍贵的远视储备。所以说近视防控呢，不能说只简单的一刀切，我们要禁止电子产品，而真正关键的就是要把控好孩子一整天近距离用眼的总时长。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一个知识点，就是我们的孩子如果说查视力结果正常，也不代表说远视储备是充足的。有的六七岁的孩子裸眼视力呢已经达到了1.0，可是散瞳验光之后呢，这个远视储备只有50度了，已经处在了近视前期了。那比起单一的看视力表，像眼轴的长度、生理性的远视储备，这才是预判我们的孩子会不会早早近视的一个核心的参考。所以说建议家长朋友一定要定期的带孩子来监测远视储备。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真性近视没办法逆转，但是完全可以做到早防控。那不少家长呢觉得戴上眼镜之后这个度数会越戴越深哈，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而恰恰相反，或者不配镜，或者说这个眼睛度数不合适，看东西长期模糊，我们的眼睛一直是用力调节，才会让我们的近视度数长得更快。一旦经过正规的散瞳验光确诊近视之后，一定要遵循这个医生的建议来选择合适的矫正方案，不要盲目的对抗配镜哈。那想要孩子远离近视，控制好这个近距离用眼，坚持在我们白天的这个户外的活动时间，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这才是长久之道。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刚才呢，我们关注到了是很多家长朋友关注孩子的眼睛问题。那同样，我们家长朋友还会关注是什么呢？孩子的牙齿问题。9月20号呢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孩子乳牙坏了，到底用不用补呢？新牙磕伤如何紧急处理？双排牙我们要不要拔？像涂氟、窝沟封闭，几岁做最合适呢？还有的家长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困惑，说我们家孩子天天刷牙，为什么还会蛀牙呢？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李新南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来专注的是乳牙、年轻恒牙的保健与治疗，来破解我们家长朋友最关心的关于儿童护牙的一些误区，教您科学护牙。如果说家长朋友家里这个孩子的牙齿问题也让您非常头疼的话呢，也欢迎您持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马上到来的9月20号呢，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总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那年度的副主题呢也是非常的有温度，也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就是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一口健康的牙齿可以说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关口，尤其是对于正在生长发育的孩子来说，像乳牙、换牙期的年轻恒牙，这也直接关系着孩子的咀嚼发育、面容颜值、恒牙的终身健康，甚至也会影响整个生育发育和自信心。但是在生活当中呢，很多家长朋友呢存在大量的护牙误区，比如说觉得这个乳牙反正要换坏了不用治，孩子牙磕了不疼就不当回事儿，卧沟封闭涂氟不知道该不该做，几岁做比较合适，这些看似小事儿的口腔问题呢，往往给孩子埋下了终身的牙齿的一些隐患。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的李新南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专门针对乳牙的保健、蛀牙治疗、换牙期护理、年轻恒牙保护、牙齿外伤急救等家长最关心的问题，为您做出一些像权威、通俗、实用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知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李医生。李医生你好。
4: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我们看到今年这个主题呢，就是把我们少年护牙助根基也是放在了首位了这足以说明我们儿童口腔的一个重要性了。但是很多家长就觉得，哎，小时候这个孩子这个牙齿他是无所谓的，因为反正长大了要换恒牙。所以说呢，也想请您先跟大家要聊一聊，就说为什么说我们小时候的口腔护理能够决定孩子一辈子的牙齿健康呢？现在咱们小朋友们最普遍的也最容易被我们家长所忽视的一些口腔问题都有哪些呢？
4: 好，首先呢，口腔是消化系统的第一道关口，那在少年时期呢，也是颌骨和牙体发育的黄金阶段。牙齿好不好呢，直接影响了咀嚼以及营养的吸收，进而会影响生长发育。那口腔的一些慢性炎症也会成为全身的一些感染病灶，跟肠胃和免疫系统有一定的关系。那少年阶段长出来的恒牙呢，是要伴随我们一辈子的啊。这个时期保护牙齿呢，就是要打好终身口腔健康的地基。所以说，今年爱牙日提出少年护牙助根基的主题呢，就是要提醒大家，从小守住牙齿，就是守护全身的健康。那刚刚主持人也问到了，我们现在口腔当中最普遍突出的问题有哪些？首先第一排在第一位的还是我们的龋齿，也就是大家通俗讲的蛀牙。那对于低龄儿童乳牙龋以及学龄期的年轻恒牙龋坏呢，都是非常的高发。其次呢，就是牙齿的外伤，孩子运动玩耍时候磕碰牙齿呢，也非常的常见。然后第三呢，就是各类口腔的不良习惯，比如说像口呼吸、咬唇以及偏侧的咀嚼呢，都会慢慢的改变牙弓以及面部的形态。所以我们还是要多主关注口腔方面的多种问题，尽早的解决。
0: 确实是我们这个少年护牙真的是为我们一生的这个口腔健康是来打地基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我们家长误区最深也是问题最多的这个乳牙阶段来跟我们家长朋友来好好的来聊一聊如何科学的护牙。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关于儿童的牙齿问题，就是第一最多的就是龋齿问题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家长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觉得这个乳牙它早晚是要替换的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它真的是发生了龋齿坏了，大家都觉得我要不要治呢？其实也觉得这个也可能也就这一两年就换了，就是在纠结要不要治呢，就是所以说呢，也想请您跟我们的家长朋友来科普一下吧。像乳牙的龋齿如果说不及时治疗，会对我们的孩子的恒牙的发展都有造成哪些不可逆的一些危害呢？
4: 好的，这个想法是非常普遍，但是是最需要纠正的。那乳牙呢，它不是一次性的过渡牙，每颗乳牙的牙根的正下方就是我们将来要替换的恒牙的牙胚。那如果说我们放任这颗乳牙的龋坏不管它，那慢慢的龋坏波及到牙神经，再往下感染到牙根，那这个炎症波及到恒牙的牙胚呢，就会影响将来恒牙的发育，造成恒牙幼稚的缺损以及发育畸形，甚至会导致萌出异常。那这些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然后
5: 没事，您接着说。
4: 对，然后如果乳牙龋坏特别严重了，根尖的炎症又特别明显了，这颗乳牙过早的脱落，然后它会导致旁边的牙齿呢往中间移位，占据这颗乳牙的空间。那将来要替换的恒牙。

0: 呢就会萌出异常啊。那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会出现疼痛啊，不敢咀嚼，就会影响他的颌骨的发育、进食以及营养的摄入啊。那还有一些严重的呢，可能会引起面部的一个肿胀、间隙的感染，影响了全身的健康。所以乳牙坏了，还是一定要及时的治疗。
1: 嗯，看来听你这样一说哈，就是发现这个乳牙坏了，它真的是影响很多的，是吧？
0: 对。
1: 嗯，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小孩这个乳牙呢，它有发黑的，或者说有小洞哈，吃饭塞牙，但是我们家长朋友他是，分不清到底这个过程当中它是色素的沉着，还是我们这个孩子这个牙确实是已经或者说现在说的蛀牙哈，龋齿已经发生了这个龋变了呢。
0: 嗯，然后首先大家要明确的两个概念，第一个是色素沉着，色素沉着它是外源性的着色，它往往不伴有牙齿的一个缺损。那如果是蛀牙的话呢，说明这个牙齿的本身已经被腐蚀掉了，出现了龋洞，然后这样就会容易引起食物嵌塞。所以一般来讲呢，一旦是牙齿出现了这种凹陷型的缺损，基本上就是龋齿。当然我们在家里呢只是做初步的判断，最终呢还是要建议到正规的口腔科进行检查来确诊。
1: 嗯，我们知道就是现在的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眼睛问题，会定期的去带孩子去查视力哈。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对于我们牙齿也是同样的？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有很多问题是我们家长朋友不能够判断的，也需要我们家长朋友来定期的带孩子去医院做牙齿的一个检查哈。
0: 对，是的。嗯，
1: 一般多久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就是能够及时的发现孩子这个问题呢？
0: 一般我们建议是3到6个月定期的复查。啊，如果像一些龋坏就容易龋坏的孩子呢，我们建议3个月定期的复查。如果说口腔卫生保持的挺好的，孩子刷牙也非常的认真，那就可以半年，每年寒暑假呀，或者是找个时间抽空的时候呢，就带孩子半年检查一次。
1: 对。那比如说对于有的孩子来说，他这个乳牙蛀牙不是很严重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家长会比较纠结，我要不要给孩子补牙？所以想也问问您哈，像这个乳牙的这个浅龋、中龋、深龋等等哈，它是不是对应的也是有不同的一个处理方式呢？有没有所谓的是我先观察观察呢？
0: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首先那个牙齿呢，它是由最外层的釉质，然后中间的牙本质还有里面的牙髓构成的。那如果说龋坏只是波及到最外层的釉质层呢，被称为是浅龋。那这个时候如果对于浅龋来说，它只是表面的一个变色，比如说咱们常规可能看见的有黑色的线，但是这些黑线呢没有形成缺损，我们在临床上检查的时候没有卡住探针，那我们就可以定期的观察。那如果一旦表面上形成龋损了，我们就会建议尽早的来充填治疗。啊，如果说再深一点，然后达到牙本质浅层的时候呢，就会形成中龋，那肯定是一个洞了，肯定是要建议尽早的补牙。啊，如果再不管它，可能就会更严重一些，坏到牙本质的中层甚至是深层，啊，形成深龋了，我们可能会在临床上采取一些护髓的方式，然后再进行充填。
1: 确实啊，出现了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比较严重的，那可能更严重的有的就需要做根管治疗了，我们知道哈。
0: 对。
1: 但其实在做根管治疗的时候，很多家长朋友也都很纠结，因为我们知道有的这个根管治疗它可能会损伤到这个牙神经了哈。那这个顾虑您觉得是有必要的吗？就是说它会不会影响我孩子的这个恒牙的萌出呢？
0: 其实在我们规范的操作之下呢，乳牙的根管治疗是不会损伤恒牙的牙胚啊。恰恰相反，我们做乳牙根管治疗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清除牙根里面的感染，然后控制感染往那个根尖再去发展，影响将来的恒牙，也就是做乳牙的根管治疗，就是为了保护将来要更换的恒牙的牙胚啊。那如果说蛀牙已经伤到牙神经，然后这个牙神经又出现了坏死，根尖又有炎症，牙龈又肿包，甚至是引起了面部肿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要建议尽早的做根管治疗了。那如果放任这个炎症不管，那就会影响到将来要替换的恒牙的牙胚。
1: 那刚刚呢，李医生呢也是 纠正了很多家长朋友一些这个对于我们乳牙的一些认知的这个误区了哈。这个乳牙呢，其实它我们一再的跟大家强调，它不是过渡牙，而是我们孩子恒牙发育的一个保护盾。而乳牙如果说护理不到位，那恒牙的发育一定会受到牵连了。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乳牙守护好了，那孩子换牙之后长出来的这个恒牙可以说是真的是能够伴随他一生的哈，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牙齿。尤其是对于刚刚长出来的年轻的恒牙，我们知道挺脆弱的，也容易受损，也是我们家长最不懂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容易忽视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重点的来关注年轻恒牙的科学养护和意外防护。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它的副标题就是少年护牙筑根基。那换牙期的年轻恒牙可以说是我们孩子一辈子的这个基础了哈。那很多家长朋友确实不了解，到底是什么是属于年轻的恒牙，它跟我们这个我们成年人的这个恒牙有什么不同吗？
0: 那年轻恒牙呢，就是指刚长出不久，在形态和结构上都没有完全发育成的恒牙。那这个一般情况下，恒牙从萌出到它的发育完成需要3到5年的时间，那在此期间呢，就被称为年轻恒牙。年轻恒牙跟成人的这个恒牙是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对于成人恒牙来说，它的牙根是完整的，根尖是闭合的。那对于年轻恒牙来说呢，它的牙根比较短，根尖呢是敞开的，有的甚至是喇叭口状的。那这个时候牙体组织呢也比较的薄弱，但是年轻恒牙它的牙髓呢又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它可以继续的形成牙本质，来促进牙根的变长甚至是变粗。然后在治疗理念上呢跟成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对于年轻恒牙来说呢，我们要优先保存活髓，这样才能保护它继续发育成熟。
1: 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年轻恒牙确实是它的牙体比较脆弱哈，是最需要保护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孩子最容易出现哪些口腔损伤呢？或者说这个阶段容易出现哪些牙齿问题呢？
0: 还是第一个，还是我们的龋齿。因为年轻恒牙刚长出来的时候，它的窝沟比较深，然后这样的话容易有脏东西的存储，然后就会导致这个龋坏进展比较快，然后短时间呢就可能会伤到这个牙髓。第二个呢就是外伤。那孩子们天生又比较好动，那在运动的时候容易摔倒或者是磕碰，导致牙齿震荡、牙齿的折断，甚至是牙齿完全的脱位。还有一些发育的缺陷，还有一些牙龈的炎症。在这儿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对于年轻恒牙的外伤以后呢，一定要长期的进行这种牙髓的一个回访，牙齿的回访。因为外伤当时的力量是多大不确定，它这个外伤的力量有没有伤到神经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当时可能拍片的时候没有发现这颗牙神经有问题，但是在数年甚至是有可能是几个月甚至是几年之后呢，有可能出现牙髓坏死的症状。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外伤之后要长期的进行牙齿的髓访，出现问题了就尽早解决。
1: 您说这个长期髓访就是多久去一次呢？
0: 一般外伤之后呢，我们建议是外伤后2个星期、1个月、3个月、半年之后，每年都要定期髓访。
1: 有过外伤都要每年去定期髓访。
0: 对，建议是。因为外伤
1: 他要没有疼，
0: 就是在家里有这样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不检查的话，如果说牙神经有炎症导致根尖有炎症的话，自己在家是发现不了的，我们只能是通过长期随访拍片子才能看见牙根的炎症。而如果说一旦发现牙根确实是牙髓坏死了，根尖却有炎症了，我们要尽早的解决。就像刚刚说的，因为年轻恒牙还没有完全成熟，它的牙根还没有完全发育好，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呢，可能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来让这个牙根继续发育。那如果炎症时间久了，可能这个方式就不会那么好的让这个牙齿进行发育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定期的检查。
1: 确实哈，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尤其是有过外伤的这个需要 定期随访的重要性了。我们知道这个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小孩这个磕磕碰碰碰到牙齿是一个非常高发的一个意外了哈，所以。

0: 所以说在过程当中这个牙齿有出现磕松或者说磕缺，甚至严重的可能这个牙齿可能就给掉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朋友这个黄金的急救的步骤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我需要马上就医呢？就是千万不能拖延了呢。
1: 如果牙齿只是磕松磕缺了呢，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刻停止咀嚼，不要用它再不要让它再用力了，不要再触碰这些松动的牙齿，一定要马上去医院拍片子评估，看看这颗牙的牙根有没有断啊。那如果说这颗整颗的这颗恒牙完全脱落，那我们把它捡起来的时候呢，用手拿住它的牙冠，千万不要触碰到它的牙根。然后捡起来之后呢，要准备一个生理盐水或者是牛奶，把这颗牙齿浸泡进去，然后在30分钟之内呢赶到医院，这样的话我们再植回去的成功率会相对高一些啊。只要是牙齿的外伤，不管当时疼不疼，都会建议尽早的就诊啊，尤其是这些完全脱落的或者是牙齿有移位的牙根，或者是牙面牙齿有缺损有折断的，都属于急症，1分钟都不要拖延。
0: 严重的我们知道有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牙齿有脱落或者说有错位的，那肯定是马上去医院了。但是如果说在这种过程当中给磕碰到了牙齿有点疼的，其实这个时候也别老观察了，也还是建议您就要到医院去拍个片去看一看哈，
1: 对，
0: 这个牙根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他咨询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今年孩子12岁了，今年暑假出去玩的时候就是给磕伤了，当时呢就是牙齿就是孩子流血了，牙齿还有点疼，然后呢也就赶紧去口腔医院去给孩子去做了这个，就赶紧去找医生做治疗，然后医生拍片说牙根没有问题，让观察，现在已经就是孩子说啃咬东西的时候还是有点疼，想问一下这有什么办法呢？
1: 现在是外伤多久了？有说吗？
0: 这位朋友再补充一下哈，如果说现在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再补充一下，就是距离这个外伤又过去多久了。
1: 一般像外伤之后呢，我们都会建议定期的，就刚刚说的一定要定期的进行拍片子复查。像如果说孩子出现自发痛，咬合痛，或者是牙齿有发暗变色，甚至是牙龈有肿脓包的这种情况，一定要尽早的去医院来进行检查，看看是不是有神经坏死根尖炎症的情况，还是要尽早的干预。
0: 像这位家长朋友他们家孩子就是磕到外伤了，当时也去拍了片了，说牙根没有问题，那他后期还会有问题吗？
1: 有可能，因为我刚刚也说了，这种外伤当时的力量是多大，有没有对神经造成一定的损伤，都是不可预测的，因为每个孩子的情况都不太一样。那如果就是个别的人可能几个月都没有什么问题，甚至是几年都没有问题，这些情况是非常常见的。那可能是十几年甚至是20年以后有可能出现神经坏死的概率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定期的拍片子看一看，定期的检查一下，发现问题了就爱早一点解决。
0: 好，这位家长朋友，如果说您家孩子现在还持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建议您还是到口腔诊所去看一看哈。这个是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对孩子来说这样子的话是比较科学的哈。我们知道这个乳牙有一个换牙的时候，说到这个换牙的时候，有的家长朋友都在讲，哎呀，小朋友换牙的时候经常是恒牙已经长出来了，但是这乳牙还挺坚固的啊，出现了这种双排牙了哈。像这种情况，就是我们需要立刻把这个乳牙去拔了呢，还是我再等等这个乳牙它自然脱落呢？
1: 一般情况下是要看这个牙齿的松动程度。如果说它已经非常的松动了，比如说孩子要啃一个苹果或者是咬一口玉米，这颗牙就能掉的情况呢，我们就是建议还是自己啃咬，让它自己脱落。那如果说这颗牙齿非常的牢固，几乎不松动，那恒牙呢又能看见明显的从它的旁边附近长出来了，哎，拍一个片子之后发现。

0: 见它的乳牙的牙根还很长，没有吸收，我们还是建议尽早的拔出乳牙，给这个恒牙呢争取足够的调整空间。那如果说已经到了替换的末期，恒牙的位置已经完全长歪了，单纯的靠拔牙改善又比较有限，可能拔完牙之后后续还需要做正畸的治疗。
1: 嗯，其实我觉得现在出现那种双排牙的情况还挺多的，其实跟现在孩子普遍的就是跟他这个咀嚼也有很大关系哈。
0: 对，是的、一般我们现在像乳牙期呢，还是建议孩子啃咬一些坚固一些的食物，硬一点的、现在大家都把孩子其实养得比较精细，
1: 精细、
0: 哎、对，像什么苹果梨呀、水果呀、什么胡萝卜呀，都会切成小块让孩子放到嘴里去吃、其实对孩子的骨骼发育还有牙齿是非常没有任何好的帮助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吃让孩子吃苹果的时候，让他自己抱着啃一啃，然后多啃啃玉米，对这个颌骨的发育还有对牙齿的替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确实现在很多孩子就是正畸的孩子特别多，我们看到有很多正畸的医生就在反馈到的，就是因为现在孩子这种啃咬能力确实是会影响到后期的这个牙齿问题了哈。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爱孩子的这个表现啊，我们可以其实换一种方式。你想啊，他未来如果他这个牙颌骨发育的不太好，他出现正畸的，那是不是更孩子会感觉啊更心疼了呢？所以说现在我觉得妈妈们就不要就是帮孩子做的太多了哈。硬的食物还是需要我们小朋友们要多啃咬一些。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的李新南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的家长朋友和小朋友们来科普哈，就是我们的乳牙恒牙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科学的护理。如果说大家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 80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李医生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科普我们儿童日常保健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9月20号呢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健赏安康。那孩子乳牙坏了到底用不用补呢？新牙磕伤了如何紧急处理？双排牙要不要拔？涂氟窝沟封闭几岁做最合适呢？家长说了，孩子天天刷牙还会出现蛀牙，这些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的李新南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专注乳牙、年轻恒牙的保健与治疗，来破解我们家长朋友最关心的儿童护牙的误区，教您科学护牙，精准防蛀，守护好孩子一口健康好牙。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0698083。另外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6个听友群当中来把你们的关心的问题哈，或者说孩子的出现的一些牙齿问题来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李新南医生。李医生你好。
8: 好，大家好。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牙齿关于它的这个外伤啊，或者说蛀牙的一些预防的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哈，我们了解到了这个疾病的风险，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落地到每个家庭每天都能用得上的一些日常的护牙的方法。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家长朋友最关心的也是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涂氟和窝沟封闭了。那很多家长始终是搞不清说这个乳牙需要不需要做呢，或者说这个年轻恒牙最佳的一个干预年龄到底是多大呢，多久做一次比较科学呢？也想请李医生来跟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说一说吧。
8: 好的，乳牙呢是非常容易龋坏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给孩子涂氟的。然后对于乳磨牙来说，它的窝沟又比较深，也是建议做窝沟封闭。那对于普通的儿童来说，如果你刷牙刷得好，我们建议半年进行一次涂氟就可以。那对于一些龋坏高发的孩子呢，我们建议是也3个月定期涂氟。对于年轻恒牙，一般60齿长出来的时候是6周岁左右，如果牙齿完全长出来没有牙龈覆盖的时候呢，就可以考虑做窝沟封闭了。然后在12周左右的时候，在60齿的后面还会再长出一颗第二磨牙啊，那颗牙长出来之后呢，也要及时的进行封闭。
1: 就看来我们每个年龄段哈都有需要做窝沟封闭的牙齿了啊，这也是提醒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就是如果说孩子做完的这个窝沟封闭不是一劳永逸了哈，就是需要还是我们定期的去口腔医院做检查，然后来看看孩子这个做完这个窝沟做的就是属于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它会脱落吗等等这些问题呢。
8: 窝沟封闭呢只是在牙齿的窝沟里面涂上一层保护性的材料，那这个材料往往都比较薄，经过我们的咀嚼磨耗呢有崩裂或者是脱落磨损的情况，所以一般窝沟封闭之后呢建议3个月到半年定期的复查，如果发现有脱落或者是折断然后我们还是要建议重新做一下，那如果说没有我们就定期复查就行了。
1: 其实我们再次也提醒一下大家哈，其实窝沟封闭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已经60齿的这个孩子长了这个有的很多孩子出现的这种龋齿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做窝沟封闭哈。
8: 对，是的。
1: 因为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位置的清洁不到位特别容易发生这个龋变呢？
8: 一般这个时候是6周岁左右的长的第一 第一横膜牙啊，它就是我们通俗讲的六龄齿啊。这个时候孩子也比较小，然后我们在刷牙的时候，这颗牙又特别的靠后，所以我们清洁的时候有可能清洁不到位，甚至有个别的孩子可能长出来的过程上面有牙龈覆盖着啊，这个位置如果清洁不到位的话，更容易储存食物残渣，引起这个牙齿的龋坏。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要建议家长帮忙把孩子的这颗牙齿清洁干净啊。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家长朋友有时候别太过于就是帮助我们，还比如说我们吃苹果的时候需要我们孩子来自己啃咬哈，别给他切成小块。这个刷牙问题为什么还要帮他呢？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很多家长朋友就说很开心，孩子稍微大一点了，我教给他刷牙了，他自己有这个就是我们相当于他自己有这个能力了，就是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他掌握一些小的技能啊等等啊，锻炼他的这个独立性啊等等，那为什么刷牙我们还要帮他呢？
8: 其实孩子的手部的精细动作呢，它也是一个很长久的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它不是说我今天教他他立马就能学会。然后而且是牙齿的，它是每一个面儿我们都要刷干净。那对于孩子来说，他如果习惯用右手，可能刷左边的时候可能会位置会比较好刷到，然后再换到右边，尤其是右侧的舌侧里面内侧的时候呢，孩子的手部精细动作达不到，他可能个别的地方还是刷不干净的。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啊，在7周岁之前，如果家长能够做到帮孩子刷牙呢，还是帮助他一下。如果说我想锻炼孩子，没问题，可以让孩子先刷一遍，然后家长再帮忙检查一下，再帮他走一遍，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就可以这样子，可以清洁更到位了哈。
8: 对，
1: 确实是。我们很多小朋友我们发现呢，他在6、7岁之前，他这个小手的力量也不够哈，那么你这个清洁度也就达不到了。所以说如果说想要让孩子来拥有一颗就是一口健康的牙齿，还是需要我们家长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需要多付出一些了。这些其实看似觉得哈，就是比较繁琐，可能觉得比较耗家长时间，但是确实对于孩子这个牙齿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给他培养这个良好的这种用牙的这个清洁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除了要帮孩子来做好这个清洁工作，其实在选购牙膏的时候，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会容易纠结的。比如说我会专门去看，尤其是家里有小龄的这个孩子哈，我会看他含不含氟，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觉得是不是孩子在小的时候用含氟液牙膏不太好呢，不太安全呢，家长可能会专门选择一些不含氟的牙膏。
8: 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使用含氟的牙膏，因为氟呢可以促进牙齿的再矿化，可以预防龋坏的发生。那如果说这个孩子目前不会漱口，那他吐不出来，我们可以用清水来进行清洁，靠这个牙刷的这个摩擦的力量，蘸着清水给他刷干净。那如果孩子会漱口了，我们还是建议3岁以下的话，可以用米粒大小的牙膏来进行清洁，然后3到6岁的时候呢，更换成豌豆大小，然后在6岁以上呢，就可以换成黄豆大小的牙膏来进行清洁。那在规范的剂量之下呢，少量的吞咽是完全安全的，不会造成氟中毒。那对于氟斑牙来说，它是因为长期的摄入过量的氟才会出现的，比如说这个地区水质含氟量高，才会导致氟斑牙。那日常的刷牙用微量的牙膏是不会造成氟斑牙的，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就是控制好用量，教会孩子尽量的把泡沫吐出来，那就没有问题。
1: 这样其实是可以有效的预防孩子这个牙齿发生龋变的哈。
8: 对，
1: 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关于刷牙的问题，是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如果在孩子7岁之前有时间啊，还是尽量就是帮助孩子来完成这个牙齿清洁的。这样子的话，除了说我们家长朋友来做好帮助孩子做好清洁，还有哪些清洁方面需要注意的呢？
8: 除了我们用 牙刷和牙膏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强调的就是使用牙线。
1: 牙线，
8: 对，因为随着孩子的骨骼的发育，因为牙齿大小是不会变的，长出来就是这么大，但是乳牙期的时候，孩子的颌骨还会在发育变宽，那这样的牙缝就会自然的变大，那牙缝变大了呢，就容易塞牙，食物残渣塞到这个牙缝中间呢，就会引起邻面的龋坏，所以对于乳牙期，我们建议家长呢帮忙把这个牙缝中间的食物残渣清洁干净，来避免乳牙邻面龋的发生。
1: 那多大可以用这个牙线呢？您推荐？
8: 牙线没有规定的年龄，只要是它有两颗相邻的牙长出来之后，它出现这种食物嵌塞的情况，就可以使用牙线了。
1: 就是孩子冒出来两颗牙就开始要用了哈，
8: 对，两颗牙，对，两颗相邻的牙长出来，哎，就可以使用了。
1: 那选择牙线方面，您有没有就是推荐，比如说每个年龄段它这个牙线的这个选择有没有一些？
8: 牙线没有特殊的要求，一般我们成人用的跟孩子用的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只要正常的使用牙线就可以，它问题不太大，然后我们正常的牙缝中间这个牙线能顺利通过，就可以使用。
1: 之前有一段时间还有过这样的一个担心，说哎呀用牙线

0: 零食了，我们怎么办呢？
1: 那其实蛀牙呢，看的不是说吃零食的总量或者是吃糖的这个总量，而是进食的这个频率啊。我们建议不要碎片化的不停的在进食零食和奶茶果汁这些甜食。那我们一般建议，如果你要是想吃的话没问题，我们在正餐之后一次性的吃完，吃完了之后呢用清水漱漱口，然后不要立刻去刷牙。然后一般这种酸性的环境呢，再加上我们刷牙的这个动作呢，会导致牙齿釉质的一个损害。那如果说我们要是吃完甜食过15分钟来进行刷牙呢，就会对这个釉质有一个保护。
0: 哦，就是所以有的时候有的家长朋友就吃完赶紧去刷牙，其实这个反而对我们这个牙釉质是一个损伤了哈。
1: 对，尤其是我们进食完酸奶这些酸性的果干这些甜食比较黏的粘牙的这些，我们建议吃完了之后先进食清水，清水或者是漱漱口，把牙齿表面上的这些残留的先漱干净，然后在15分钟之后呢，再对它进行一个清洁。
0: 哦，那其实总体来说呢，还是建议如果说吃了这些零食之后呢，还是要对这个牙齿做个清洁的哈。
1: 对，
0: 这样可以减少这个甜食对我们牙齿的一个影响。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也说到这个孩子的近视问题，孩子近视问题有时候也跟我们这个摄入过多的甜食也有很大关系哈。总之呢，我们需要控制好孩子这个零食的摄入量哈，这个千万不能多吃，或者说这一天不停的在吃。那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不可能说我不停的要求孩子去刷牙去哈，有一个零食进食时间会比较科学了。除了这些呢，其实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小的这种不太好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咬嘴唇啊，或者说这个咬手指啊，或者有的是那种口呼吸的这种状态哈，或者有的小朋友会有这种偏侧咀嚼的这样的习惯，那这些习惯它会不会影响我们未来的这种孩子的牙齿的排列，或者说这个颌骨的发育呢？
1: 这些不良的口腔习惯呢，它会持续的给颌骨施加一些异常的力量。那口呼吸容易造成牙弓狭窄以及上牙前凸啊，咬唇或者是吮指呢，又会造成牙齿的开合或者是地包天等等。那偏侧咀嚼呢，有可能会导致面部的不对称。那肯定是这些不良的习惯越早破除越好，在我们生长发育期，颌骨和面型没有调整到最终状态的时候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调整的。那如果是拖到换牙的后期，骨骼已经定型了，那我们往往就只能通过正畸甚至是正颌的方式来进行矫正了。没有千篇一律的说几岁来看它更好。如果有这些问题呢，我们还是建议家长带孩子到正规的医院去进行检查之后，经过一个评估再进行干预。
0: 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家长朋友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哈，他说孩子7岁了，刚换的恒牙表面就出现了白斑，网上说是缺钙，他想问一问李医生，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需要做治疗吗？
1: 像这种恒牙的斑块，白色的斑块呢，往往是脱矿引起来的。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就是龋齿的前期第一步。那脱矿完了这个位置呢，牙体组织比较薄弱，慢慢一块一块掉，就形成龋坏。它其实是龋坏的前期。那对于这种脱矿的病因呢，不太好说，有可能是因为，有可能是因为它乳牙的时候有炎症。也有可能是他发育的时候本身发育的一个异常。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还是建议定期带孩子涂涂氟，看看能不能促进牙齿的再矿化。如果是比较浅，那比较好解决的问题，那还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说他斑块比较严重，面积比较大，可能这种涂氟的方式解决不了，可能就需要进行充填。然后后期如果说表面没有缺损，没有形成龋洞的话呢，也可以再等一等，等他成年之后觉得不太美观的时候，可以做贴面来对他进行修复。
0: 那还有一个家长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们家孩子是4岁了，这个乳牙呢有好几颗的蛀牙，平时也 一直在刷牙，也是他在帮着孩子在刷牙，但是孩子还是反复

0: 的这个出现这个蛀牙的情况，他想问一下，他这个除了刷牙之外，还有哪些方面，就哪些地方是他忽略到的，让孩子就是反复的长蛀牙？
1: 其实蛀牙的原因呢有很多。如果说是遗传因素，那确实是孩子的牙齿本身发育的不太好，它就确实容易龋坏。那我们平时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帮孩子清洁到位，然后定期带孩子去涂氟。如果出现这种缺损龋坏的地方呢，一定要尽早的进行充填，然后补完之后呢，就可以控制细菌再往下发展，不要再影响将来恒牙的发育。那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说呢，首先就是家长要做到的就是要首先控制孩子的饮食，那控制好他的饮食，然后做到清洁，剩下的就只能交给医院，就我们定期的去检查检查，发现问题了我们就尽早解决，不要让这颗乳牙的龋坏影响到我们将来要替换这个一辈子的这个恒牙。
0: 总之如果说孩子经常会发生这个龋便的话，确实是需要这个家长朋友哈，经常的要带孩子去牙科去看一看哈，去关注一下。除了有时候我觉得可能这个刚才这个妈妈说了，她也是在帮孩子刷牙，但是也可能比如说孩子平时是不是零食也吃的多了呀，吃完零食有没有好好漱口啊，或者说这个比如说牙线用的到不到位啊等等，可能都会影响孩子这个龋齿的问题哈。
1: 还有就是家长这个刷牙的动作到不到位呀，是不是有个别的那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刷不干净，都会影响。
0: 是。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李医生啊，结合我们今年全国爱牙日的少年蛀牙护牙蛀根基的这个核心，给我们的家长朋友来总结一下吧，就是关于儿童护牙的一个核心的要点，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护牙的原则都有哪些呢？
1: 首先从长第一颗牙开始呢，就要给孩子好好的刷牙了，然后我们建议是3个月到半年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对于适龄的儿童来说，我们要涂氟进行窝沟封闭，那乳牙有问题一定要尽早治疗，牙外伤呢要立刻就诊啊，对于少年护牙，守护的就是孩子一辈子的口腔健康，所以我们家长千万不能忽视。
0: 我们经常说这个一口好牙哈，守护一生的健康。今年全国爱牙日的主题呢，也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少年护牙筑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那对于孩子而言呢，从小做好乳牙的保健，守住年轻恒牙的健康，改掉一些不良的口腔习惯，坚持科学预防，其实就是给孩子最好的一个健康投资了。也再次感谢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的李新南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带大家了解关于这个儿童护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方法。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更多的家长朋友哈，就是我们的从日常的小事儿做起，来爱护好我们的牙齿。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谢谢李医生来今天抽出时间做客我们的节目，辛苦了。
1: 大家再见。
0: 好，再见。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 欲火袭魏，
7: 谨言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8: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9: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11: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0: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11: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0: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
7: 哎呦，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11: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0: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12: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13: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7: 就是啊，也吓死了。
11: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7: 哦，是啊。
5: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 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俊，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6: 哎呦，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7: 就是
16: 小子们，大家好。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赶紧坐着啊。
1: 好
0: 坐。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句吉祥话。
1: 是。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2: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走啊，怎么不到了？
5: 走不动了。
4: 走不动还多远呢？
5: 还有八里。
4: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6: 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是八里
4: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5: 对了
4: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6: 是啊，
4: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6: 啊。怎么
4: 带我去不白去？
6: 怎么不白去呢？
4: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6: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4: 谁帮过你们？哎，
6: 大爷，啊，您闭上眼。
4: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6: 哎，您闭着。嘿，大爷，您睁眼。
5: 到了，
6: 到了。
4: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6: 啊，八里，
5: 八里
6: 一扒拉就是八里。
4: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6: 对了，
5: 甭说吃刀削面，
6: 你看
5: 削头我
6: 哥。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4: 看小妞儿啊，看小妞长得好看吗？
6: 你看，好看。
7: 在那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6: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6: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6: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6: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6: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5: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6: 进。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怎么
5: 三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7: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5: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5: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哎、带着
5: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5: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啊
5: 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5: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5: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5: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5: 正经人，
8: 大爷
5: 啊，
8: 人家是正经人。
5: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5: 正经话。
1: 他过来，他过来，过来。
9: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5: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9: 嗯。
5: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5: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5: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5: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5: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5: 我六六三十六。
1: 太晚了。
5: 茶婆子，
1: 嗯，
5: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5: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5: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5: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哎、
5: 你当是鸡子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啊。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啊？
5: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5: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5: 来，
4: 嘿
5: 嘿，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5: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4: 啊、
5: 哦，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5: 瞧我的，
4: 瞧您，瞧您呢？
5: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
6: 呀、
4: 啊，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5: 哎，常伯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办，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4: 什么？要抢？
5: 哎，我要抢。
4: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4: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4: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啊、何必呢，多此一举、
4: 哎、就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5: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4: 对
5: 呀，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9: 跟我学
5: 啊，
9: 没事跟你学、哎、
5: 不能怕，
9: 是不怕，
5: 来跟我说说。
1: 太爷、哎、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行了，你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
1: 嗯，
3: 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
1: 嗯，
3: 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5: 您让我过去得了，
4: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5: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4: 嗯，
5: 你要干什么？
4: 给茶钱。
5: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4: 桌子上了
5: 啊？
4: 我没瞧见。
5: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4: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5: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4: 留着我龙火了。
5: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干爹，您要这干什么？
4: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5: 好，您这正兜这是
4: 来吧，抱
5: 啊，
4: 来来脱衣裳，
5: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4: 来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6: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轩堂。这不是师兄吗？
5: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6: 不这等浪费，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0: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爷，
1: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捡拳的，
1: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姑妈妈，
1: 要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6: 妈妈，到了不休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啊！
7: 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3: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3: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3: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3: 妈呀，
1: 哎，
3: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3: 我
10: 不用了，不用了。
1: 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3: 妈呀！
1: 哎，
3: 我瞧您累了。
1: 嗯。
3: 您上课的媳妇儿去吧。
10: 我不累，你去吧。
3: 妈呀！嗯。您去吧，
1: 我
3: 帮您。我
1: 不累吗？
3: 去吧，
1: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3: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

0: 锣鼓的，越说越糊涂。
1: 什么？他要钱？
2: 要钱？
1: 请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2: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放上放过
2: 我拿给你瞧瞧。
1: 红太西北包浆弓，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些。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1: 另外
2: 好说。
1: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4: 妞儿，妞儿，妞儿！”
5: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寸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2: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5: 你叫我干什么呀？
2: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2: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
5: 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2: 嗯。
5: 妈呀，
2: 哎，
5: 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2: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的醒啊。
2: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门那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吧，
2: 拉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嗯，
1: 我就拔了这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打的辛苦了，
1: 受累了，
3: 打的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打的。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0: 上您送给他的。
1: 哪怕小扇门嘛。
2: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1: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1: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脸。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3: 宝林的票了吧？
0: 没了。
3: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3: 不对呀。
0: 怎么回事啊？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3: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3: 啊，
0: 弓怎么着？
3: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3: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3: 不对呀、啊。
0: 送给他
3: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3: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3: 您拿耳朵
0: 来。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3: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3: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3: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3: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3: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3: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3: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3: 你去呀。
0: 不管。
3: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3: 走开。
0: 干什么？
3: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3: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没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1: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1: 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个、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那边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科。

0: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小姐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3: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2: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4: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4: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4: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4: 怎么
2: 安排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4: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4: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4: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4: 愿意了？
2: 愿意了。
4: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4: 我才不愿意。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4: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4: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套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4: 妈呀，
2: 哎，
4: 您可别闲着。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太早了！
3: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 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中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百姓的性命有伤，官兵你发配到长安。

0: 不敢招人呐。
1: 反腐反党不成人品，连大专都不够根，
0: 这也难怪于你，你在监中死。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几肯与你干酒。

0: 是他们走了回路，洪洞县守战与多少？
1: 洪洞县守战营一天两
0: 年，
1: 我呀分战有八个营，
0: 到时带来与你对身，长得长须又是怎样神人？

金

来的。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0: 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位程派的传人，他的名字叫辛彦秋。辛彦秋呢，他是北京人，原名叫王玉华，1911年出生于贫困的工人家庭。他是8岁开始学习河北梆子剧种，12岁呢改学京剧，3年以后啊满师出徒了，就以王兰芳的艺名呢登台演出。初露头角的时候呢，便受到了梨园界及广大观众的喜爱。后来啊，他又拜了荣蝶仙为老师，此后呢又跟王瑶卿、梅兰芳等大师啊学习京剧表演艺术。通过名家名师的亲传和指点吧，辛彦秋呢练就了坚实的艺术功底，并呢熟练地掌握了许多京剧优秀传统剧目和梅派名剧的表演艺术。辛彦秋自幼喜爱程派艺术，他呢之所以能够掌握程门的艺术吧，主要是靠在台下呢一字一板一腔一招一式的偷学，同时啊得益于梅兰芳先生的热情鼓励。梅先生呢不拘门户，根据辛彦秋的具体条件呢支持他学习程派。王瑶卿呢为他亲授了青霜剑、碧玉簪还有鸳鸯赌等程派剧目，并且呢精心指导他自编了霸王玉玉姬、还有玉虚道人、春闺选婿、还有莉莉梦等。那么早在30年代啊，他就被梨园界誉为呢程派艺术桂冠上的一颗明珠。辛彦秋啊宗的是程派艺术，他与程砚秋呢其实是同时代的人，看到程砚秋艺术呢从萌发到成熟的全过程，这是他亲眼目睹的，并且呢毕生精心钻研，因此啊他对程派艺术精髓的了解呢尤其深刻，掌握和运用也是严守规范的。不过呢由于他的自身条件不同，演唱风格上呢也具有明显的个性特点，他的嗓音和气质啊与程砚秋先生呢极其相似，他的立音松弛，脑后音壮实，胸腔共鸣极好。他对程派啊以气催音的发声方法呢领会得非常深刻，而且运用得非常娴熟，气息控制这个能力啊也相当好，气口安排得非常妥当，润腔时呢音量收放对比非常鲜明，充分发挥了这个程腔刚柔相济的这个特点。下面呢我想呢请大家欣赏他的一出自创剧目，这出戏的名字叫霸王玉玉姬。霸王玉玉姬啊，这是这个辛彦秋啊30年代初期创编的一个新戏。这出戏呢得益于前辈艺人王瑶卿的精心指导，唱腔呢主要是王先生设计的。那么这个唱腔呢非常新颖别致，你比如你像二黄慢板吧，这段唱腔呢突破了传统的唱词格律，选用的是5字句式，但能够按照行腔要求来编排得十分巧妙。从这两段唱腔里啊还可以听出辛彦秋这个保持的是程派早期的演唱风格，那个时候啊这个程腔呢这个属于萌发阶段，在发音上呢还保留着老派青衣的这个特点，比如调门高啊 还音色比较窄呀，收音比较硬等等。好，那下面呢，就请大家首先欣赏由辛艳秋演唱的《霸王御玉姬》选段。

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奚艳秋演唱的《红佛传》选段。这出戏啊，这个是这个在舞台上好像是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了。这是一出比较老的一出传统京剧，主要是以旦角为主的一出传统京剧。我们请大家欣赏这段唱腔呢，是一段西皮二六转南梆子两段唱腔。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0: 谢谢大家。略知一
1: 二。说到水火不相容，略知一二要先跟大家讲一个共工触天的神话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之后，水神共工一向和火神祝融不和，他呀率领虾兵蟹将向火神发动进攻。火神祝融驾着满身冒着烈焰的火龙出来迎战，水神共工呢命令相柳和蜉蝣将三江五海的水吸上来，往祝融他们那里倾去。霎时间呀，长空中逐浪飞泻，黑涛翻腾，白云被淹没，神火又被浇熄了。可是这大水一退，神火又烧了起来，加上祝融请来风神帮忙，风助火威，火成风势，炽炽烈烈的直扑共工。共工他们想留住大水来抵火，可是呢水泄千里，哪留得住啊，这火焰又长蛇般的卷来，共工他们被烧的是焦头烂额，东倒西歪。共工率领水军且战且退，祝融直逼水宫，这水神共工啊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出来迎战。代表光明的火神祝融获得了全胜，蜉蝣被活活气死，相柳逃之夭夭，共工是心力交瘁，狼狈地朝天边逃去。共工一直逃到不周山，回头一看追兵已近，他是又羞又怒，就一头向山腰撞去。于是啊，哗啦啦一声巨响，不周山竟然被共工给撞折了。这不周山一倒啊，大灾大难降临了。原来啊，不周山是根撑天的大柱，柱子一断，半边天空就塌陷下来，露出了石骨嶙峋的大窟窿，顿时天河倾泻，洪水泛滥。这著名的水火不相容的典故就是源于这场大战，后来才有了女娲炼五彩石补天的事迹，大地才重回正常。
2: 经常会在全国各地看到各种各样的寺庙祠观庵这些建筑，有些人把这些建筑统称为宗教建筑，其实啊这是不准确的。你又比如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其实这也是错的，和尚并不是非要住在庙里。那么寺庙祠观庵这几种建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呀，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寺啊，在古代专指皇帝的行政机构，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大理寺。这个大理寺是干什么的呢？大理寺啊，在古代是掌管审验平反刑狱的官署，最早啊是从北齐开始设立，此后历代王朝都沿用其制，直到清朝。寺在古代汉语里还有持续相续的意思，就是说皇帝设立的这个机构是一个永久性的机构，它不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是要代代相传下去的。因此啊，中国的皇帝把教授佛法并且供僧团居住学习修行的场所称为寺，希望这个场所能够永久地存在下去，所以这个寺是办事的机关和教育的机构。洛阳的白马寺是中国的第一座佛寺，因为寺内的经书是用白马驮来的，朝廷便将其命名为白马寺。隋唐以后，寺作为官署是越来越少，而逐步成为中国佛教建筑的专有名词。咱们再来说这个庙。庙啊，在中国古代是祭祀天地鬼神的地方，人死曰鬼，这个庙作为祭祀鬼的场所还经常用来追忆文人武士，你像孔子庙、关羽庙。那么随着佛教的传入，后代的佛教寺院也有庙字的俗称。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祠。祠啊，是为了纪念伟人名士而修建的贡舍，这点和庙有点相似，因此啊，也常常把同族子孙祭祀祖先的处所叫祠堂。祠堂最早出现于汉代，东汉末期社会上兴起建祠抬高家族门第之风，甚至活人也要为自己修建生祠，因此啊，这祠堂日渐增多。说完了祠，咱们再来了解一下这观。释名有曰，观者于上观望也。观呢，就是古代天文学家观察星象的天文观察台。道教从道家天人合一、身国同治的思维模式出发，认为了解天

天象有助于求道正道，得道成仙，所以称为观，取观星望月之意，所以这个观经常修建在山顶。而最后一个庵，古时候啊，其实这庵就是一种小草屋，即所谓结草为庵，旧时文人的书斋也称庵，比如说老学庵、影梅庵。汉朝以后建了一些专供佛徒尼姑居住的庵堂，于是庵也就成了佛教女子出家行佛事的专用建筑名称了。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来介绍一位青年的京剧老生演员，他的名字叫李军，曾于1991年、1993年分别荣获全国中青年京剧电视大奖赛最佳表演奖和梅兰芳电视大奖赛金奖。李军呢，他是出身梨园世家，从小酷爱京剧，师承叶鹏、王世旭、李世林等前辈艺术家，他学习刻苦，文武功底扎实。李军呢，特别偏爱钟情于京剧前辈艺术家杨宝森的唱腔艺术，先后拜了杨派名家梁庆云、马长礼为师，苦心钻研杨派和余派的唱腔艺术，继承前辈之长，结合自身的独具的天赋条件，形成了特有的演唱风格。他的嗓音高亢，演唱稳健，朴拙灵巧，而且声情并茂，韵味醇厚。李军呢，他的最大特点呢，是在继承中呢求发展，他并不是意味着死

满工满调，尤其是呢一些演唱技巧，你像小柯的腔啊，还有手音啊，都使用的非常到位。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李军演唱的新编历史剧《郑板桥》选段。李军呢，在这出戏里充分展示了他渔洋两大流派的功底，唱腔设计的新颖别致，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军演唱的《郑板桥》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李军演唱的《空城计》选段。好，最后请大家欣赏由李军演唱的《碰杯》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李军演唱的《碰杯》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名落孙山，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名次排在孙山的后面，表示投考没有录取。孙山在这里是人名。这则成语来源于

宋朝的过庭路。故事是这样的，宋朝时读书人要做官，必须参加科举考试，乡试合格的称为举人，取得了举人的资格就可以到京都参加最高一级的考试会试了。有一年的秋天，省城里要举行乡试，当地有个名叫孙山的读书人准备到省城去应考。孙山能说会道，滑稽诙谐，人称滑稽才子，乡里人对他中举寄予了厚望。临行前，乡里一位老人来拜访孙山，请孙山与他的儿子一起去应考，以便他儿子能得到一些照顾。孙山爽快地答应了。两人到省城后，很顺当地参加了考试，接着是等待发榜。发榜那天，孙山怀着紧张的心情到发榜处去观看，看榜的人很拥挤，孙山好不容易才挤到前面，一连看了几遍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他灰心丧气，准备再看一遍，榜上确实无名字，就离去了。结果竟在最后一行中见到了自己的名字，原来自己是以莫名中举，顿时转忧为喜。至于一起来应试的乡人儿子的名字，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肯定落选了。孙山回到旅社，把发榜的情况向乡人儿子说了，对方听说自己榜上无名，闷闷不乐，表示想在省城里待几天。孙山归心似箭，第二天一早就回乡了。孙山回到家里，乡邻们得知他中举，都向他表示祝贺。那老人见儿子未回来，问孙山他是否榜上有名。孙山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诙谐地念了两句诗：借名近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原来当时中举后再去京城会试的，都由地方解送入试，所以乡试第一名成为解元，榜上的举人名字都称解名。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举人的最后一名是我孙山，你儿子的大名大约还在我孙山之后呢。言下之意是他落选了。那老人听到很有才气的孙山也只考了最后一名，感到他的儿子比孙山差远了，榜上无名是很自然的，便平心静气地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阮宁和雷霆两人下了芭蕉井，探这个暗道，想要得取珍珠关，结果到的那铁箱子没找着。雷霆呢，以为在另一个岔道上可能还有暗室，是不是把这珍珠关转到那个暗室里边去了？他们就奔这另一个岔道来了。当走进另一个岔道第一道铁门的时候，他们还按照正当中那个岔道那铁门的按钮按了一下，这铁门可就开了。开了之后，雷霆在头前抬腿往这么一踩，脚刚一挨地儿，有打这上边哗的一下就下了一口铡刀。这铡刀下得快，比较惊人呐。雷霆躲得够快的，他当时不是就往这么一撤，略微晚了一点儿。 把这靴子尖儿给扎掉了一块，大拇脚趾头给扎掉了一点儿，咔的一下子就扎下去。雷霆当时往回一出脚，刚扎下去，这脚真的没觉疼。哎呦，可能扎着我了。阮英之怎么样？坏了，脚趾头大概扎掉一块，感觉到疼了。阮英说：“快点往外走。”俩人刚说往外走，感觉铡刀往下这么一铡，就说明有人趟上硝黄了。有人在这井底下一趟上硝黄，井上边有一个总操纵室，那屋里边就响铃。那边当啷铃声这一响，全山这只锣声就敲起来了，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把交警进人啦！都起来，把交警进人啦！这一闹，阮英跟雷霆两人马上顺原路就，刚才弄一个死尸塞那儿了。阮英跟雷霆出来，趟着这死尸上差点没绊倒了。阮英出来出去，这谁？唐铁牛说：“不是我，上边掉下一个来，我把他塞那儿了。”哎，咱们怎么的？阮英说：“不行了，这九龙珍珠关没找着，咱们得上井啊！上边我听着敲锣，乱了。”哎，就说的来，咱们往上上。刚想往上上，这锣声一敲啊，在厕所里边蹲着那喽啰兵知道了。华长这位蹲了半天也差不离了，系上裤子。

0: 然后第六刀又打厕所里边就出来了。这电西兰跟陈清秋两个人在这井边上还看着呢。这个喽啰兵往这一走，电西兰告诉陈清秋往旁边暗处藏身。电西兰自个儿在这站着，这喽啰兵一过来，哎，谁？我，电西兰，哎，在这儿玩玩。哦，嘿，电少爷，您上这儿来了？这敲锣的你们知道吗？这山上可能出事了，这井里边下去人了，您快躲躲吧。我躲躲是下去人了，我听见，我特意赶到这儿来的。我往下看了看，还真有人，你不信你瞧瞧。是吗？这喽啰兵提了刀就过来了，往井口里一探脑袋，电下来的小铜锤拿着，可不是有人的，奔这儿棒一锤砸上之后，这位脑瓜一沉，蹦扎井里头。电西兰一周脚脖，要一个，这头朝下下来的，呜这一下来，唐铁牛一看里边装不了了。唐铁牛心想，你在上面弄死一个就往这里塞，我们还出去不啊？把这个弄下来之后往底下一放，唐铁牛跟阮英说，快往上爬呗，别耽误功夫了。阮英跟唐铁牛再加上雷霆三个人爬上来了。雷霆往上爬的是咬着牙忍着疼爬上来的，这是一股急劲呢。上来之后，雷霆再一走，这脚底下可就瘸了。雷霆，咱们上哪儿去？阮英说：“就是啊，此时刻我听四面都是锣音，哪个地方能暂时藏身呢？”陈清秋在旁边过来：“跟我来吧。”陈清秋知道，这山寨上唯一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就是盖娇娘住的这院子，因为总寨主有命令。一般闲杂人等一律不准进这个院，尤其是今天白天有几个寨主到这闹哄了一阵，这盖世英又强调了这条命令。所以陈清秋想，我领他们几个人到这个院子里边暂时藏一会儿，等这个紧劲儿过去，我再想办法领着他们逃走。所以陈清秋领着阮英等人就来到了他后边居住的这个院子。进了院子之后，陈清秋一回身，咣啷把这门就关上了，咕隆咕隆咕隆，三道插管都插上了。阮英、唐铁牛、雷霆、电西兰这四个人进来之后，上哪儿？陈清秋心想：上哪儿啊？这阵不能上绣楼啊！那一上绣楼，盖娇娘要看见，那不就急了吗？上我的屋里也不妥当。如果说真要待会儿有人到这儿来找，在屋子里边堵住对他们不利，倒不如就在这院子里边墙根底下让他们在这儿藏身，实在要进来要搜着，不行的话翻身跳墙可以跑。对，你们几个人就在这院子墙根底站着，听我的命令。阮英说：好吧。阮英心想，现在啊，陈清秋是主宰了，他说怎么的就得怎么的了，咱们就在站着。这四个人就贴着墙根在这站着。这是陈清秋发现这绣楼底下有东西两趟平房，又叫配房，这配房的窗户亮着灯呢。哎，陈清秋纳闷啊，每天那个配房窗户都是黑的，怎么今天这窗户只亮着灯，里边好像有人说话，谁上这儿来了？陈清秋蹑足潜踪就来到了窗户外头，在窗户外边侧耳往屋子里边一听，这屋子里边是一男一女在那说话。一听这女的说话声音，正是盖娇娘。哎，陈清秋心想，她怎么不在楼上待着，上底下来了？听这盖娇娘正说：我告诉你啊，今天我是第三次审讯你了，我这个忍耐是有限度的，你无论如何你得给我一个痛快话，你到底投不投降吧？说。就听这男的说了：我哼，打被你们捉住那天开始就没想活着，你就给我个快醒吧，一刀来个波奇，再过20多年又是一条好汉。
1: 哼，你想的倒挺好。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捉住之后不杀你吗？为什么不把你送到后边那石洞里去吗？嗯，
2: 那我不知道。
1: 哈，看来你受了恩惠还不知情。
2: 受你的恩惠？我被你捉住身遭绑绳，这算什么恩惠？
1: 陈清秋一听，是谁啊？ 陈清秋就把这小妹手指盖阴湿了，划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隔着眼睛往里面一看，一看盖娇娘正在审问一个人，被审问的正是石长青。陈清秋心想，是啊，上山的时候听这状元跟我讲过，石长青在山上被捉住了，压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我探看的内容有这么一项，得要了解石长青现在怎么样。没想到这石长青就在这儿呢，怎么盖娇娘在审问他？看盖娇娘那个面部表情并不是那么十分严肃，而且问的这个话里边也搞不清楚究竟他是什么目的。陈清秋想，外边乱着，在前面到处找人呢，他们还没转到这个地方，我先听听他要干什么。就听盖娇娘又说了，姓石的，事到如今我不给你蒙着，不给你藏着了，我把实话给你说了吧。我把你抓住之后，不压到后边石洞里，就把你压在我这个房间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个过去认识，你记得吗？石长青一听，认识，什么时候？盖娇娘说，咱们俩不大，我10岁，你也就11、12吧。在哪儿啊？在我师父家里，那阵儿我跟我师父刚学作医，我师父教给我怎么配药，教给我背汤头歌。那天是你爸爸领着上我师父那去了，帮他串门，我跟你见了一面。你爸爸那是梁山名将啊，古上早时迁，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到那之后，跟我师父他们两个人也很熟，谈谈唠唠，非常的近乎。那阵儿啊，你是个毛头小子，会练一趟刀，在那还耍了一阵子。你小时候长得就挺好玩的，当时我师父就说了，这俩孩子将来长大了就让他们成两口子吧。我师父说了这句话之后呢，你爸爸可就真点了头了。你爸爸就问我说，这是谁的孩子？我师父说，这是盖世英的女儿。把这事说完了之后啊，就成了一个美丽字句的婚约。当时呢，你爸爸也说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回来呢，我师父跟我爹也讲了，可能你把这事儿忘了，但是我还一直记着。石长青，那天我把你捉住之后，我一问你，你说是古上早时迁的儿子，我就想起这件事儿来了。你可不像小时候那样了，我们两个也算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时候认识的吧，啊，所以我才没杀你，我没把你关到石洞里，只把你压在我这儿。你知道我把你捉住之后，钱上面的债主有多少人要你吗？嗯，他们知道你是小八义弟兄其中之一，他们想把你带到前面去，我要把你交出去，你这条小命可就交代了。石长青，你从这一点不值我的恩情吗？嗯，今天我给你说透了这件事儿，就让你心里边明白明白，你明白没有？嗯，石长青心想，什么意思？啊？哦，我们两个小时候订过婚约。盖娇娘一说这句话，石长青恍然还记得，对，是有这么件事儿。你看我忽略了，他还记着。但是石长青一想，我现在身遭绑绳，我是阶下之秋，人家在这审问我，我在这点头答应这个婚姻呐，啊，让他把我放了，嗯，有失我这大丈夫气。盖娇娘，我跟你说吧，虽然过去有那么一件事儿，我想那是老人之间谈笑之词，不足为凭。现在你是山上盗匪头的女儿，我是山下奉王旨意来捉匪的都尉，咱们两个不能同日而语。嗯，你是都尉，我现在马上把你提溜出去，一刀把你杀了，你脑袋就没了，你还都尉吗？你杀就杀呀，但是我不想杀你。我问你，为什么不投降呢？我投降，我能投降你的山寨吗？我告诉你，盖娇娘，你要听我的话，投降我们，你把我绑绳松开， 造反山寨，让你爹把那盗宝贼献出来，把九龙真正官交出来。这样的话，我倒在我们营中，我可以见着我们的安副使，跟你好好的讲讲情，对你爹对你从轻惩处，尤其对你可以宽大为怀，收你在我们的帐下当一名小小的女官，你看如何？哎呦，你现在遭着绑绳上我这封官许愿来了啊！我说石长卿啊，我不能跟你走，大宋皇帝昏庸无道，你保他干嘛呀？啊，大宋皇帝昏庸无道，你爹明白？你爹保着谁呀？你爹是给蔡京效力呀。这蔡京那是大宋国朝有名的奸相，他未必比那皇帝就能强多少。如果将来这蔡京真要得了势，他要是篡了权、篡了位、做了皇帝呀、啊，他赶不上现在这昏庸无道的呢，他比这昏庸无道的更奸诈。行行行行行，咱不说这事儿，今天我跟你打个天窗说亮话，咱商量商量，我行不行？上哪去？我给你把绑绳松开，咱们两个天涯海角四处为家，处处都可安身，落得一个逍遥自在，脱离了这人世的纷争，你看怎么样？你跟我走，那算怎么回事啊？男女授受不亲，咱们两个无亲无故，大男大女，你跟着我出去，人家一问怎么说呀？咱俩是什么关系啊？盖娇娘一听，你是真傻呀，你还是装傻呀？我怎么着？我说这话的意思就已经明白了，我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跟你走啊？我这么大的姑娘啊、哦，因为你怕我们破了山把你抓住。盖娇娘气得半天没言语。好啊好啊，石长卿，你诚心在这跟我绕圈子啊？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当初因为我们两个两小无猜有过一个事儿，我就算是你们家的人了，我跟你走就是嫁给你了。这盖娇娘更爽快，直性子人，当啷一句就说出来了。这一句说出来，石长卿跟搂一下子没词儿了。那你怎么着？我就算嫁给你了，你怎么办吧？你嫁给我了，你嫁给我了，就这样吗？啊，我在这捆着，你在这坐着。俗话讲，捆绑不是夫妻。他有词儿了。这哥们陈青就在窗外边一看，我的天哪，感情这里边还有这么一幕，这事儿可就好办了。怎么回事啊？原来这石长卿被捉住之后，盖娇娘不止一次提审他，每次提审都是背着人。今天陈清秋出去，盖娇娘一看又到提审的那时候了，所以到这屋来问他来了，就问这个事儿。陈清秋一听，如果说这石长卿跟盖娇娘他们两个要成了亲，眼下这四位就可以在这儿避住身形了。即使盖世英往这搜找盖娇娘，那可就倒了阁成我们这边的人了。陈清秋一推门，由打外边大大方方的就进来了。怎么样，缺媒人吗？我当。这盖娇娘脸上可就挂不住，这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您别看盖娇娘生性泼辣，快言快语，有什么话敢直接说，刚才甚至对石长卿就直接说出来，我要嫁给你。但是那没别人，这一有陈清秋进来，他也有点不好意思。陈清秋看了看盖娇娘，师妹，脸别红啊，女大了要出嫁，这是人之常情，你既然看上他了，那你就嫁给他呗。盖娇娘说，不是，师兄，他不是这么回事，他吧是小八义的一个人，让我们把他抓住了。是啊，抓住了你不是要嫁给他吗？是是啊，我凭什么要嫁给他呢？我知道你凭什么要嫁给他呀。啊，盖娇娘这是不能自圆其说了。陈清秋就乐了，师妹呀、啊、你别蒙着盖着了，刚才我在窗户外边你说的什么我都听着了，你们两个不是从小就认识吗？你呀对他很喜欢， 这个人们之间男女之爱有两种，一种是由于熟悉才爱，一种是由于爱才熟悉。你们两个是由于熟悉才爱，你们从小就见面，你们两家的长辈又有交往，这不是太熟悉了吗？我也知道你呀，对山上这些个人没有一个能看上的，所以今天好容易见到一个当年青梅竹马时候认识的这么一个人，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可是你这么说吧，他这还老支支吾吾不答应，我呢干脆就从中给你们做个媒人，你看如何呀？师兄，这个事儿可别让我爹知道啊。盖娇娘意识到这问题严重啊，如果说我要嫁给石长青，这就意味着背叛我爹了。嗨，这个事儿啊，我不能给你往外说，咱们一步一步的来。我看呐，藏军山早早晚晚也守不住，真要是大军压境，藏军山全山溃败的时候，我看你这倒是条退路啊。到那个时候，你带着我的盖叔叔一起投奔大宋国朝，不就得了吗？师兄，你说这行不行？这个，我说行。石长青在旁边一听，你们俩说行，我这还没说行呢。陈青秋说：“你有什么不行的？”啊，石长青说：“这个事儿我自己说了不算，得回到安平镇问我们的安抚使，甭回去问，你们的副安抚使来了，就在外头呢，我给你请进来啊。”石长青一听，真有这回事吗？陈青秋一转身出去，来到这墙根底这，先见了阮英，把这事情从头至尾用最简练的语言啪啪啪说清楚了。阮英一听，哎呦呵，这是关键时刻，要有这么一门亲，快点认下，这山就可以破了。走。唐天牛一听，这回行了，哥几个一块就跟着进了屋了。这一进屋，石长青也愣了。石长青一看，哎呦，你们怎么都来了？阮英说：“就知道今天你这要办喜事，所以我们特来了。我来得做这个媒人呐，我得点这个头，答应你好把这个事儿定下来呀。”就这样，在屋子里边，盖娇娘和石长青两个人婚约定成。这一定成了，陈青秋就说了：“我可跟你说，师妹，现在可有个大事儿，全山寨听见锣响吗？知道抓谁吗？”就是抓他们这四个人，你得想办法把他们这四个人隐藏起来。盖娇娘说：“是啊，既然这样的话，那你们就都跟着我上绣楼吧。”阮英说：“上您绣楼那好吗？不方便吧？”嗨，事到如今也说不了这些了，走吧。这儿石长青还得捆着，不能解开绑绳，因为他是被捉住的小八义的一个人，前面山寨所有的寨主都知道，如果把他放了，这就意味着盖娇娘这出问题了。所以盖娇娘把石长青还放在这屋子里边，领着这四个人就上了自己的绣楼了。陈青秋跟盖娇娘也都到绣楼里头，在房间里边坐下，点上灯光，给他们献上茶，让他们在这屋子里边藏身。听见外边这锣声由前山渐渐的就串到后山，而且从后山山根底下往上也有锣声，说明整个山寨全都行动起来。他们知道肯定是有小八义的人到八角井里边去偷取九龙珍珠关，现在他们是密麻麻的有搜山寨找着人，而且有的人还发现了他们一点踪迹，搜来搜去找来找去，就找到了盖娇娘这个院子外头。外边有人敲门，咣咣咣咣咣一砸门，这回敲门的是谁呀？盖世英。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

0: 010-8410-9427 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4: 盖娇娘把石长青还放在这屋子里边，领着这4个人就上了自己的绣楼了。外边有人敲门，咣咣咣咣咣一砸门，这回敲门的是谁呀？盖世英。别人不能随便见，大寨主来了。盖世英身背后背着这对护手双钩，这是西金哥等人撺掇着盖世英到这来的。大寨主要找的话，全身寨可都得找啊，嘿，包括小姐那院子里边，说不定小姐那院子里边就藏着这帮人。这帮人已经知道咱们这山上的规矩了，小姐那院子里边一般人不让往里进，他们往往上山就躲在这院子里。盖世英说这个院子他也藏身不住。光光这一敲门的时候，盖娇娘由打绣楼上就走下来了。下来绣楼之后把这大门一开，一看站在门外的是自己的爹爹盖世英。哎呀爹，您来干什么？
5: 娇娘还没睡呢。
4: 没有呢，出什么事了？山上
5: 可能是山下上来人了，想要到芭蕉井里边盗取九龙珍珠关。这九龙珍珠关我是看一次换一个地方，他们哪能盗取得了啊？但是今天他们能进了芭蕉井，说明我们这个山上一定有人给他们暗地送信，不然的话为什么九龙珍珠关一拿出来他们立即就上山到芭蕉井里边道观呢？现在这几个人被我们追的四处逃窜，不知藏在什么地方。我正带领着众位寨主各处查找，你这个院子也不例外，我要查看查看。
4: 爹，我这院子里边他们不会进来的，我这大门一直插着。
5: 你这大门有什么用？他们不会翻墙吗？那都是一些会高来高去的能人。
4: 好吧，老爹爹，那您进来吧。
5: 来，盖世英迈步就进来，后边许多副寨主稀里呼噜全都跟进来了。西金哥手里面拿着一口单刀，看了看盖娇娘。西金哥心想，你也怕一个人，我们大伙往这儿来，你深斥我们，给我们瞪眼睛。你爹来了，这回看看在你这儿能不能搜出人来，说不定十有八九这伙的人就兴在你这儿藏起来，这都没准的事儿。
4: 先看了看绣楼，绣楼上面点着灯光，
5: 盖世英先在底下搜这平房，平房两边搜完了，看见那位石长青了，盖世英知道这已经被捉拿去了，无所谓的事儿。平房搜完了，就找这院子的四级角，周围的环境全都找遍了，都没有，向寨主禀报，没查着。
6: 盖世英说：“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楼上看看。”
4: 盖娇娘一听，在楼梯口里一站：“爹，您怎么还楼上看看呢？难道说女儿我这绣楼上还能藏着他们小八义的人吗？”
5: 这

0: 万一呢？
1: 万一什么意思啊？那我要藏着小八义的人，那女儿我怎么的了？难道说我投降他们了吗？我跟您没仇吗？
0: 不是这个意思，有可能你下楼，他们趁机窜到楼上去了，
1: 要是藏到你的楼上、房梁坨上、床底下哪一个人们不太注意的所在，你也不知道，那怎么办呢？
0: 那不会那样吧？不管他会不会，躲在旁边，我要到楼上看看，众位寨主都在这儿，好让大家放心。来，跟我上楼。
1: 说着话，盖世英抬腿就要上楼。
0: 盖娇娘这着在楼梯口一把，
1: 慢着，爹，这楼您不能上。
0: 怎么不能上呢？
1: 爹，这是女儿家住的楼，您上去不方便，我大师兄在上头呢。
0: 你大师兄在上面怕什么啊？我到上面看一看，查一查，我就下来。
1: 他是我大师兄在上面，您上去他不方便。
0: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这就上去。躲开！
1: 盖成一扒拉，噔噔噔上来几蹬。他刚上来几蹬，盖娇娘在后边喊了一声：爹，你别上，我大师兄在屋里洗澡呢。
0: 盖世英又下来了，这一句话把盖世英给说下来。你怎么不早说明白？
1: 你看我跟您说不方便不方便吗？你非要往上上。
0: 好吧，既然这样的话，先撤。
1: 盖世英心想，人家这大姑娘在屋里洗澡呢，我们往里边闯什么呀？啊！众位寨主一听，那得那算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大家伙稀里呼噜的都出了院子。这些人出了院子之后，楼上的盖娇娘这心情可就紧张起来了。告诉陈清秋大师兄啊，咱们可得快想办法呀！我这一句话把我爹爹给搪出去了，他们走了，会不会待会儿再来呀？他们会说呀，您现在洗澡，洗澡总得洗完吧？待会儿洗完了，他们再回来要查看，那怎么办呢？陈清秋说：“就是啊，咱们现在马上走。”盖娇娘说：“这样，我就领着你们几个人走，我经常巡山。”山上所有的哨卡道口，这些喽啰兵们都认识我，我就说你们是跟随我巡山的喽啰，我把你们一直送下山去。阮英一听，好，那就这么办。盖娇娘说：这样，大师兄你在这屋子里边跟我丫鬟在这等着，如果他们再来上楼上，你就说我出去了，我也帮着查找小八一的人去了，你在这应付他们一阵，您不用动。陈清秋说：“好吧。”当时把陈清秋就留在楼上，盖娇娘领着这几个弟兄就下了楼了。下楼了之后，这盖娇娘翻墙而出，没走大门，这几个人也都翻墙而过。盖娇娘领着这四个人往山下就走来了，奔南边的山口走的。一路上也有盘查的，敲着锣，挑着灯笼，这喽啰兵谁？盖娇娘一说，我查找小八义的人的。哎，哎呦，小姐你好。盖娇娘在头前一走，谁敢拦呢？后边这四位大摇大摆的跟着，其实这就是小八义的人，跟着盖娇娘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来到南山口底下，倒在这个水边上。这个功夫电西兰就把他自己那个小船又打芦苇从里边摆过来，让他们上了船，这四个人安然脱险回到安平镇。回到安平镇之后，见了周景龙，把此次上山的经过从头至尾一说。周景龙一听，这九龙珍珠观他挪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阮英说：“就是啊，我们听那盖世英要搜找的时候，他自个儿说过，他每看一次九龙珍珠观就挪换一个地方，现在又挪到什么地方去，咱又不知道了。”周景龙说：“咱们得强攻这座山寨了。我已经写了一道公文，派人骑快马够奔东京汴梁，到兵部府调人马，咱们得正式攻山了。山上基本情况都掌握熟了，咱们到强攻此山的时候，就得漫山遍野到处搜找，什么时候搜出这个宝物来什么时候算。”阮英说：“就得这么办了。”他们休息了后半夜，转过天来，这一天过去，到了傍晚的时候，晚饭之后，把这灯光掌上了，
0: 阮英跟周景龙在屋子里边在研究计划怎么样全面攻山，从哪个山口作为主攻，从哪个山口作为辅攻，正在研究这个情况的时候，就突然间又打外边听见有人喊了一声接着，没听清楚接着还是招，实际喊着接着，噗，有打那窗户外头就飞进来一只镖，这一只镖正打在这灯头火上，阮英在这儿坐着，周景龙在这边坐着，当间是一只蜡烛，这一只镖正把这个蜡烛的灯火打灭，噗，砰，这镖就钉到那墙上，镖一钉在墙上，这蜡烛一灭，屋子里边马上就黑了。阮英抽出单刀，一纵身蹭就出来，到院子里边转身一瞧，再看人没了。阮英心想：好身手，真快呀！这一镖打进来之后，一转眼怎么就没了？这可是称得起世外高人。阮英二番回身进了屋子，吩咐人拿过取火之物，把这蜡烛又点上了。点上之后，一看墙上多的这镖，在镖后边镖巢的那地方叠着一个纸条，阮英伸手啪把这镖就蹬下来，镖巢的这把这纸条打开之后，一看是一张信纸，上边简短的写了几句话：陈南副使，盖世英特约明日在飞云桥头遇你一见，共议献宝之事，盼望驾临，金翅大鹏盖世英拜。阮英心想：哎呦，这是送请柬来了，这请柬送得高，送得妙，送请柬的人莫非就是金翅大鹏盖世英吗？如果照这么说，盖世英这是当着我们众位弟兄面前先露一手，这叫飞镖祭简，而且是镖打灯火，这一镖打出两个彩来。由此可见，盖世英绝非一般人等相比。周景龙一看这个条，咱们怎么办？阮英说明天咱们得到飞云桥头跟他见见，他说谈献宝之事，这其中定有文章啊，他绝不会双手把这九龙珍珠冠献给咱们呢。周景龙说就是啊，明天咱们跟他见见面。当夜晚众位弟兄商议好了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周景龙胯下骑着一匹马，众位弟兄两旁边随从，来到飞云桥头的时候，远远的已见盖世英在桥头那等候，众位寨主是立立两旁，金翅大鹏盖世英都拿着一把桑皮纸的折扇，他这一把折扇就代替他的指挥令箭一样，早在桥头那儿等着了。周景龙下了马，走几步来到前面，金翅大鹏也往前走了几步。周景龙先一报案：请问对面来者可是山上总寨主盖世英吗？盖世英说正是。你就是京都安抚使陈景龙吗？周景龙说正是在下。盖寨主，昨日夜晚飞镖祭简，请我等到此相会，不知有何见教？盖世英说：陈状元，你们到在这个安平镇来的第一天，我们山上就已经知道了，这些天来你们经常到我山上来，我的山上人也到你的安平镇去，双方都是偷偷摸摸的往来。我想你来无非是要捉取盗宝之贼，要想在我的山寨里边把九龙珍珠冠得走，我们呢就不想让你得去。既然这目的双方都已明确了，我们不必这样蒙着盖着。今天咱们把话谈开，你到这里来是第一步，下一步无非是发来官兵想要平灭我的山寨，我看你就不用这么大动干戈了。现在本寨主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不用兴师动众，不用大杀大砍，咱们就小范围的把这个事儿解决，你看如何？
1: 赵景龙说愿闻高见。陈状元，这样吧，你们小八义弟兄当初也都是武林高手，有的也是绿林中人，如今紫袍金带已穿戴上，都成了官员了。你们既是官员出身，跟我们也相近，我想就在近日，在我的藏军山上有一个地点叫虎头峰鸳鸯岩，鸳鸯岩下有一片空地，那是我山寨中大小寨主和众喽啰操练武艺的地方，请你们来到我的碧山小寨，就到在虎头峰下，咱们在那儿设摆一座双绝会比武较量。你们那些人如果说在武艺上超出我们手下这些寨主，我当时就把这九龙珍珠冠双手奉上，同时还把盗宝之贼绳捆索绑交给你们，就是我盖世英也有窝藏匪患之罪，我跟随你们一同到东京汴梁到案。如果说在这比武较量当中，你们小八义众位弟兄个个不是我们的对手，你当如何呢？周景龙听到这里，该寨主，既然你把话说清了，如果我等众位弟兄比武较量当中不敌你们山寨上的政府偏寨主，那么我们就收兵回京，不再搅山。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今天咱们就在这商定了。我问你，什么时候上山比武较量？7天之后，双方各做准备，到时候必要登山拜访。盖世英听完这句话一转身，众寨主回山。大家伙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顺着飞云桥他们那边回山了，这边周景龙带着众弟兄回到安平镇的公馆之内。到了公馆里边，这阮英就说呀，哎，状元，您今天不应该答应他上山比武。周景龙说，为什么？您答应他上山比武，那等于到他的那个范围之内，你知道他那个山寨之中都有什么样的埋伏吗？你知道他这个比武的身后还有什么险恶的用心吗？我们到在山上就等于到他的包围圈里边了，万一比武不成，他得有别的计谋把咱们大家给陷害了呢。赵景龙说，他有计，我们也有计，我已经写了一道公文到朝中调取人马，我要求从兵部府调取3000精兵，这3000人要马去銮陵，人不带盔甲，悄然而至，隐藏在长君山的附近，单等那天咱们比武的时候，这3000人马由打外围望里进攻，山寨里边不是已经有了我们的人了吗？有陈清秋，有盖娇娘，还有石昌青，都在里边做内应，我们兵分三路一起上山，山上这道路有人领着，不愁他山寨不破。这叫虚实结合，真假相间呐。阮英一听也对，可有一样，这个公文已经送到朝中去了，请这3000精兵，到现在这精兵还没来。周景龙有些担心，是不是我这公文到的朝里边有人给扣下了，如果这样的话可就耽误了我的正事儿。为了稳妥起见，周景龙提起笔来又修了一道公文，这道公文要差派小八义最可信的弟兄直接送到李刚的手里，让李刚李丞相把这公文转到兵部府，立即发兵，不得迟延。这封信交给谁了？交给唐铁牛去送，觉得唐铁牛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唐铁牛把这封书信带到身上之后，他是非常认真的，立即动身赶回到东京汴梁。到了东京汴梁，丞相府里边一见李刚，跟李刚一说来意，把这公文往上一呈。李刚说，他以前来过公文吗？唐铁牛说，来过呀，来过。这公文来了之后余尘燕渺，没有音信，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李刚说，好，这回我领着你亲自面君。转过天来，李刚领着唐铁牛到朝里边去见皇上去了。唐铁牛当着
0: 皇上的面就讲述了陈景龙

0: 到藏军山剿匪的整个经过，说现在已经可以攻山了，我们前一番行动的计划都完成了，下一步就是得朝内派重兵把这山包围了，好让这些贼寇不能漏网逃掉。皇帝一听当地批示，让兵部府发精兵3000。李纲就说了，哪位带队呢？皇帝打算派镇京元帅刘彦龙去。李纲说刘彦龙不行，还是派副帅张毅吧。为什么这么讲啊？李纲知道这刘彦龙跟蔡京关系甚为密切，如果说让他去到那儿帮着周景龙去平灭这藏军山，怕的是这刘彦龙从中作梗给出别扭。派副帅张毅，张毅跟李纲不错，说使用人还都得是自己人，这关系很重要。皇帝点头答应了，就这样准备过3天派精兵悄然够奔藏军山。唐铁牛把这个地宫门的任务完成了，马上就回到了丞相府，跟丞相李纲又详细的讲了讲藏军山的情况。李纲打算留唐铁牛在府里边住2天，唐铁牛说不行，军情紧急，我马上得回去向状元禀报。唐铁牛先回到状元府里边看了看，看了看这家属，什么梁秀英啊、郑翠萍啊、郑梦雄啊，向他们讲了讲藏军山前线的情况。然后这位唐爷才又打状元府里出来，自己一个人够奔藏军山回来复命。他奔藏军山呢，得出这个东京汴梁的东门。当他走到东门里的时候，发现在东门里这围着一帮人。唐铁牛这人生性好看热闹，在人群外边站着敲着脚敲了半天，往里边看看不着。为什么？他个矮呀、啊、他在底下拿手扒拉，众位借光借光借光，看热闹呢已经先站在那儿了，谁能给他闪这地方啊？也不知道后边来的是谁，心想借光谁借光啊，你来晚了。这边还往里看，唐铁牛一看怎么不躲呀，借光借光借光借光。唐铁牛那手指头又短又粗还有劲，像小棒槌一样，上这肋上那么一捅，着哎，我干什么？我是借光，哎，对不起。他冲上一点头一呲牙，他就挤进来了。挤进来往里一看，唐铁牛一瞧大煞风景，我心里边是个什么热闹呢？感情在里边众人围着当中站着一个干巴老头，这老头又50多岁，不到60岁，光头不戴帽，花白的头发前面已经拔顶了，后边剩这点头发挽了一个蒜头大小的发卷，用一个柳棍在那别着，身上穿着身破衣裳破裤子，上面是补丁罗补丁，脚下穿这双鞋呀，一只是青的，一只是蓝的，还是顺撇儿的。当中间拿一个草绳子系着，这老头呢腰里边系着个 double， 斜着别着一个打狗枣条。唐铁牛一看，这不整个要饭的吗？这要饭的有什么可看的？看这老头是皱纹堆垒呀，但是这老头的两个眼睛却炯炯有神。老头在这当间站着，正跟大伙说呢，诸位，我呀也不是打把式卖艺的，咱也不会说那话，我是干什么的？我是找儿子的，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0: 老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昨天呢下了节目呀，我呀马不停蹄的去做了一件大事儿。各位，我们历时了4个多小时的视频会议，和厂家呢去谈到我们冬虫夏草的事情了。好多朋友都知道啊，最近呢我们老朋友是热情极高，而且呢我这儿啊也确实是跃跃欲试，因为我知道啊咱们厂家这边有一批非常高品质的冬虫夏草，所以说呢想带给大伙儿。昨天的这个视频会议呢也是非常坎坷啊，因为这品质高嘛，大伙儿知道好东西人家是有筹码的。当时呢第一时间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厂方就在说啊，我们冬虫夏草有多么多么的好，全是生长在4000米左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这个品质呢太棒了，而且呢都是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品相特别棒。所以我们入药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珍贵，给我们讲到了这个很多啊，就是冬虫夏草的这个相关的药理呀，啊包括它的药用作用啊，包括它的品相啊等等等等，讲了很多。其实呢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冬虫夏草啊在咱们广大患者的心目地位当中呢是非常高的。其实厂方是有这个意愿干嘛呢，想让我帮他们去做相应的宣传。后来呢我们谈到了这个事情啊，我说现在呢是这样的啊，我说既然你

0: 没有这个想法，我也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好。而且呢，我们现在是有这样一个事情，什么呢？就是我的直播节目当中，因为我从原来的几个地区一下子已经是到几十个地区了，各位知道，大家伙愿意听我讲，而且呢跟着我的老同志呢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认为，首先实际上是我这个人吧，这个怎么说呢，讲的细致，另外一个呢，不给大家伙呢做这个夸大式的讲解，怎么呢，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所以说呢我们的听众越来越多，跟着我的老听众呢越来越广了，是不是啊，人数多了，所以说厂家有这个意愿，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患者朋友也愿意让沈老师带给大伙好东西。那么我跟厂方说到一个事情，我说您知道吗，我们直播节目参与报名冬虫夏草享用的人数是多少，他们猜了好多个数字啊，有的猜是一两万啊，有的大胆一点猜到了是五万。我告诉他们，我说截止啊，我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还不算是我们节目这个全部流程走完啊，时间再过了一段时间不算这个，就是我昨天节目截止的时间，我们报名的人数已经是达到了128905人了，这个数字非常准确，各位啊，就说截止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是这么多人，而且是什么呢，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因为节目结束还在增长啊，我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我语重心长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呢，就说可以到我的节目当中来听一听，甚至呢你可以到我的患者家里面走访走访，我的患者呢都是被这些个老慢病折磨的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老患者，我说我们有很多人的生活很拮据，唯一的心愿呢，其实他们的要求特别低，怎么呢，就是让自己不难受不疼不麻，我们心愿高一点的可能是不贪，指标正常，安安稳稳的安享晚年，但是你说病了这么久的，而且病得这么重的，手里面会有多少钱呢？没错，越有病越没钱的，是不是啊？你这边你得花费，你得治病，那你能不能挣来钱呢？就这个身子骨谁用您呢？对不对？除非我们讲了那是什么所谓的富二代啊，可谓其实这么多的病压下来，富二代可能也变成这个负数的负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么多年了，大伙为了治病可以说是倾其所有，棺材本都花光了，天天的饱受老慢病的折磨，一体多病的折磨呀。所以说呢，我是我的意愿，你们也甭跟我谈这冬虫夏草的价值多高，是市面上多高我们谁手都知道，就品相高的拿出来一根草多少钱咱们都知道，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儿12万多人共同会给你们厂家做宣传，这比你们说所谓打电视广告啊广播广告啊是不是还省钱，而且呢宣传人数是更广的，一传十十传百呀，讲了很多很多啊，老百姓讲话嘴皮都磨薄了，这个4个多小时的时间经过再三的努力，各位好消息好消息啊，厂家呢这边是终于答应了给我们拿出一部分这冬虫夏草，这个呢可以说他们厂里面的珍品了，这个海拔4000米以上的生长在3到5年的，那么最后呢厂家呢也同意啊，把这冬虫夏草呢是免费给大伙儿使用一部分啊，这个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呢我觉得只要是积极努力的听众，咱们都有机会可以免费用上我们高品相的冬虫夏草，希望我们家人们用好了也给厂家的做个宣传。那么怎么拿呢，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以前呢有一些个研究成果，也有一部分专利，那这个变现之后呢有一部分小的积蓄，我呢这边啊和咱们这个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我又进行了电话沟通，怎么说这娘家是不是啊，我说我出一部分钱，厂家咱们也搭一部分，咱们给大伙儿啊补贴一些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在全国呢趁着啊咱们有免费这冬虫夏草赠送的同时呢做一场活动，什么活动呢，咱们把这个主题啊就叫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你看看我这个活动起的名字可能跟其他的药厂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啊，咱没有那高大上的，咱就实实在在的啥呢，我们联合补贴给你同时赠送，是不是啊，咱实的灰的啊，就没有任何的花活，全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给大家伙呢，在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一场大型的惠民福利活动，福利非常大，优惠非常大，前所未有。因为我想把我之前给大伙的承诺兑现了啊，让大家呢不用花钱就可以用上咱们青藏高原的冬虫夏草。当然了，冬虫夏草的使用呢也是搭配咱们五活抗火灵气方的，是不是啊？这一块用效果会更好更理想一点，所以说呢我们有个组合，大伙来听啊。现在呢，凡是订一副五活抗火灵气方的朋友，我们会赠送给您冬虫夏草两大瓶，拿上两副五活抗火灵气方，我们会赠您一模一样的一大盒的咱们的灵气方，一大盒，再赠送五大瓶的冬虫夏草啊，再赠送五大瓶的冬虫夏草。买三副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朋友，我们赠送您一模一样的，就您买什么样我们赠什么样啊，不带说是说这个买的和赠的不太不一样不相同，没有，一模一样啊。我们是买三副赠两大盒五合康寿灵气方，同时再赠送冬虫夏草十大瓶。这里呢我强调两个事情，各位，一，咱们第五代发代中药五活抗寿灵气方，我们的全国统一价格还是一块钱一片药，还是一块钱一片药。大伙儿，这个价格我们始终不动，活动价格始终保持着，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坚守。各位知道我一直秉承这个原则，让所有的老患者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那么您算过没有啊，如果说我们再赠送您，比如说拿三副我们赠两大盒，那就合不到一片一块钱了，就是几毛钱的费用了，大伙算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您想想，这么好的药，这么棒的发酵中药，您只用几毛钱就可以使用上，以前有过吗？没有。以后还会不会有呢？几乎不会，是不是啊？尤其冬虫夏草，我们这总能跟人家谈，能拿这么些吗？拿不来，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这机会可能只有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啊！所以大伙儿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会儿您就可以拨打我们400热线了。怎么着呢？您拿纸和笔，一会儿啊，咱们主持人就给大伙儿说电话，您记号码，直接拨打，直接订购，直接去享受活动。好，那么怎么用呢？我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您可以和冬虫夏草搭配进行使用。那么效果，一加一是大于二的，那是可以快速的去缓解身体所有的老慢病的不适症状，什么呢？啊，酸、麻、胀、疼、失眠、盗汗、尿频啊，我们食欲不振，甚至于说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等等相应的症状，我们可以缩短治疗周期，而且呢加强治疗效果。还有一个第二，我强调一下，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各位，效果我心里边特别有谱，特别有数，您可以放心大胆的接受治疗。我这里告诉大家，您拿回去用，用完了效果如果跟石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啊，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我这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我不会让大伙儿白花一分钱。而且呢，咱们这块儿就是我们所谓啊叫售后服务，是不是啊？特别棒。我们临床几十万例的康复患者，无一例康复之后复发反弹的啊，所以说呢，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进行接受治疗，我们一次治好是终生受益的。我再说一遍，咱们这块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用不好拿回来，我们是能做到的，能做到的。我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呢，从我师父到我这儿已经历经了381年的历史了，我们通过临床，我们救治了很多重症 ICU 都放弃的患者，我们救治过昏迷7天脑死亡的患者，我们救治过频发心绞痛而且呢是非常严重的患者，我们救治过很多老胃病老肠炎，几乎用遍了药，家里头的药比药房都要多的，我们都通过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全面康复了。因为我们的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呢一激活之后，你会发现咱们周身通透，很多慢性疾病的症状迎刃而解。而这次我们再给大伙儿添上咱们的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经我们现在研究本身呢就是很好的上品啊，能够激活细胞养护细胞，特别适合什么呢？ 老病、久病的患者。啥意思呢？病多，一二三四五啊，就是一数这病名都数好几分钟的病多的。另外一个适合什么呢？病的久的，病程时间长的，两者相辅相成，可以标本兼治啊，快速缓解症状，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特别好啊。如果说我们肝肾能够合理的代谢这些多余的油脂、垃圾、糖分，是不是也不会造成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啊？对不对？那么最终你想想，这三大通道淤堵之后，它就会造成五脏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功能开始逐渐的下降。时间久了呢，血管会硬化，硬化来自于什么呢？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它破损之后，如果你不能及时修复，它就会形成血栓。血管呢硬化之后，那么输送血液和代谢垃圾的能力它自然也降低了，对不对？我们所说的自由基那就开始堵塞相应的部位，堵塞来堵塞去，血管撑破了，引起了什么呢？脑出血，对吧？所以说呢，你看为什么说啊，有很多同志，哎呀，我也吃降压药，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位同事啊，这位工作人员，他吃降压药就没吃好，最后转吃我们的五活抗手灵气方，怎么呢？三通五活，治得不错。但是他这个同学老张，他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哎，没错，心脑血管病一下子认没了啊。所以说啊，大家伙儿要发现啊，这是一个关键所在，你要了解它的根源在哪儿。因为什么呢？你知道降压药是没有办法能真正打通人体三大通道的，对不对？五脏是不能得到恢复的，内皮细胞是无法修复的，所以所谓降压药这三个字只是给你来降压，没起到制压的作用。吃的年头越多，你身体的哎药毒也就越多，对于我们细胞的损害也就越大，所以还得想办法治到根上，什么呢？三通五活疗法。那这里我们就要推崇我们的五活抗受灵气方了啊，381年的老药引子为核心，加入了六色灵芝、漠北八年黄芪，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又加入了五地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那么同时呢，再经过超微提纯，我们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倍，它的药劲之大，我们老朋友都知道啊，就是说我们用语言可能是形容不出来的，它是可以快速的针对老慢病的病根，打通脾胃，打通血脉，打通肝肾三大通道，激活五脏功能，进行根本式的治疗啊。咱们讲话是从根上治，太好了，是不是啊？而这次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伙的冬虫夏草，各位您知道吗？我前讲给大伙讲了，它里面有大量的叫活性的有效成分，比如说它有虫草 SOD 端粒酶，是可以帮助咱们修复咱们血管内皮细胞的。你别管是脑细胞，别管是冠状动脉，还是全身的静脉，包括眼底，哎，这个血管都是可以修复好的。为什么？因为冬虫夏草有效成分它就是恢复细胞活性，你病得越久，你细胞活性越差，对吧？你病越多，你相应损伤的细胞呢也就越多，所以它修复这儿，它就是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的整个细胞的功能，包括促进血液循环，自由基代谢的快，血液当中没有垃圾，它就不会堵，对不对？所以它跟咱们的五活抗受灵气方可谓是什么？强强联合，它俩要配合在一块儿，我觉得所有的这个慢性疾病的患者，咱们是找到治疗的方向了，对吧？黑夜当中我们支起了一盏点亮方向的灯塔，甭管您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还是说冠心病、做过支架搭桥，还是说骨关节病疼得不得了的，老慢病、胃肠病、免疫功能低下的，还是说已经做过手术、恶性疾病术后康复期的患者，包括呢有一些女性的更年期啊，很重的一些表征，男同志前列腺病，咱们从疾病的根源去看，根源去治，不一样了，一定能够全面的康复。怎么呢？三大通道畅通，五脏功能恢复，修复受损的细胞，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唠到这儿，石老师再给大伙儿强调一下，咱们这次大型活动啊，大型活动，我们实实在在就是给大伙儿送福利。而且呢，给大伙儿赠送免费的高品质的冬虫夏草，这个活动很实在啊。那我们来听，拿一副五活抗受灵气方的，我们赠送冬虫夏草两大瓶儿。 买两副五合康寿灵气方的，你可以享受我们赠送您一模一样的一大盒灵气方，再赠送冬虫夏草五大瓶。买三副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我们赠送给大伙儿两大盒一模一样的灵气方，再赠送您十大瓶的冬虫夏草。还是那句话，各位，您核算一下，我们一块钱一片药，再经过赠送，合折几毛钱。各位啊，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那所有是什么呢？病情复杂，得病范围比较广，也就是说病比较多的，还有呢，得病时间久的，大伙儿听好啊，病多的、病久的、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啊！我们打通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那我们呢，能够帮助你用咱们的虫草里面的有效成分 SOD 端粒酶呀、虫草素啊、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恢复细胞活性，特别是病程久、久病必须虚损的患者，用冬虫夏草太好了。配合使用，我告诉你，既治根儿，又治咱们的这个相应的不适的表征，特别好啊！缩短治疗周期，治疗周期缩短了，你想想，你这个痛苦减轻了不说，而且呢，咱还能少花钱，对吧？其他药你可以陆续减停，你会发现，哟，这一个月少花不老少啊。是不是啊？没细算，其实一细算，这个降压、那个降糖、那个降脂合在一块不少钱。你把这些东西全去掉，又没有药毒侵蚀我们的肝肾了，而且还少花费不少，摆脱老慢病的折磨，对吧？重新获得健康，安享晚年，太好了啊！好，我话不多说了，各位，因为我讲了不少了，下面就请我们的主持人呢，把咱们400电话告诉大家，您快速拨打，快速订购，快速的与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咱们这次赠送数量是有限的。还是那句话，赶在限购之前来订，机会会更大啊！咱们早一天用，早一天健康起来，别痛苦了啊！老慢病真遭罪，是不是啊？谁疼谁知道啊！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我请进我们久等的患者热线，也希望大伙儿呢抓紧时间同我们常伟老师取得联系。听明白、听清楚的，不要往直播间挤电话，因为直播间不订药。直接跟咱们常伟老师沟通，直接到那儿去订药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合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双标产品五合康寿灵芝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合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合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合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合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合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陈老师你好。
0: 哎，这位听众你好，请讲。
4: 啊，陈老师你好。
0: 哎，
4: 终于盼到你给大家带来这个冬虫夏草了。
0: 嗯，好。
4: 哎呀，你真是个大好人。
0: 哎，哈哈，好。
4: 我以前吧就听过这个冬虫夏草。
0: 嗯。
4: 说是这个青藏高原的神药。
0: 嗯。
4: 能治大病。
0: 嗯嗯。
4: 我听你讲吧，与这个五火抗暑灵气方配合使用吧。
0: 嗯。
4: 能快速这缓解症状。
0: 哎。
4: 还能缩短这个治疗周期。
0: 哎。
4: 我也想报，赶紧报名订上一份。
0: 好好好好，您听得非常仔细啊。咱们这次活动啊是这样的，一共呢是三种啊不同类型的这个活动政策。买一副的送两瓶冬虫夏草，买两副五盒康舒灵气方赠一大盒，再赠五大瓶冬虫夏草，拿三副我们赠两大盒药，再给十瓶冬虫夏草啊，就根据你的情况来，不用多订。听好啊，因为我们药效果很好，我说了你治的不行你都可以给我拿回来，对不对？我们十分有信心啊，所以说呢就根据你的病情来，适合哪个咱们就定哪个就可以了啊。你先说你病情我听一下，我帮助你来定好不好？这位朋友。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您说。
4: 我原来吧是去医院看过。这个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个心肌缺血。我平时吧就是老是感觉吧这个胸口吧在一块吧憋得慌。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是好像被针扎似的那样。你看我去年吧我们这个单位体检吧。检查出来我就这个血压有点高。反正也不是很高吧。当时吧查出来的是高压150低压100。而且吧我这个血脂吧也是稍微有点偏高。
0: 对，那是我们所谓三高，是不是啊？这个血压高说明什么呢？血液里头的脂质含量一定是高的，血液是粘稠的，因为它粘的稠啊，所以它变慢，一慢它里面的容积还高，就乱七八糟的油脂垃圾多，所以说它对血管壁的压力就大啊。其实这样的是什么呢？你表面看是血脂高血压高的情况，但是内里你的供血和供氧就不足了，明白吧？就时间久了的话呢，那么这些你血液流动缓呢，这个垃圾往哪儿走呢？它就会慢慢慢慢就沉积在血管壁上了，你的管腔就会变狭窄，什么病来了呢？叫动脉硬化就来了，明白吗？那么动脉硬化来，慢慢你管腔狭窄之后，你里面过血的道是不是就窄了？所以血容量就减低了。那么心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用血用氧的大户，心为血府之官，所以一下子你这情况就形成什么呢？心肌缺血，明白吗？心肌缺血就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的一个典型症状。冠心病学名叫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叫缺血性心脏病。啥意思？血流少了，缺血了。那么如果说缺血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呢？那我们讲的就是你总会出现憋闷，这还是轻的呢，要重的话就会疼。疼是什么呢？就心肌细胞是大量的凋亡了，大量的死亡，你就感觉乏力，心绞痛。其实这一过程其他器官也受影响，为啥呀？你心脏是泵血的，它是什么呢？君主之脏，它是皇帝，它都不干活，你看底下大臣是不是啊？它肯定也不行。哎，对，所以说呢这个病我们说很容易突发，突发怎么着？要命要命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啊，气温骤降的时候啊，气温有变化的时候啊，或者你劳累的时候啊，都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所谓心梗的出现，明白吗？这是急性心肌梗塞，老百姓叫白了叫啥？叫心肌梗死。那您琢磨是不是？咱们说很重啊，所以这个病来讲，咱们必须是要重视起来的，能理解吗？能不能理解？哎，
4: 石老师，我现在吧就感觉这个心里吧特别害怕，有负担。你看我这是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吧？前段时间吧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吧，当时出来喊人的时候吧，他就我楼上的两个邻居吧。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结果送到医院去，当时吧就没抢救过来，人就没了。当时我就感觉吧，就是人在这么快就过去吧，这个心里吧，真的不是个滋味。
0: 对对对，其实你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是不是啊？因为你这情况来讲，跟他有这个同样的这个病情的表现啊。其实， 生死啊，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是吧，老同志？你想啊，石老师经常跟大伙儿讲，这个慢性疾病，其实有的病它不慢，一瞬间就要命了。千万不要拖延啊！其实您现在什么的病情是比较轻，是好治的，而且能远离危险。咱讲话了，真要到你邻居这重的情况下，你想治，他不一定能给咱机会去治了，对不对？您琢磨，哎，嗯，
4: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我这以前吧，检查出来这个血压高吧，我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0: 嗯。
4: 但是这回吧，就这个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吧，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
0: 嗯，
4: 哎呀，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
0: 对，
4: 就感觉吧特别害怕。
0: 嗯，
4: 从检查出来我这个心脏这方面的问题以后吧，
0: 嗯，
4: 你像平时我这个不需要救心丸，管这个，
0: 嗯，
4: 我随时就带在身上。
0: 哦，
4: 就像我这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个身体情况吧，
0: 嗯，
4: 也是从前提心吊胆的。
0: 哦，嗯嗯，
4: 自从家里人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家里什么事吧，也跟我说，也不跟我说了。
0: 嗯嗯，
4: 就怕我着急上火。
0: 嗯，
4: 但是这也不是个解决的办法。
0: 对，
4: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也没吃降压药。
0: 嗯，
4: 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
0: 哎，
4: 调理调理。
0: 嗯，
4: 平时吧再多运动运动，
0: 嗯，
4: 也就没事了。
0: 嗯，
4: 但是这会儿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
0: 嗯，
4: 什么的，像那个新发他金也用上了，
0: 嗯，
4: 有阿司匹林，
0: 嗯，
4: 这些药吧我都吃上了，
0: 是吧？嗯
4: 嗯，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
0: 哎，
4: 吃不了根，
0: 对，
4: 长时间吃吧对身体也是不好。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4: 嗯，这段时间吧，我听石老师您的节目，
0: 嗯，
4: 知道了这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4: 五活抗寿灵气方吧，
0: 对，
4: 配合上这个冬虫夏草，
0: 嗯，
4: 能快速缓解症状，
0: 哎，
4: 还能这个缩短治疗周期吧。
0: 嗯嗯，
4: 政府还免费给这个冬虫夏草。
0: 嗯嗯，
4: 所以吧，我就想把这两个药吧就赶紧用上。
0: 啊，好，好，
4: 把我这个病吧快点治好。
0: 嗯，对，
4: 这样的吧，我就不用老担心我自己像老韩头那样，
0: 对，
4: 还突然心脏病人就没了。
0: 哎，这个是对的啊，就说病这个事情您得重视，就咱们自己也重视自己，对不对？您自个儿都不重视自个儿的话，你想谁能重视咱呢？啊，但是呢，咱讲话了，您赶上好时候了，正好咱们有这个活动，是不是很好？啊，很好。二十一世纪了，讲话了，这个药物啊，也开始逐渐的水平在提高，而且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效果来讲呢是没得说，非常好的。这次呢，还有一个好的机会，什么呢？就是我们再给大伙儿这个藏秘古法炮制的冬虫夏草，他们两个一加一大于二，效果那非常棒。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首先咱们要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所有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咱们都听，根本原因首先血液垃圾过多，那么形成垃圾毒素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咱们吃进来的肥甘厚腻的东西，你转换就没有很好的转换成营养，对吧？我们所谓的脾胃的淤堵这块呢没转换好，一定是变成什么呢？所谓的血脂，就是血里的脂质垃圾，哎，给到哪了？给到咱们血脉当中的。那你看有的人啊，能吃能喝，但是人家没有说出现什么呢？这种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这种情况。首先人家的转化功能就很好啊，就没在源头出来的气血就是带有这种油脂垃圾的。转化就很好，所以说你看人家这个脾胃就很强大，而咱们就稍微弱一点，转化功能就不是很理想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往往是什么呢？其实你吃降压药效果也不是很好，理解吧？就是可能人家吃这半片就已经很理想了，哎呀，血压能到正常值，但是你这儿吃一片甚至一片半都没有人家效果那么理想，吃药都不定事儿，啥呀？就是脾胃功能弱。还有什么呢？它到血里头了，因为血是随着血液这个一圈一圈在身体里走的，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头慢慢慢慢就沉积，像你说的动脉硬化就来了，反复被吸收，血液呢，哎，循环的就慢，这个东西在腐蚀我们的血管，造成血管内壁损伤，那么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形成什么呢？叫动脉硬化，啊，动脉硬化之后呢，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到心脑上面，哎，产生病情了，一个是心脏会让你缺血。心肌细胞会大量死亡， 就是你老胸闷上不来气儿，这就是根本原因了啊，这是第二条通道。第三条什么呢，就是脾胃通道的这个下游了，啥的肝肾，它是往外排这种油脂的。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啊，包括高血脂的患者，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慢慢什么的，你有便秘，哎，就变得不是特别好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油不往外排，都存留在血液里头，一侧血脂是高的，甚至有的同志都乳糜血了，那边还便秘呢。啊，那么呢，我们要把这个油脂进行很好的排出，就是你的肝肾要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什么呢？五活康寿灵气方，帮着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继而激活五脏功能。病了这么久了，身体虚损的状态，包括我们血管细胞、血液细胞出现的这个萎靡不振的状态，我们利用什么呢？冬虫夏草一块儿帮助你恢复。我没说了，病得越久的越用冬虫夏草越好啊。所以说现在呢，咱们这个好机会，冬虫夏草是可以免费得的，五活康寿呢，咱们直接对应治疗，是不是？这个就直接拿药就可以了，明白了吗？完全可以用啊，这位朋友放心吧，好吧？
4: 那石老师，我适合定哪个活动啊？
0: 我跟你说，定这个，定多少呢？拿三副药，会赠送您什么的两大盒一模一样的咱们的五合康热灵奇方，还有十大瓶的冬虫夏草，最适合你。哎，对，其实你不用多，你就两天左右时间，你心脏胸闷就指定的消失了，一星期血压就开始下降。你治疗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一点一点的好起来。还有一个，我跟您说过这话，我跟大伙儿也说过，如果说你治疗的效果不满意，跟石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下药钱拿回来，我不会让你白花一分钱啊！我负责任告诉大家，我们临床几十万例的康复患者，无一例复发反弹的，一次治好，终生受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效果，放心大胆去拿活动就行，还省钱，是不是？别错过啊！好吧。
4: 好的，石老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给石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祝您早日康复。行了，不啰嗦了，直接沟通吧，去订药，拿三副药就可以，就到这儿。再见啊。
4: 好的，石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3: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5: 哎，你好，石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请讲。
5: 哎，你好。哎，石老师啊。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啊，五活康寿灵气方啊。我的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0: 好呀。
5: 哎呦，这效果用的还真是挺好的，我可满意了。因为石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这么多年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
0: 哎呀，对，糖尿病患者用药最多，这效果来讲一对比您就知道了，对不对？感觉不错啊。
5: 哎，
0: 挺好啊。
5: 是啊，关键是一块钱一片。我听说现在活动啊还能免费啊，得到这个冬虫夏草，而且还有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的赠送。哎呦，这也太优惠了，石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吧。
0: 好，其实咱现在活动啊真的很好啊，一个是同样享受全国呢一块钱一片药的价格，然后咱还有赠送的，是不是啊？我们有这个相应赠送的话，您可能一合折咱们这个一片药的价格几毛钱，是不是啊？都到不了一块钱。哎，这次优惠啊从来都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啊，冬虫夏草不可能反反复复再给大伙儿赠，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把握住好机会，就这一次啊。好，那就赶紧说说您用药的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5: 好，
0: 您说。
5: 我跟你说，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14年了。一开始呢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效果都不怎么地。完了我就换了好几种。换了好几种药啊才开始管用。后来呀又换成了胰岛素。结果呢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这个血糖啊还是不稳定。血糖呢餐前都能达到11点的以上的。餐后呢都到15点以上。后来呀还并发这个眼睛啊白内障。眼前呢总是雾蒙蒙的。 看啥东西啊也不清楚，尤其是这两年、
0: 哦、
5: 这个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视力啊你看我才0.2，我都不敢出门。

0: 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有那也费劲儿啊。
1: 对。
0: 另外呀、啊，还有我这个腿呀、啊、脚啊都不好。
1: 嗯。
0: 那脚面呢，还有发青发紫。
1: 哦。
0: 哎呀，那个小脚趾头啊。那指甲盖啊都是黑色的，
1: 哎呦，
0: 还有这个脚啊、脚后跟呢、啊、都是裂口子。
1: 嗯，
0: 去了医院呢，大夫说千万别那个什么受感染了，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
1: 嗯，
0: 告诉我让我多注意多注意。
1: 对，
0: 要是看护不好啊，我可能要截肢，要不、
1: 嗯、
0: 要不是用上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1: 嗯，
0: 我这个脚啊，哎呀，就得截肢喽。
1: 嗯，没错，其实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对吧？
0: 嗯、
1: 非常多。
0: 对。
1: 大家伙可能坐在家里面遇不着，但是你要到这个内分泌科，你去看看，每天都有截肢的，每天都有啊，每天都有失明的。
0: 嗯，
1: 每天都有。所以糖尿病叫啥？叫甜蜜的杀手，是不是啊？
0: 嗯、
1: 您讲话无声无息的把您脚趾头就夺走了。就很多人认为什么呢？哎呀，老师，我吃了降糖药，我扎胰岛素，那可以啦，我这血糖你看看不错。因为什么呢？待会儿总看这个指标，以为什么血糖这个指标正常了就万事 OK 了，其实不对。
0: 嗯，
1: 糖尿病是什么呢？它的并发症不看你指标。不看那指标，很多人都是指标很正常，但是并发症却来了，指标很正常却截肢了，是不是啊？所以说
0: 对
1: 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最让人恐惧就是这儿啊，它会让人叫非死即残，是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从源头控制血糖尿糖，从下游一定要控制并发症。它是什么呢？像一条河流一样，你去治理它，你不能单独的去治理这一段，得整体来，是不是啊？哎，这才行。嗯，就是。
0: 哎呀，是啊，石老师，您说的对啊、
1: 嗯、
0: 我真是打心眼里啊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1: 嗯、是吧？
0: 哎呀，要不啊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 啊。哎呀，老师啊，我记得就是用到第八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测血糖，
1: 嗯，
0: 哎呦，我这个空腹血糖啊竟然能达到了 5.6，
1: 哎，
0: 然后 7.4，
1: 嗯，
0: 哎呀、
1: 嗯，
0: 这是这么多年以来呀、
1: 嗯、
0: 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血糖啊。
1: 嗯，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您看咱要为什么短短几天把你血糖就是所谓降得这么好，一个是什么呢、
0: 嗯、
1: 咱得承认这药劲儿大，效果来得快，发酵重要，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
0: 嗯、
1: 从糖尿病从中医角度来讲，它主要什么呢？是脾先损，就是你所有的糖你吃进来的东西你不能合理的转换成为你能用的糖，它全都变成什么呢？垃圾糖了啊，
0: 对，
1: 所以我们所谓的什么呢？脾胃通道是不通的，它的转化是不行的。而我们五活康寿灵气方到身体内一通就是脾胃，只要你这块好转一点儿，你吃进来所有的东西，哪怕你吃糖喝糖水，它也能转化，能到什么呢？水谷精微的状态，能让你吸收利用。所以说你想想，这血糖它就不波动，是不是？因为这东西你进来你能用上，你多吃一口也没有问题，你多吃一口糖也没有问题。
0: 嗯，
1: 是不是啊？血糖人就很平稳，很好啊，不错。
0: 哎呀，是啊，对呀、啊
1: 嗯，
0: 老师啊，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啊，就一直很稳定了。
1: 嗯，
0: 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1: 嗯，
0: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
1: 好，
0: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
1: 嗯，
0: 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那个雾啊，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
1: 哎，
0: 哎呦，那眼神啊也好使了。
1: 嗯，
0: 哎呀。都敢出门喽，
1: 是吧？
0: 我的视力啊、
1: 嗯、
0: 都恢复到了0.6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会儿算是碰到好药喽。
1: 哎，
0: 所以现在那脚上黑的地方啊，
1: 嗯，
0: 还有裂口子的地方都慢慢在愈合了。
1: 嗯，
0: 不过石老师啊、
1: 嗯，
0: 我想快点好啊。
1: 对、
0: 嗯，我真的是怕把我这个脚再给我嘎的截掉。
1: 嗯、哦哦，
0: 正好啊、
1: 嗯，
0: 听你讲啊，冬虫夏草配合上、
1: 嗯。
0: 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1: 是
0: 都能快速的缓解这个病症，
1: 嗯
0: 啊，还能呢缩短这个治疗周期。
1: 对，
0: 所以这次的活动啊，
1: 嗯，
0: 说什么我也要订上一份呢。
1: 好，好，好，好，机会是很难得的，是不是啊？很多糖尿病患者像您一样，
0: 嗯、
1: 哎呀，我想快点好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有多痛苦，天天打针，哎呀，疼不疼？是不是啊？这个所有的耗材你想想多贵，为啥叫富贵病？是不是啊？都想快点好，所以咱们都是很幸运的。怎么呢？赶上咱们这场活动了啊、一个是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
0: 嗯、
1: 面对这样的患者效果好。

0: 啊，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另外一个什么呢？咱们这次赠送冬虫夏草，冬虫夏草里面有一种物质叫 SOD 端粒酶，它是可以快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所有的血毒垃圾，对咱们这个受损的细胞进行完全修复的，尤其对什么呢？皮肤伤口愈合都是有帮助的，还有久病的患者特别适合啊，因为冬虫夏草什么呢？是补诸虚之损，是非常好的啊，而且我们这个呢，品相高，海拔4000米的，还有什么呢？3到5年自然采摘生长，另外什么呢？就是自然风干的，还用一个特殊的藏秘古法炮制，所以说呢，你想想，一粒药就等于10根成年的冬虫夏草，都不用多吃，拿上来之后都不用多吃。您这情况适合哪个呢？买第二档，啊，拿2副就够用。我送您1大盒灵奇方，我再送您5瓶的冬虫夏草，你用吧，完全是够用。就糖尿病啊、并发症啊、所谓怕的这个事情、坏疽呀、眼睛啊等等，都不会再发生了啊，快速治愈。而且一次治愈永不复发。您这就谈不到说什么用不好，你给我拿回来，是不是啊？讲话用不好，我们退药什么什么的，因为咱用的好，让您退你都不能退，对不对？咱们呢就奔着钱好走啊，这么定就行了，好不好？
1: 哎，好，老师啊，我都记下来了。
0: 嗯，
1: 哎，石老师，我现在呀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0: 哎，
1: 这一会儿打的人多了，再订不上。
0: 没错，
1: 特别感谢您呢。
0: 哎，好，不用客气，抓紧联系常伟老师啊。好，就到这。哎，祝您健康，再见啦。
1: 哎，好，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1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啊，你好啊。
0: 哎，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啊。
3: 哎呀，石老师啊，
0: 嗯，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参加这个活动。
0: 哎，
3: 我就是我就是想报名啊，再买2副呀，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0: 哎，好，
3: 这个听说还送1大盒，同时还赠送这个冬虫夏草5大瓶的活动啊。
0: 对，
3: 哎呀，
0: 对对，
3: 你们帮我报个名吗？
0: 嗯，好啊，是这样的，老姐姐，因为咱们直播间我刚刚给大伙儿说了，咱直播间没有这个报名的通道，您还得跟这个400联系啊。但是您这块儿就来了就要订药，一定是咱们老朋友了，是不是？
3: 是的，石老师，我真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啊。
0: 哎，
3: 你看呢？你我现在都用了2副药了。
0: 嗯嗯。
3: 哎呀，我跟你说呀，治的可好了，
0: 是吧？哎，
3: 就等着呀，再有活动啊，再买个地儿。
0: 嗯。
3: 那石老师，我先给你说说我治疗的情况吧。
0: 可以，您说您的这个病情状态啊，我听一下。嗯。
3: 哎呀，你看石老师啊，我肚子有这个类风湿的关节炎。
0: 嗯。
3: 哎呀，我早上醒来呀，这个衣服呀，它根本都穿不上。
0: 嗯。
3: 身体啊，每个关节啊，它都是硬邦邦的
0: 哦，
3: 一点都动不了，而且还老是疼啊。
0: 哎呀，
3: 一疼起来呀、我就感觉好像是呀、就跟那个有个人拿刀子割我那个肉一样的疼啊。哎呀，我那个手指头啊，那个关节肿的呀，就跟那个小的呀，水胡萝卜一样啊。医院呢，我开那些激素的药啊。你看我吃上吧，他就管事儿。然后啊，不吃吧，他就更疼了。结果呀，你看我吃来吃去啊，把我这个胃呀、也给吃坏了。
0: 哎呦呦！
3: 这然后啊，我都啥都啊吃不下去了。
0: 对，
3: 这不年前的时候啊，你看我就是因为啊我这个胃溃疡住院了。
0: 嗯嗯，
3: 哎呀，反正跟你说呀，我真的是老遭罪了。
0: 对，
3: 哎呀、
0: 嗯、
3: 我这个病啊真的不是人得的呀。
0: 嗯, 嗯，
3: 哎呀，我这不是听了你的节目啦、
0: 嗯、
3: 知道了这个五花康寿灵气方啊，
0: 对，
3: 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是的，
3: 还是什么国家的呀？
0: 嗯
3: ，OTC 的，这一片儿啊、
0: 嗯、
3: 都能进120片的药啊，
0: 哎，
3: 就是特别的大。
0: 嗯嗯，对。
3: 现在呀、啊，这两副药啊，我都快用完了。
0: 嗯，
3: 你看我这个手指头啊，它都不疼了。
0: 嗯、好。
3: 而且啊、
0: 嗯，
3: 也不肿了。
0: 不错。
3: 也不硬了。
0: 好的。
3: 哎呀，我跟你说呀、啊，我现在就是啊，
0: 嗯、
3: 我洗个脸呐、啊
0: 嗯，
3: 洗个头啊，梳个头啊，
0: 嗯、
3: 你看这都管用了。
0: 好。
3: 有的时候啊，在家里还能做做饭呐、啊，这都行了。
0: 嗯 嗯, 嗯。
3: 哎呀
0: 哎，
3: 最主要的是啊，现在啊，你看我这个肠胃啊，它也好了。
0: 嗯。
3: 也不胀了。
0: 哎、嗯。
3: 上个厕所呀、哎，也正常了。
0: 好。
3: 而且啊，我这个大便呢、啊，也成型了。
0: 不错，嗯，不错。
3: 哎呀，之前嘛，我就是这个大便不成形啊，总是黏黏糊糊的
0: 啊。
3: 再一个呀，就是我这个耳朵呀，它也背。
0: 哦哦，嗯，
3: 有的时候啊，打个电话呀，我都是要按那个免提。
0: 嗯嗯。
3: 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都听不清楚。
0: 嗯。
3: 现在呀、啊、也好多了，
0: 是吧？
3: 我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了。
0: 太好了，哎、
3: 这次啊，你又让我们免费用上了这个冬虫夏草啊。
0: 嗯。
3: 而且呀、啊，我手里的药啊、
0: 嗯、
3: 也没有多少了。
0: 嗯。
3: 所以呀、啊，这次优惠呀、啊，说啥我也要订购啊。
0: 啊。
3: 哎呀，我真的是不想再遭罪了。
0: 哎哎哎，好的啊，确实，我听了您的讲述之后呢，也是感同身受啊。我觉得咱们治病。咱就得治根儿，是不是啊？你看看，就是治根儿，不像咱过去用药。哎呀，那过去真的是就是表面缓解疼痛就拉倒了啊。这个风湿骨病，我给大伙儿讲过，主要什么呢？首先正气不足，邪气入内啊，风寒湿邪侵于经脉，阻于精髓而发病。所以说呢，我们讲到了正气不足，我们就要什么呢？培固我们的正气生成之所，哪儿啊？一定是肝肾。
3: 嗯，
0: 对吧？因为正气生成的地方就在这儿。那、
3: 嗯嗯、
0: 五合康寿灵气方呢？381年药引子为核心，里面什么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看看，我们讲了气药之祖就叫黄芪，仙草称为叫灵芝、
3: 嗯，
0: 它主要什么呢？对于咱们的肝肾进行培固，特别棒。而且咱们进行提纯，
3: 嗯、
0: 我们到什么呀？用净膏进行二次烘干，制成药片，超浓缩，药力非常强，一片顶过去普通120片。
3: 嗯，
0: 对不对？我们可以快速干嘛呢？打通三大通道。第一个就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叫肝肾通道，一下子正气上来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之后是什么呢？脾胃跟着也好了，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我们有两个条件，一你得有血，对吧？第二你得行血，治风先治血，你有血，血从哪来？气血生成之所是脾胃，所以您感觉了吧？胃不胀了，有胃口了，爱吃饭了，为啥？脾胃通道开了。
3: 对，
0: 嗯，对，我们行血是什么呢？我们讲话了，血行风自灭，那么我们一定要血脉畅通，它一通，通则不痛、
3: 嗯、
0: 所以咱们身体里风寒湿邪全都出去了，正好咱有活动，您就补充用药就行，讲话就叫效不更方啊。而且咱们久病患者、
3: 嗯、
0: 久病必须我们这时候加上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专门给病的久的患者的、
3: 嗯
0: 啊，我讲过两大人群必须来、
3: 嗯、
0: 啥呀？病多的啊，这一二三四五那么多个病的。第二什么的，就是病的久的，像您，哎呀，这是多少年了，太遭罪了，那咱们就用冬虫夏草最好最好啊。
3: 嗯，
0: 买多少呢？咱们订两副，听老师的，不要多订，别奔着哎呀活动大我订三副，那个不用，就订两副，两副赠一大盒、
3: 嗯、
0: 给你五大瓶冬虫夏草，足够您用。足够您用，咱不多买、
3: 嗯、
0: 不浪费钱、
3: 是
0: 啊，哎，所以说直接跟400沟通，我给你转过去订就行了，好不好？嗯，
3: 哎，好的好的，
0: 哎，
3: 哎呀，石老师呢，真的是谢谢你啊，
0: 哎、好好好，
3: 我这就是订药去，
0: 好嘞，不客气，就到这儿啊、
3: 嗯，
0: 好，再见。
3: 好的，那石老师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 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

0: 给我打进来了，石老师，你帮我就是立上一份，我在这边谢谢你了，好吗？
1: 好，老同志，因为咱们厂要订场外订药的人确实很多很多啊，因为这次力度优惠，您可能也听到，确实太大了，是不是啊？
0: 是
1: 尤其给大伙儿赠这个冬虫夏草，大伙儿都知道这东西好啊。不过是这样的啊，我再跟您说一下，直播间呢，咱们没有订药的通道，所以说你觉得，哎呀，我这块电话反而倒比场外好打。是不是、啊、因为那儿大伙儿都抢着要订药啊，你在我这儿咱们是什么呢，沟通病情，是不是啊？所以说想当然这可能直播间呢就比那块要稍好打一点了啊。这样咱们抓紧沟通，然后我帮你想招啊。你是老朋友是新朋友？我听一下。
0: 哎，石老师，我跟你说、我呢是老朋友了。我呢是有三高、而且呢我还有那个小中风。并且呢我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就是小中风的不严重、就是手脚呢感觉有些麻
1: 啊啊，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摸上去手脚呢不怎么热乎、我呢当时呢就怕二犯嘛，不过呢我呢就是命好，碰到了咱们这个五活，就是康寿灵奇方，这是第五代那个发酵中药了，
1: 对，
0: 这个、效果呢真的确实是霸道。三副药呢就给我就是全部都治好了。现在呢三高呢这个药呢我现在也不吃了。而且呢这个血糖啊还有这个血压呀、也非常的平稳。
1: 好。
0: 并且呢这个手脚这一块呢也灵活了。摸上去呢这个手脚也不连了。我还特地去医院去检查了。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呢现在也没有了。这个血脂呢现在也不高了。哎呀，我这个心里也踏实了。我呢现在呢都停药现在一个月了。这回呢正好听到呢有这个活动嘛。我呢就选择就是给我老伴呢就是也给他定一点让他也用。我呢就是怎么说呢，他呢是那个糖尿病。还有他那个心脏呢也不好，他有那个心脏病嘛。所以呢我才选呢就是报名就是订上咱们这个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
1: 啊、
0: 就是给那个两大盒的那个药嘛，还给那个冬虫夏草十大瓶的那个活动。
1: 对
0: 再有呢就是石老师啊，我呢和我老伴两人呢、我怎么说呢，我想订个两份这个活动
1: 啊，订两份。
0: 我跟你说，我呢其实呢我还想就是这么好的药啊，别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我还想就是巩固怎么的呢，家里呢再备上一点，这样、
1: 明白了
0: 行吗、
1: 明白了，其实您用的好、所以说我就想继续我再巩固，是不是啊？
0: 对
1: 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了同志啊，因为咱们呢三副药下来已经是完全康复，您看您停药这么久是不是已经很好了，对吧？没有问题。对，因为我们万例临床实践无复发无反弹，所以您呢就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不用反复用药，明白吗？您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人家也是啊，不反复用药，你也一样不反复用，不用反复，这是一个啊。另外您用的好一定是想给家人的，那老伴儿肯定是我们最惦记的了，对不对？相濡以沫携手一生的，所以说呢你想让他好这是完全可以的啊。您老伴这个情况呢其实他也是可以用咱们五合康寿灵奇方，而且人家讲话了，这个您命更好，人家现在可以赠送冬虫夏草，对不对？好上加好，药效翻倍，治疗周期也会缩短，所以您给他订三副药的活动完全够了，明白吗？啊，咱们给上两大盒，再给上十大瓶冬虫夏草，真的不错。这十大瓶您可以用点，用上两瓶三瓶都行。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可以激活咱们细胞功能，里面有个 SOD 端粒酶，它对于细胞的活性特别棒。像您这种已经康复的，咱讲话了，病情康复不说，再延年益寿不更好吗？对吧？
0: 对，
1: 而且什么呢？病情久的，久病必虚。那么对于虚症的患者，冬虫夏草是最棒的。所以这次我说了，就两大类人群，自己拿个准主意，啥呢？一病的多的，一二三四五，这个病太复杂了，好，你的冬虫夏草是最适合的。还有病的久的，哎呀，我这病了十来年了，是不是啊？二十年了，好，你一定要用冬虫夏草，千万不要错过。啊，你怎么办呢？咱们直接打可能费点劲，那我这儿帮着您，因为我们打进直播间就是缘分啊。我这儿有个通道，绿色通道，直接给您转到400场外，您抓紧和老伴儿一起来抢定就可以了啊。别撂电话，我给您转过去，好不好？
0: 好，
1: 哎，
0: 真的太谢谢石老师你了，
1: 好嘞，
0: 太谢谢，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1: 好，那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随时沟通。您记着，咱们小病微病， 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绝对够用，你就给他订三副药就行啊。好嘞，就到这儿吧，啊，再见。
0: 好好好，再见再见，麻烦你了。
2: 本次活动。

0: 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1: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0: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昨天呢下了节目呀，我呀马不停蹄的去做了一件大事儿。各位，我们历时了4个多小时的视频会议，和厂家呢去谈到我们冬虫夏草的事情了。好多朋友都知道啊，最近呢我们老朋友是热情极高，而且呢我这儿啊也确实是跃跃欲试，因为我知道啊咱们厂家这边有一批非常高品质的冬虫夏草，所以说呢想带给大伙儿。昨天呢这个视频会议呢也非常坎坷啊，因为这品质高嘛，大伙儿知道好东西人家是有筹码的。当时呢第一时间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厂方就在说啊，我们冬虫夏草有多么多么的好，全是生长在4000米左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这个品质呢太棒了，而且呢都是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品相特别棒，所以我们入药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珍贵，给我们讲到了这个很多啊，就是冬虫夏草的这个相关的药理呀，啊，包括它的药用作用啊，包括它的品相啊，等等等等，讲了很多。其实呢，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冬虫夏草啊，在咱们广大患者的心目地位当中呢是非常高的。其实厂方是有这个意愿，干嘛呢？想让我帮他们去做相应的宣传。后来呢，我们谈到了这个事情，啊，我说现在呢是这样的啊。我说既然你没有这个想法，我也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好，而且呢我们现在是有这样一个事情，什么呢？就是我的直播节目当中，因为我从原来的几个地区一下子已经是到几十个地区了，各位知道大家伙愿意听我讲，而且呢跟着我的老同志呢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认为首先实际上是我这个人吧，这个怎么说呢，讲的细致，另外一个呢不给大家伙呢做这个夸大式的讲解，怎么呢，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所以说呢我们的听众越来越多，跟着我的老听众呢越来越广了，是不是啊，人数多了。 所以说强调这个意愿，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患者朋友们也愿意让石老师带给大伙儿好东西。那么我跟厂方说到一个事情，我说您知道吗？我们直播节目参与报名冬虫夏草享用的人数是多少？他们猜了好多个数字啊，有的猜是一两万啊，有的大胆一点猜到了是五万。我告诉他们，我说截止啊，我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还不算是我们节目这个全部流程走完啊，时间再过了一段时间不算这个，就是我昨天节目截止的时间，我们报名的人数已经是达到了128,905人了，这个数字非常准确，各位啊，就说截止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是这么多人，而且是什么呢？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因为节目结束还在增长啊，我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我语重心长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呢、啊，就说可以到我的节目当中来听一听，甚至呢，你可以到我的患者家里面走访走访。我的患者呢，都是被这些个老慢病折磨的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老患者。我说我们有很多人的生活很拮据，唯一的心愿呢，其实他们的要求特别低，怎么呢？就是让自己不难受，不疼，不麻。我们心愿高一点的可能是不贪，指标正常，安安稳稳的安享晚年。但是你说病了这么久的，而且病了这么重的，手里面会有多少钱呢？没错，越有病越没钱的，是不是啊？你这边你得花费，你得治病，那你能不能挣来钱呢？就这个身子骨谁用您呢？对不对？除非我们讲了那是什么所谓的富二代啊，可谓其实这么多的病压下来，富二代可能也变成这个负数的负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么多年了，大伙为了治病可以说是倾其所有，棺材本都花光了，天天的饱受老慢病的折磨，一体多病的折磨呀。所以说呢，我说我的意愿啊，你们也甭跟我谈这冬虫夏草的价值多高，是市面上多高我们谁手都知道，就品相高的拿出来一根草多少钱咱们都知道，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儿12万多人共同会给你们厂家做宣传啊，这比你们说所谓打电视广告啊广播广告啊是不是还省钱？哎，而且呢宣传人数是更广的，一传十十传百呀。哎呀，讲了很多很多啊，老百姓讲话嘴皮子都磨薄了。这个4个多小时的时间，经过再三的努力，各位，好消息，好消息啊！厂家呢这边是终于答应了，给我们拿出一部分这冬虫夏草。这个呢可以说他们厂里面的珍品了，这个海拔4000米以上的，生长在3到5年的。那么最后呢，厂家呢也同意啊，把这冬虫夏草呢是免费给大伙儿使用一部分。啊，这个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呢我觉得只要是积极努力的听众，咱们都有机会可以免费用上我们高品相的冬虫夏草。希望我们家人们用好了，也给厂家的做个宣传。那么怎么拿呢？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以前呢有一些个研究成果，也有一部分专利，那这个变现之后呢有一部分小的积蓄，我呢这边啊和咱们这个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我又进行了电话沟通，怎么说这娘家是不是啊？我说我出一部分钱，厂家咱们也搭一部分，咱们给大伙儿啊补贴一些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哎，在全国呢趁着啊咱们有免费这冬虫夏草赠送的同时呢做一场活动。什么活动呢？咱们把这个主题啊就叫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哎，你看看我这个活动起的名字可能跟其他的药厂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啊？咱没有那高大上的，咱就实实在在的啥呢？我们联合补贴给你同时赠送，是不是啊？咱实的灰的啊，就没有任何的花活，全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给大家伙呢，在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一场大型的惠民福利活动，福利非常大，优惠非常大，前所未有。因为我想把我之前给大伙儿的承诺兑现了啊，让大家呢不用花钱就可以用上咱们青藏高原的冬虫夏草。当然了，冬虫夏草的使用呢也是搭配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是不是啊？这一块用效果会更好更理想一点，所以说呢我们有个组合，大伙儿来听啊。现在呢凡是订一副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朋友，我们会赠送给您 冬虫夏草两大瓶，拿上两副五活抗树灵奇方，我们会赠您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一大盒的咱们的灵气方一大盒，再赠送五大瓶的冬虫夏草啊，再赠送五大瓶的冬虫夏草。买三副五合康热灵气方的朋友，我们赠送您一模一样的，就您买什么样我们赠什么样啊，不带说是说这个买的和赠的不太不一样不相同，没有，一模一样啊。我们是买三副赠两大盒五合康热灵气方，同时再赠送冬虫夏草十大瓶。这里呢我强调两个事情各位，一，咱们第五代发代中药五合康热灵气方，我们的全国统一价格还是一块钱一片药，还是一块钱一片药，大伙儿这个价格我们始终不动，活动价格始终保持着，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坚守，各位知道我一直秉承这个原则，让所有的老患者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那么您算过没有啊，如果说我们再赠送您，比如说拿三副我们赠两大盒，那就合不到一片一块钱了，就是几毛钱的费用了，大伙算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您想想，这么好的药，这么棒的发酵中药，您只用几毛钱就可以使用上，以前有过吗？没有。以后还会不会有呢？几乎不会，是不是啊？尤其冬虫夏草，我们这总能跟人家谈，能拿这么些吗？拿不来，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这机会可能只有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啊！所以大伙儿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会儿您就可以拨打我们400热线了。怎么着呢？您拿纸和笔，一会儿啊，咱们主持人就给大伙儿说电话，您记号码，直接拨打，直接订购，直接去享受活动。好，那么怎么用呢？我们的五合康热灵气方，您可以和冬虫夏草搭配进行使用，那么效果一加一是大于二的，是可以快速的去缓解身体所有的老慢病的不适症状，什么呢？啊，酸、麻、胀、疼、失眠、盗汗、尿频啊，我们食欲不振，甚至于说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等等相应的症状，我们可以缩短治疗周期，而且呢加强治疗效果。还有一个第二，我强调一下，我们五合康热灵气方，各位效果我心里边特别有谱，特别有数，您可以放心大胆的接受治疗。我这里告诉大家，您拿回去用，用完了效果如果跟石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啊，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我这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我不会让大伙儿白花一分钱。而且呢咱们这块儿就是我们所谓啊叫售后服务，是不是啊？特别棒，我们临床几十万例的康复患者，无一例康复之后复发反弹的啊，所以说呢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进行接受治疗，我们一次治好是终生受益的。我再说一遍，咱们这块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用不好拿回来，我们是能做到的，能做到的。我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呢，从我师父到我这儿已经历经了381年的历史了，我们通过临床，我们救治了很多重症 ICU 都放弃的患者，我们救治过昏迷7天脑死亡的患者，我们救治过频发心绞痛而且呢是非常严重的患者，我们救治过很多老胃病老肠炎，几乎用遍了药，家里头的药比药房都要多的，我们都通过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全面康复了。因为我们的方法叫三通五合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呢一激活之后，你会发现咱们周身通透，很多慢性疾病的症状迎刃而解。而这次我们再给大伙儿添上咱们的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经我们现代研究本身呢就是很好的上品啊，能够激活细胞养护细胞，特别适合什么呢？老病久病的患者。啥意思呢？病多1、2、3、4、5啊，就是一数这病名都数好几分钟的病多的。另外一个适合什么呢？病的久的，病程时间长的，两者相辅相成，可以标本兼治啊，快速缓解症状，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特别好啊。如果说我们肝肾能够合理的代谢这些多余的油脂垃圾糖分，是不是也不会造成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啊，对不对？那么最终你想想，这三大通道淤堵之后，它就会造成五脏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功能开始逐渐的下降，时间久了呢血管会硬化，硬化来自于什么呢？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它破损之后如果你不能及时修复，它就会

0: 形成血栓。血管呢硬化之后，那么输送血液和代谢垃圾的能力它自然也降低了，对不对？我们所说的自由基那就开始堵塞相应的部位，堵塞来堵塞去，血管撑破了，引起了什么呢？脑出血，对吧？所以说呢，你看为什么说、啊、有很多同志，要我也吃降压药，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位同事啊，这位工作人员他吃降压药就没吃好，最后转吃我们的五活抗手灵气方，怎么呢？三通五活治得不错，但是他这个同学老张他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哎，没错，心脑血管病一下子人没了、所以说啊，大家伙儿要发现啊，这是一个关键所在，你要了解它的根源在哪儿。因为什么呢？你知道降压药是没有办法能真正打通人体三大通道的，对不对？五脏是不能得到恢复的，内皮细胞是无法修复的，所以所谓降压药这三个字只是给你来降压，没起到制压的作用。吃的年头越多，你身体的哎药毒也就越多，对于我们细胞的损害也就越大，所以还得想办法治到根上，什么呢？三通五活疗法。那这里我们就要推崇我们的五活抗受灵气方了啊，381年的老药引子为核心，加入了六色灵芝、漠北8年黄芪，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又加入了五地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那么同时呢，再经过超微提纯，我们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倍，它的药劲之大，我们老朋友都知道啊，就是说我们用语言可能是形容不出来的，它是可以快速的针对老慢病的病根，打通脾胃，打通血脉，打通肝肾三大通道，激活五脏功能，进行根本式的治疗啊。咱们讲话从根上治，太好了，是不是啊？而这次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伙的冬虫夏草，各位您知道吗？我前讲给大伙讲了，它里面有大量的叫活性的有效成分，比如说它有虫草 SOD 端粒酶，是可以帮助咱们修复咱们血管内皮细胞的。你别管是脑细胞，别管是冠状动脉，还是全身的静脉，包括眼底，哎，这个血管都是可以修复好的。为什么？因为冬虫夏草有效成分它就是恢复细胞活性，你病得越久，你细胞活性越差，对吧？你病越多，你相应损伤的细胞呢也就越多，所以它修复这儿，它就是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的整个细胞的功能，包括促进血液循环，自由基代谢的快，血液当中没有垃圾，它就不会堵，对不对？所以它跟咱们的五活抗受灵气方可谓是什么？强强联合，它俩要配合在一块儿，我觉得所有的这个慢性疾病的患者，咱们是找到治疗的方向了，对吧？黑夜当中我们支起了一盏点亮方向的灯塔，甭管您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还是说冠心病、做过支架搭桥，还是说骨关节病疼得不得了的，老慢病、胃肠病、免疫功能低下的，还是说已经做过手术、恶性疾病术后康复期的患者，包括呢有一些女性的更年期啊，很重的一些表征，男同志前列腺病，咱们从疾病的根源去看，根源去治，不一样了，一定能够全面的康复。怎么呢？三大通道畅通，五脏功能恢复，修复受损的细胞，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唠到这儿，石老师再给大伙儿强调一下，咱们这次大型活动啊，大型活动，我们实实在在就是给大伙儿送福利。而且呢，给大伙儿赠送免费的高品质的冬虫夏草，这个活动很实在啊。那我们来听，拿一副五活抗受灵气方的，我们赠送冬虫夏草两大瓶儿；买两副五活抗受灵气方的，你可以享受我们赠送您一模一样的啊一大盒灵气方，再赠送冬虫夏草五大瓶儿。买三副五活抗受灵气方的，我们赠送给大伙儿两大盒一模一样的灵气方，再赠送您十大瓶的冬虫夏草。还是那句话，各位您核算一下，我们1块钱一片药，再经过赠送合折几毛钱，各位啊，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那所有是什么呢？病情复杂，得病范围比较广，也就是说病比较多的，还有呢得病时间久的，大伙儿听好啊，病多的、病久的、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来， 一定要来啊，我们打通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那我们呢能够帮助你用咱们的虫草里面的有效成分 SOD 端粒酶呀、虫草素啊、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恢复细胞活性，特别是病程久病必须虚损的患者，用冬虫夏草太好了。配合使用，我告诉你，既治根儿，又治咱们的这个相应的不适的表征，特别好啊！缩短治疗周期，治疗周期缩短了，你想想，你这个痛苦减轻了不说，而且呢，咱还能少花钱，对吧？其他药你可以陆续减停，你会发现，哟，这一个月少花不老少啊，是不是啊？没细算，其实一细算，这个降压、那个降糖、那个降脂合在一块不少钱。你把这些东西全去掉，又没有药毒侵蚀我们的肝肾了，而且还少花费不少，摆脱老慢病的折磨，对吧？重新获得健康，安享晚年，太好了啊！好，我话不多说了，各位，因为我讲了不少了，下面就请我们的主持人呢，把咱们400电话告诉大家，您快速拨打，快速订购，快速的与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咱们这次赠送数量是有限的，还是那句话。赶在限购之前来订，机会会更大啊！咱们早一天用，早一天健康起来，别痛苦了啊！老慢病真遭罪，是不是啊？谁疼谁知道啊！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我请进我们久等的患者热线，也希望大伙儿呢抓紧时间同我们常伟老师取得联系。听明白、听清楚的，不要往直播间挤电话，因为直播间不订药，直接跟咱们常伟老师沟通，直接到那儿去订药。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临其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芝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池老师你好。
0: 哎，这位听众您好，请讲。
4: 啊，池老师你好。
0: 哎，
4: 终于盼到你给大家带来这个冬虫夏草了。
0: 嗯，好。
4: 哎呀，你真是个大好人。
0: 哎，哈哈哈哈。好。
4: 我以前吧就听过这个冬虫夏草。
0: 嗯。
4: 说是这个青藏高原的神药。
0: 嗯。
4: 能治大病。
0: 嗯嗯。
4: 我听你讲吧，与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配合使用吧。
0: 嗯。
4: 能快速这缓解症状。
0: 哎。
4: 还能缩短这个治疗周期。
0: 哎。
4: 我也想赶紧报名订上一份。
0: 好好好好，您听得非常仔细啊。咱们这次活动啊是这样的，一共呢是三种啊不同类型的这个活动政策。买一副的送两瓶冬虫夏草，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一大盒，再赠五大瓶冬虫夏草。 拿三副，我们赠两大盒药，再给十瓶冬虫夏草啊，就根据你的情况来，不用多订。听好啊，因为我们药效果很好，我说了，你治的不行，你都可以给我拿回来，对不对？我们十分有信心啊，所以说呢，就根据你的病情来，适合哪个，咱们就订哪个就可以了啊。你先说你病情，我听一下，我帮助你来订，好不好，这位朋友？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您说，
4: 我原来吧是去医院看过，这个医院大夫说我这个心肌缺血，我平时吧就是老是感觉吧这个胸口吧，在一块吧憋得慌，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是好像被针扎似的那样，你看我去年吧，我们这个单位体检吧，检查出来我就这个血压有点高，反正也不是很高吧，当时吧查出来是高压150，低压100，而且吧我这个血脂吧也是稍微有点偏高。
0: 对，那是我们所谓三高，是不是啊？这个血压高说明什么呢？血液里头的脂质含量一定是高的，血液是粘稠的，因为它粘的稠啊，所以它变慢，一慢它里面的容积还高，就乱七八糟的油脂垃圾多，所以说它对血管壁的压力就大啊。其实这样的是什么呢？你表面看是血脂高、血压高的情况，但是内里你的供血和供氧就不足了，明白吧？就时间久了的话呢，那么这些你血液流动缓呢，这个垃圾往哪走呢，它就会慢慢慢慢就沉积在血管壁上了，你的管腔就会变狭窄，什么病来了呢，叫动脉硬化就来了，明白吗？那么动脉硬化来，慢慢你管腔狭窄之后，你里面过血的道是不是就窄了，所以血容量就减低了。那么心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用血用氧的大户，心为血府之官，所以一下子你这情况就形成什么呢，心肌缺血，明白吗？心肌缺血就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的一个典型症状，冠心病学名叫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叫缺血性心脏病。啥意思？血流少了，缺血了。那么如果说缺血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呢？那我们讲的就是你总会出现憋闷，这还是轻的呢，要重的话就会疼。疼是什么？就心肌细胞是大量的凋亡了，大量的死亡，你就感觉乏力，心绞痛。其实这一过程其他器官也受影响，为啥呀？你心脏是泵血的，它是什么呢？君主之脏，它是皇帝，它都不干活，你看底下大臣是不是啊？它肯定也不行。哎，对，所以说呢，这个病我们说很容易突发，突发怎么着？要命，要命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啊，气温骤降的时候啊，气温有变化的时候啊，或者你劳累的时候啊，都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所谓心梗的出现，明白吗？这是急性心肌梗塞，老百姓叫白了叫啥？叫心肌梗死。那您琢磨是不是？咱们说很重啊，所以这个病来讲，咱们必须是要重视起来的，能理解吗？能不能理解？
4: 石老师，我现在吧就感觉这个心里吧特别害怕，有负担。你看我这是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吧？前段时间吧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吧，当时出来喊人的时候吧，他就，我楼上的两位邻居吧，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结果送到医院去，当时吧就没抢救过来，人就没了。
0: 当
4: 时我就感觉吧，就是人这么快就过去了吧，这个心里吧，真的不是个滋味。
0: 对对对，其实你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是不是啊？因为你这情况来讲，跟他有这个同样的。这个病情的表现啊，其实生死啊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是吧，老同志？你想啊，石老师经常跟大伙儿讲，这个慢性疾病其实有的病它不慢，一瞬间就要命了，千万不要拖延啊。其实您现在什么的病情是比较轻，是好治的，而且能远离危险。咱讲话了，真要到你邻居这重的情况下，你想治他不一定能给咱机会去治了，对不对？您琢磨。
4: 你说的太对了，
0: 其
4: 实吧，我这以前吧，检查出来这个血压高吧，我也没什么心理负担，但是这会儿吧，就这个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吧，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哎呀，我这心里的压力挺大的，
0: 对，
4: 就感觉吧特别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个心脏这方面的问题以后吧，你像平时我这个做小救心丸，管这个， 我绝对就这

0: 的身上。
1: 到
0: 就像我的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个身体情况吧，也是从前提心吊胆的。这种家里人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家里什么事吧，也跟我说，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个解决的办法。
1: 对。
0: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也没吃降压药。
1: 嗯。
0: 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吧，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但是这会儿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辛巴他汀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吧我都吃上了。
1: 是吧？
0: 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
1: 哎，
0: 吃不了根儿，
1: 对，
0: 长时间吃吧，对身体也是不好。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这段时间吧，我听石老师您的节目，知道了这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五活抗寿灵气方吧，
1: 对，
0: 配合上这个冬虫夏草，
1: 能
0: 快速缓解症状，
1: 哎，
0: 还能这个缩短治疗周期吧，政府还免费给这个冬虫夏草，所以吧，我就想把这两个药吧，就赶紧定上。
1: 好，
0: 把我这个病吧，快点治好。
1: 对。
0: 这样的吧，我就不用老担心我自己像老韩头那样，
1: 对，
0: 还突然心脏病人就没了。
1: 哎，这个是对的，啊，就说病这个事情您得重视，就咱们自己也重视自己，对不对？您自个儿都不重视自个儿的话，你想谁能重视咱呢？但是呢，咱讲话了，您赶上好时候了，正好咱们有这个活动，是不是很好？很好。二十一世纪了，讲话了，这个药物啊，也开始逐渐的水平在提高，而且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效果来讲呢是没得说，非常好的。这次呢，还有一个好的机会，什么呢？就是我们再给大伙儿这个藏秘古法炮制的冬虫夏草，他们两个一加一大于二，效果那非常棒。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首先咱们要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所有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咱们都听根本原因，首先血液垃圾过多。那么形成垃圾毒素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咱们吃进来的肥甘厚腻的东西，你转换就没有很好的转换成营养，对吧？我们所谓的脾胃的淤堵。这块呢没转化好，一定是变成什么呢？所谓的血脂，就是血里的脂质垃圾，哎，给到哪了？给到咱们血脉当中的。那你看有的人啊，能吃能喝，但是人家没有说出现什么呢？这种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这种情况，首先人家的转化功能就很好啊，就没在源头出来的气血就是带有这种油脂垃圾的。转化就很好，所以说你看人家这个脾胃就很强大，而咱们就稍微弱一点，转化功能就不是很理想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往往是什么呢？其实你吃降压药效果也不是很好，理解吧？就是可能人家吃这半片就已经很理想了，哎呀血压能到正常值，但是你这儿吃一片甚至一片半都没有人家效果那么理想，吃药都不定事儿，啥呀？就是脾胃功能弱。还有什么呢？它到血里头了，因为血是随着血液这个一圈一圈在身体里走的，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头慢慢慢慢就沉积，像你说的动脉硬化就来了，反复被吸收，血液呢，哎，循环的就慢，这个东西在腐蚀我们的血管，造成血管内壁损伤，那么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形成什么呢？叫动脉硬化，啊，动脉硬化之后呢，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到心脑上面，哎，产生病情了。一个是心脏会让你缺血，心肌细胞会大量死亡，就是你老胸闷上不来气儿，这就是根本原因了啊，这是第二条通道。第三条什么呢？就是脾胃通道的这个下游了，啥的肝肾，它是往外排这种油脂的。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啊，包括高血脂的患者，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慢慢什么的，你有便秘，哎，就变得不是特别好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油不往外排，都存留在血液里头，一侧血脂是高的，甚至有的同志都乳糜血了，那边还便秘呢，啊，那么呢，我们要把这个油脂进行很好的排出，就是你的肝肾要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什么呢？五活康寿灵气方，帮着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继而激活五脏功能。病了这么久了，身体虚损的状态，包括我们血管细胞、血液细胞出现的这个萎靡不振的状态，我们利用什么呢？

0: 虫夏草一块儿帮助你恢复。我们说了，病得越久的越用冬虫夏草越好啊。所以说现在呢，咱们这个好机会，冬虫夏草是可以免费得的，五活康寿呢咱们直接对应治疗，是不是啊？这个就直接拿药就可以了，明白了吗？完全可以用啊，这位朋友放心吧，好吧。
1: 那石老师，我适合定哪个活动啊？
0: 我跟你说，定这个，定多少的？拿三副药，会赠送您什么的？两大盒一模一样的咱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还有十大瓶的冬虫夏草，最适合你。哎，对，其实你不用多，你就两天左右时间，你心脏胸闷就指定的消失了，一星期血压就开始下降。你治疗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一点一点的好起来。还有一个，我跟您说过这话，我跟大伙儿也说过，如果说你治疗的效果啊不满意，跟石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下药钱拿回来，我不会让你白花一分钱啊！我负责任告诉大家，我们临床几十万例的康复患者，无一例复发反弹的，一次治好，终生受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效果，放心大胆去拿活动就行，还省钱，是不是啊？别错过啊，好吧。
1: 好的，石老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0: 好，好，好，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给石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祝您早日康复。行了，不啰嗦了，直接沟通吧，去订药，拿三副药就可以，就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石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请讲。
3: 哎，你好。哎，石老师啊。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啊，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我的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0: 好呀。
3: 哎呦，这效果用的还真是挺好的，我可满意了。因为啊，石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这么多年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
0: 哎呀，对，糖尿病患者用药最多，这效果来讲一对比您就知道了，对不对？感觉不错啊。
3: 哎，
0: 挺好啊。
3: 是啊是啊，关键是一块钱一片。我听说现在活动啊还能免费啊。得到这个冬虫夏草。
0: 哎，
3: 而且还有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的赠送。哎呦，这也太优惠了，石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吧。
0: 好好好，其实咱现在活动啊真的很好啊，一个是同样享受全国呢一块钱一片药的价格，然后咱还有赠送呢，是不是啊？我们有这个相应赠送的话，您可能一合折咱们这个一片药的价格几毛钱，是不是啊？都到不了一块钱。哎，这次优惠呀，从来都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啊。冬虫夏草不可能反反复复再给大伙儿赠，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把握住好机会，就这一次，就这一次啊。好，那就赶紧说说您用药的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3: 哎，好啊，好。
0: 您说，
3: 我跟你说，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14年了。一开始呢，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效果都不怎么地。完了我就换了好几种，哎呀，才换了好几种药啊才开始管用。后来呀又换成了胰岛素。结果呢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哎呦，这个血糖啊还是不稳定。血糖呢餐前都能达到11点的以上的。餐后呢都到15点以上。后来呀还并发这个眼睛啊白内障。眼前呢总是雾蒙蒙的。看啥东西啊也不清楚，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视力啊你看我才0.2。我都不敢出门。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哎呦那也费劲啊。
0: 对。
3: 另外啊还有我这个腿啊脚啊都不好。
0: 嗯，
3: 那脚面呢还有发青发紫。
0: 哦，
3: 哎呀，那个小脚趾头啊，那指甲盖啊都是黑色的。
0: 哎呦，
3: 还有这个脚啊，脚后跟呢都是裂口的。去了医院呢，大夫说千万别那个什么受感染了，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告诉我让我多注意多注意。
0: 对。
3: 要是看护不好啊。我可能要截肢，要不、要不是用上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我这个脚啊，哎呀，就得截肢喽。

0: 没错，其实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对吧？非常多。
1: 嗯、对。
0: 大家伙可能坐在家里边遇不着，但是你要到这个内分泌科，你去看看，每天都有截肢的，每天都有啊，每天都有失明的，每天都有。所以糖尿病叫啥？叫甜蜜的杀手。是不是啊？您讲话无声无息的把您脚趾头就夺走了。就很多人认为什么呢？哎呀，老师，我吃了降糖药，我扎胰岛素，那可以啦，我这血糖你看看不错。因为什么呢？待会儿总看这个指标，以为什么血糖这个指标正常了就万事 OK 了，其实不对。
1: 嗯，
0: 糖尿病什么的，它的并发症不看你指标，不看你指标，很多人都是指标很正常，但是并发症却来了，指标很正常却截肢了。是不是啊？所以说
1: 对
0: 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最让人恐惧就是这儿啊，它会让人叫非死即残，是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从源头控制血糖、尿糖，从下游一定要控制并发症。它是什么呢？像一条河流一样，你去治理它，你不能单独的去治理这一段，得整体来，是不是啊？哎，这才行。嗯，就是。
1: 哎呀，是啊，石老师，您说的对呀、啊
0: 嗯，
1: 我真是打心眼里呀、啊，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0: 嗯、是吧？
1: 哎，要不啊，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啊。哎呀，老师啊，我记得就是用到第八天的时候吧，我就测血糖，哎呦，我这个空腹血糖啊，竟然能达到了5.6，
0: 哎，
1: 餐后7.4，
0: 嗯，
1: 哎呀，这是这么多年以来呀、啊。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血糖啊。
0: 嗯，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您看咱要为什么短短几天把你血糖就是所谓降得这么好，一个什么呢、
1: 嗯、
0: 咱得承认这药劲儿大，效果来得快，发酵重要，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
1: 嗯、
0: 从糖尿病从中医角度来讲，它主要什么呢？是脾先损，就是你所有的糖你吃进来的东西，你不能合理的转换成为你能用的糖，它全都变成什么呢？垃圾糖了啊。
1: 对，
0: 所以我们所谓的什么呢？脾胃通道是不通的，它的转化是不行的。而我们骨活康瘦灵气方到身体内一通就是脾胃，只要你这块好转一点儿，你吃进来所有的东西，哪怕你吃糖喝糖水，它也能转化，能到什么呢？水谷精微的状态，能让你吸收利用。所以说你想想这血糖它就不波动，是不是？因为这东西你进来你能用上，你多吃一口也没有问题，你多吃一口糖也没有问题、
1: 嗯、
0: 是不是啊？血糖人就很平稳，很好啊，不错。
1: 哎呀，是啊，对呀、啊
0: 嗯、
1: 老师啊，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啊就一直很稳定啊，
0: 嗯，
1: 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0: 嗯，
1: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
0: 哎，
1: 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那个雾啊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
0: 哎
1: 哎呦，那眼神啊也好使了。
0: 嗯，
1: 哎呀，都敢出门喽，
0: 是吧？
1: 我的视力啊、
0: 嗯、
1: 都恢复到了0.6了。
0: 嗯，
1: 哎呦，我这会儿算是碰到好药了，
0: 哎，
1: 所以现在那脚上黑的地方啊，
0: 嗯，
1: 还有裂口子的地方都慢慢在愈合了。
0: 嗯，
1: 不过石老师啊、
0: 嗯，
1: 我想快点好啊。
0: 对，
1: 我真的是怕把我这个脚再给我嘎的截掉。
0: 嗯、哦哦，
1: 正好啊、
0: 嗯，
1: 听你讲啊，冬虫夏草配合上咱们这个五活康瘦灵气方啊，
0: 是，
1: 都能快速的缓解这个病症。
0: 嗯嗯
1: 啊，还能呢，缩短这个治疗周期。
0: 对，
1: 所以这次的活动啊，
0: 嗯，
1: 说什么我也要订上一份呢。
0: 好，好，好，好，机会是很难得的，是不是啊？很多糖尿病患者像您一样，
1: 嗯、
0: 哎呀，我想快点好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有多痛苦，天天打针，哎呀，疼不疼？是不是啊？这个所有的耗材，你想想多贵？为啥叫富贵病？是不是啊？都想快点好，所以咱们都是很幸运的，怎么呢？赶上咱们这场活动了啊！一个是咱们五活康瘦灵气方面对这样的患者效果好，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另外一个什么呢？咱们这次赠送冬虫夏草，冬虫夏草里面有一种物质叫 SOD 端粒酶，它是可以快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所有的血毒垃圾，对咱们这个受损的细胞进行完全修复的，尤其对什么呢？皮肤伤口愈合都是有帮助的，还有久病的患者特别适合。啊，因为冬虫夏草什么呢？是补诸虚之损，是非常好的啊。而且我们这个呢，品相高，海拔4000米的，还有什么呢？3到5年自然采摘生长。另外什么呢？就是自然风干的，还用一个特殊的藏秘古法炮制。所以说呢，你想想，一粒药就等于10根成年的冬虫夏草，都不用多吃，拿上来之后。
1: 嗯

0: 都不用多吃。您这情况适合哪个呢？买第二档啊，拿两副就够用。我送您一大盒灵气方，我再送您五瓶的冬虫夏草，你用吧，完全是够用。就糖尿病啊、并发症啊、所谓怕的这个事情、坏疽啊、眼睛啊等等都不会再发生了啊，快速治愈。
1: 嗯，
0: 而且一次治愈永不复发。您这就谈不到说什么用不好你给我拿回来，是不是啊？讲话用不好我们退药什么什么的，因为咱用的好，让您退你都不能退，对不对？咱们这就奔着钱好走啊，这么定就行了，好不好？
1: 哎，好，老师啊，我都记下来了。
0: 嗯，
1: 哎，石老师，我现在呀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0: 哎，
1: 这一会儿打的人多了，再订不上。
0: 没错，
1: 特别感谢您呢。
0: 哎，呵呵，好，不用客气，抓紧联系常伟老师啊。好，就到这。哎，祝您健康，再见啦。
1: 哎，好，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1: 哎，你好石老师啊，你好啊。
0: 哎，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啊。
1: 哎呀，石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参加这个活动。
0: 嗯，哎，
1: 我就是我就是想报名啊，再买两副呀，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0: 哎，好好好，
1: 这个听说还送一大盒，同时还赠送这个冬虫夏草五大瓶的活动啊。
0: 对，
1: 哎呀，你们帮我报个名吗？
0: 嗯，好好好啊。是这样的，老姐姐，因为咱们直播间我刚刚给大伙儿说了，咱直播间没有这个报名的通道，您还得跟这个400联系啊。但是您这块儿就来了就要订药，一定是咱们老朋友了，是不是？
1: 啊，是的是的，石老师，我真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啊。
0: 哎哎哎，
1: 你看呐，你我现在都用了两副药了。
0: 嗯嗯。
1: 哎呀，我跟你说呀，治的可好了，
0: 是吧？
1: 就等着呀，再有活动啊，再买个地儿。
0: 嗯。
1: 那石老师，我先给你说说我治疗的情况吧。
0: 可以，可以，您说您的这个病情状态啊，我听一下。嗯。
1: 哎呀，你看石老师啊，我肚子有这个类风湿的关节炎。
0: 嗯嗯。
1: 哎呀，我早上醒来呀，这个衣服呀，它根本都穿不上。
0: 嗯。
1: 身体啊，每个关节啊，它都是硬邦邦的
0: 哦，
1: 一点都动不了，而且还老是疼啊。
0: 哎呀，
1: 一疼起来呀、我就感觉好像是啊，就跟那个有个人拿刀子割我那个肉一样的疼啊。
0: 嗯嗯。
1: 哎呀，我那个手指头啊，那个关节肿的呀，就跟那个小的呀，水胡萝卜一样啊。
0: 嗯嗯。
1: 医院呢，给我开那些激素的药啊。
0: 嗯，
1: 你看我吃上吧，他就管事儿。然后啊，不吃吧，他就更疼了。
0: 哦。
1: 结果呀，你看我吃来吃去呀、把我这个胃呀、也给吃坏了。
0: 哎呦呦。
1: 这然后啊，我都啥都啊吃不下去了。
0: 对。对，
1: 这不年前的时候啊，你看，我就是因为啊，我这个胃溃疡住院了。
0: 嗯嗯。
1: 哎呀，反正跟你说呀，我真的是老遭罪了。
0: 对、
1: 哎呀，我这个病啊真的不是忍得的呀。
0: 嗯。
1: 哎呀，我这不是听了你的节目啦、知道了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0: 对。
1: 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是的。
1: 还是什么国家的呀，OTC 的。这一片啊、都能进120片的药啊。
0: 哎，
1: 没错。就是特别的大。
0: 嗯嗯，对，
1: 现在呀、这两副药啊我都快用完了。
0: 嗯，
1: 你看我这个手指头啊它都不疼了。
0: 好。
1: 而且、啊也不肿了，
0: 不错，
1: 也不硬了。
0: 好的。
1: 哎呀，我跟你说呀、啊，我现在就是啊，
0: 嗯、
1: 我洗个脸呐、啊
0: 嗯，
1: 洗个头啊，梳个头啊，
0: 嗯、
1: 你看这都管用了。
0: 好。
1: 有的时候啊，在家里还能做做饭呐、啊，这都行了。
0: 嗯嗯。
1: 哎呀，
0: 哎
1: 最主要的是啊，现在啊，你看我这个肠胃啊，它也好了。
0: 嗯。嗯
1: 也不胀了、
0: 嗯、哎
1: 上个厕所呀也正常了
0: 好
1: 而且呀、啊、我这个大便呢也成型了
0: 不错嗯不错
1: 哎呀之前嘛我就是这个大便不成型啊、
0: 嗯、
1: 都是黏黏糊糊的
0: 啊
1: 这一个呀就是我这个耳朵呀它也背、
0: 嗯、哦哦嗯
1: 有的时候啊打个电话呀我都是要按那个免提
0: 嗯嗯、
1: 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都听不清楚
0: 嗯
1: 现在呀也好多了
0: 是吧
1: 我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了
0: 太好了、哎、
1: 这次啊你又让我们免费用上了这个冬虫夏草啊
0: 嗯
1: 而且呀我手里的药啊、
0: 嗯、
1: 也没有多少了
0: 嗯
1: 所以呀这次优惠呀说啥我也要订购啊
0: 啊
1: 哎呀我真的是不想再遭罪了
0: 哎哎哎好的啊确实我听了您的讲述之后呢也是感同身受啊我觉得咱们治病咱就得治根儿是不是啊你看看就是治根儿不像咱过去用药哎呀那过去真的是就是表面缓解疼痛就拉倒了啊这个风湿骨病我给大伙儿讲过主要什么呢首先正气不足邪气入内啊，风寒湿邪侵于经脉，阻于精髓而发病。所以说呢，我们讲到了正气不足，我们叫什么呢？培固我们的正气生成之所哪儿啊？一定是肝肾，对吧？因为正气生成的地方就在这儿。那五合康寿灵气方呢？381年药引子为核心，里面什么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看看我们讲了气药之祖就叫黄芪，仙草称为叫灵芝。它主要什么呢对于咱们的肝肾进行培固特别棒而且咱们进行提纯、
3: 嗯、
0: 我们到什么呀用净膏进行二次烘干制成药片超浓缩药力非常强一片顶过去普通120片、
3: 嗯、
0: 对不对我们可以快速干嘛呢打通三大通道第一个就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叫肝肾通道一下子正气上来了、
3: 嗯、
0: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之后是什么呢脾胃跟着也好了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我们有两个条件一你得有血对吧第二你得行血、
3: 嗯嗯、
0: 治风先治血你有血血从哪来气血生成之所是脾胃所以你感觉了吧胃不胀了有胃口了爱吃饭了为啥脾胃通道开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对,
0: 对我们行血是什么呢我们讲话了血行风自灭那么我们一定要血脉畅通它一通通则不痛、
3: 嗯
0: 所以咱们身体里风寒湿邪全都出去了正好咱有活动您就补充用药就行讲话这就叫效不更方啊而且咱们久病患者、
3: 嗯、
0: 久病必须我们这时候加上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专门给病的久的患者的、
3: 嗯、
0: 啊我讲过两大人群必须来、
3: 嗯、
0: 啥呀病多的啊这一二三四五那么多个病的第二什么的就是病的久的像您哎呀这是多少年了太遭罪了那咱们就用冬虫夏草最好最好啊
3: 嗯
0: 买多少呢咱们订两副听老师的不要多订别奔着哎呀活动大我订三副那个不用就订两副两副赠一大盒、
3: 嗯、
0: 给你五大瓶冬虫夏草足够您用足够您用咱不多买、
3: 嗯、
0: 不浪费钱、
1: 哎、
0: 是啊哎所以说直接跟400沟通我给你转过去订就行了好不好嗯
1: 好的好的
0: 哎
1: 哎呀石老师那真的是谢谢你啊、
0: 哎、好好好
1: 我就去订药去
0: 好嘞不客气就到这儿啊、
1: 嗯、
0: 好再见
1: 好的那石老师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4: 喂哎石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您请讲
4: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0: 嗯
4: 哎石老师可算和你通上话了
0: 哎
4: 我呢是来求你帮忙的
0: 哎、
4: 啊、刚才呢我和我老爸一起打那个场外电话
0: 嗯
4: 订那个三副就是五活康寿灵气方
0: 嗯、
4: 啊、就是给那个脸大合药嘛、
0: 哎、
4: 还给那个冬虫夏草10大瓶的
0: 哎
4: 我都准备订那个活动
0: 好
4: 我们俩呢就是怎么打哎呀就是也没打进去哎呀没办法、
0: 哦、
4: 我呢就打到你这边来了
0: 嗯、
4: 你真的还真的一下子。

0: 是老朋友了。
1: 啊啊。
0: 我呢是有三高，
1: 嗯，
0: 而且呢我还有那个小中风，
1: 嗯，
0: 并且呢我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
1: 哦，
0: 就是小中风呢不严重，就是手脚呢感觉有些麻，
1: 啊啊，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摸上去手脚呢不怎么热乎，
1: 哦，
0: 我呢当时呢就怕二万嘛，
1: 嗯，
0: 不过呢我呢就是命好，碰到了咱们这个五活，就是康寿灵奇方，
1: 嗯，
0: 这是第五代那个发酵中药了。
1: 对，
0: 这个效果呢真的确实是霸道。三副药呢就给我就是全部都治好了。
1: 嗯，
0: 现在呢三高呢这个药呢我现在也不吃了，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血糖啊还有这个血压呀，
1: 嗯，
0: 也非常的平稳。
1: 好，
0: 并且呢这个手脚这一块呢也灵活了，
1: 嗯，
0: 啊，摸上去呢，
1: 嗯，
0: 这个手脚也不连了。
1: 嗯，
0: 我还特地去医院去检查了，
1: 嗯，
0: 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呢现在也没有了。
1: 哎，
0: 这个血脂呢现在也不高了。哎呀，我这个心里也踏实了。
1: 是，
0: 我呢现在呢都停药现在一个月了，
1: 嗯，
0: 这回呢正好听到呢有这个活动嘛，
1: 嗯，
0: 我呢就想着就是给我老伴呢就是，
1: 嗯，
0: 也给他定一点让他也用，
1: 哦，
0: 我呢就是怎么说呢，他呢是那个糖尿病，
1: 嗯，
0: 还有他那个心脏呢也不好，他有那个心脏病嘛，
1: 嗯，
0: 所以呢我才想呢就是报名就是订上咱们这个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
1: 啊，
0: 就是给那个两大盒的那个药嘛，还给那个冬虫夏草十大瓶的那个活动。
1: 对对对。
0: 再有呢就是石老师
1: 啊，
0: 我呢和我老伴两人呢，我怎么说呢，我想订个两份这个活动
1: 啊，订两份啊，
0: 我跟你说我呢就其实呢我还想就是这么好的药啊，别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1: 哦，
0: 我还想就是巩固
1: 啊，
0: 整天的家里呢再备上一点，这样，
1: 啊，明白了，
0: 行吗，
1: 嗯，明白了，其实您用的好，所以说我就想继续我再巩固，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了同志啊，因为咱们呢三副药下来已经是完全康复，您看您停药这么久是不是已经很好了，对吧，没有问题，
0: 嗯，
1: 对，
0: 嗯，
1: 因为我们万历临床实践无复发无反弹，所以您呢就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不用反复用药，明白吗，您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人家也是啊，不反复用药，你也一样不反复用，不用反复，这是一个啊，
0: 嗯，
1: 另外您用的好一定是想给家人的，那老伴肯定是我们最惦记的了，对不对，相濡以沫携手一生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呢你想让他好这是完全可以的啊，您老伴这个情况呢其实他也是可以用咱们五合康寿灵奇方，而且人家讲话了，这个您命更好，人家现在可以赠送冬虫夏草，对不对，好上加好，
0: 对对对，
1: 药效翻倍，治疗周期也会缩短，
0: 嗯，
1: 所以您给他订三副药的活动完全够了，明白吗，啊，咱们给上两大盒，再给上十大瓶冬虫夏草，真的不错。这十大瓶您可以用点，用上两瓶、三瓶都行。为什么呢？
0: 哦，
1: 因为冬虫夏草可以激活咱们细胞功能，里面有个 SOD 端粒酶，它对于细胞的活性特别棒。像您这种已经康复的，咱讲话了，病情康复不说，再延年益寿不更好吗？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哎，对，而且什么呢，病情久的，久病必虚，那么对于虚症的患者冬虫夏草是最棒的，所以这次我说了就两大类人群，自己拿个准主意，啥呢，一病的多的，一二三四五这个病太复杂了，好，你的冬虫夏草是最适合的，还有病的久的，哎呀我这病了十来年了，是不是啊，二十年了，好，你一定要用冬虫夏草，千万不要错过啊，你怎么办呢，咱们直接打可能费点劲，那我这儿帮着您，因为我们打进直播间就是缘分啊，我这儿有个通道，绿色通道，直接给您转到400场外，您抓紧和老伴儿一起来抢定就可以了啊，别撂电话，
0: 是是是，
1: 我给您转过去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哎，
0: 真的太谢谢石老师你了，
1: 好，好嘞，
0: 太谢谢，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1: 好，那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随时沟通，您记着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绝对够用，你就给他订三副药就行啊，好嘞，就到这儿吧，啊，再见，
0: 好好，再见再见，麻烦你了，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 5799

0: 4007665799。
1: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千年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0: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昨天呢下了节目呀，我呀马不停蹄的去做了一件大事儿。各位，我们历时了4个多小时的视频会议，和厂家呢去谈到我们冬虫夏草的事情了。好多朋友都知道啊，最近呢我们老朋友是热情极高，而且呢我这儿啊也确实是跃跃欲试，因为我知道啊咱们厂家这边有一批非常高品质的冬虫夏草，所以说呢想带给大伙儿。昨天呢这个视频会议呢也非常坎坷啊，因为这品质高嘛，大伙儿知道好东西人家是有筹码的。当时呢第一时间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厂方就在说啊，我们冬虫夏草有多么多么的好，全是生长在4000米左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这个品质呢太棒了，而且呢都是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品相特别棒，所以我们入药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珍贵，给我们讲到了这个很多啊，就是冬虫夏草的这个相关的药理呀，啊，包括它的药用作用啊，包括它的品相啊，等等等等，讲了很多。其实呢，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冬虫夏草啊，在咱们广大患者的心目地位当中呢是非常高的。其实厂方是有这个意愿，干嘛呢？想让我帮他们去做相应的宣传。后来呢，我们谈到了这个事情，啊，我说现在呢是这样的啊。我说既然你们有这个想法，我也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好，而且呢我们现在是有这样一个事情，什么呢，就是我的直播节目当中，因为我从原来的几个地区一下子已经是到几十个地区了，各位知道大家伙愿意听我讲，而且呢跟着我的老同志呢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认为首先石老师我这个人吧，这个怎么说呢，讲的细致，另外一个呢不给大家伙呢做这个夸大式的讲解，怎么呢，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所以说呢我们的听众越来越多，跟着我的老听众呢越来越广了，是不是啊，人数多了，所以说厂家有这个意愿，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患者朋友也愿意让石老师带给大伙好东西。那么我跟厂方说到一个事情，我说您知道吗，我们直播节目参与报名冬虫夏草享用的人数是多少，他们猜了好多个数字啊，有的猜是1-2万啊，有的大胆一点猜到了是5万。我告诉他们，我说截止啊，我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还不算是我们节目这个全部流程走完啊，时间再过了一段时间不算这个，就是我昨天节目截止的时间，我们报名的人数已经是达到了128905人了，这个数字非常准确，各位啊。就说截止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是这么多人，而且是什么呢，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因为节目结束还在增长， 我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我语重心长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呢、啊、就说可以到我的节目当中来听一听，甚至呢你可以到我的患者家里面走访走访。我的患者呢都是被这些个老慢病折磨的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老患者。我说我们有很多人的生活很拮据，唯一的心愿呢，其实他们的要求特别低，怎么呢？就是让自己不难受，不疼，不麻。我们心愿高一点的可能是不贪，指标正常，安安稳稳的安享晚年。但是你说病了这么久的，而且病得这么重的，手里面会有多少钱呢？没错，越有病越没钱的，是不是啊？你这边你得花费，你得治病，那你能不能挣来钱呢？就这个身子骨谁用您呢？对不对？除非我们讲了那是什么所谓的富二代啊，可谓其实这么多的病压下来，富二代可能也变成这个负数的负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么多年了，大伙为了治病可以说是倾其所有，棺材本都花光了，天天的饱受老慢病的折磨，一体多病的折磨呀。所以说呢，我是我的一员啊，你们也甭跟我谈这冬虫夏草的价值多高，是市面上多高我们谁手都知道，就品相高的拿出来一根草多少钱咱们都知道，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儿12万多人共同会给你们厂家做宣传啊，这比你们说所谓打电视广告啊广播广告啊是不是还省钱？哎，而且呢宣传人数是更广的，一传十十传百呀。哎呀，讲了很多很多啊，老百姓讲话嘴皮都磨薄了，这个4个多小时的时间经过再三的努力，各位好消息，好消息啊，厂家呢这边是终于答应了给我们拿出一部分这冬虫夏草，这个呢可以说他们厂里面的珍品了，这个海拔4000米以上的，生长在3到5年的。那么最后呢厂家呢也同意啊，把这冬虫夏草呢是免费给大伙儿使用一部分啊，这个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呢我觉得只要是积极努力的听众，咱们都有机会可以免费用上我们高品相的冬虫夏草，希望我们家人们用好了也给厂家的做个宣传。那么怎么拿呢？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以前呢有一些个研究成果，也有一部分专利，那这个变现之后呢有一部分小的积蓄，我呢这边啊和咱们这个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我又进行了电话沟通，怎么说这娘家是不是啊，我说我出一部分钱，厂家咱们也搭一部分，咱们给大伙儿啊补贴一些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哎，在全国呢趁着啊咱们有免费这冬虫夏草赠送的同时呢做一场活动。什么活动呢？咱们把这个主题啊就叫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哎，你看看我这个活动起的名字可能跟其他的药厂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啊？咱们有那高大上的，咱就实实在在的啥呢，我们联合补贴给你同时赠送，是不是啊？咱实的灰的啊，就没有任何的花活，全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给大家伙呢在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一场大型的惠民福利活动，福利非常大，优惠非常大，前所未有。因为我想把我之前给大伙的承诺兑现了啊，让大家呢不用花钱就可以用上咱们青藏高原的冬虫夏草。当然了，冬虫夏草的使用呢也是搭配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是不是啊？这一块用效果会更好更理想一点，所以说呢我们有个组合，大伙来听啊。现在呢凡是订一副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朋友，我们会赠送给您冬虫夏草2大瓶，拿上2副五合康寿灵气方，我们会赠您一模一样的一大盒的咱们的灵气方，一大盒，再赠送5大瓶的冬虫夏草啊，再赠送5大瓶的冬虫夏草。买3副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朋友，我们赠送您一模一样的，就您买什么样我们赠什么样啊，不带说是说这个买的和赠的不太不一样不相同，没有，一模一样啊。我们是买3副赠2大盒五合康寿灵气方，同时再赠送冬虫夏草10大瓶。这里呢我强调2个事情，各位，一，咱们第5代发代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我们的全国统一价格还是1块钱一片药，还是1块钱一片药，大伙儿 这个价格我们始终不动，活动价

格始终保持着，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坚守。各位知道，我一直秉承这个原则，让所有的老患者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那么您算过没有啊？如果说我们再赠送您，比如说拿三副，我们赠两大盒，那就合不到一片一块钱了，就是几毛钱的费用了。大伙儿算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您想想，这么好的药，这么棒的发酵中药，您只用几毛钱就可以使用上，以前有过吗？没有。以后还会不会有呢？几乎不会，是不是啊？尤其冬虫夏草，我们这总能跟人家谈，能拿这么些吗？拿不来，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这机会可能只有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啊！所以大伙儿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会儿您就可以拨打我们400热线了。怎么着呢？您拿纸和笔，一会儿啊，咱们主持人就给大伙儿说电话，您记号码，直接拨打，直接订购，直接去享受活动。好，那么怎么用呢？我们的五湖康肉灵奇方，您可以和冬虫夏草搭配进行使用，那么效果一加一是大于二的，那是可以快速的去缓解身体所有的老慢病的不适症状，什么呢？啊，酸、麻、胀、疼、失眠、盗汗、尿频啊，我们食欲不振，甚至于说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等等相应的症状，我们可以缩短治疗周期，而且呢加强治疗效果。还有一个第二，我强调一下，我们五活康瘦灵奇方，各位效果。我心里边特别有谱，特别有数，您可以放心大胆的接受治疗。我这里告诉大家，您拿回去用，用完了效果如果跟石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啊，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我这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我不会让大伙儿白花一分钱。而且呢，咱们这块儿就是我们所谓啊叫售后服务，是不是啊？特别棒。我们临床几十万例的康复患者，无一例康复之后复发反弹的啊，所以说呢，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进行接受治疗。我们一次治好是终生受益的。我再说一遍，咱们这块儿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用不好拿回来，我们是能做到的，能做到的。我们的五活康瘦灵奇方呢，从我师傅到我这儿已经历经了381年的历史了。我们通过临床，我们救治了很多重症 ICU 都放弃的患者，我们救治过昏迷7天脑死亡的患者，我们救治过频发心绞痛而且呢是非常严重的患者，我们救治过很多老胃病老肠炎，几乎用遍了药，家里头的药比药房都要多的，我们都通过咱们的五活康瘦灵奇方全面康复了。因为我们的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呢，一激活之后，你会发现咱们周身通透，很多慢性疾病的症状迎刃而解。而这次我们再给大伙儿添上咱们的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经我们现在研究本身呢就是很好的上品啊，能够激活细胞，养护细胞，特别适合什么呢？老病久病的患者。啥意思呢？病多1、2、3、4、5啊，就是一数这病名都数好几分钟的病多的。另外一个适合什么呢？病得久的，病程时间长的，两者相辅相成，可以标本兼治啊，快速缓解症状，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特别好啊！如果说我们肝肾能够合理的代谢这些多余的油脂、垃圾、糖分，是不是也不会造成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啊？对不对？那么最终你想想，这三大通道淤堵之后，它就会造成五脏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功能开始逐渐的下降，时间久了呢，血管会硬化，硬化来自于什么呢？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它破损之后，如果你不能及时修复，它就会形成血栓，血管呢硬化之后，那么输送血液和代谢垃圾的能力它自然也降低了，对不对？我们所说的自由基那就开始堵塞相应的部位，堵塞来堵塞去，血管撑破了，引起了什么呢？脑出血，对吧？所以说呢，你看为什么说啊，有很多同志，哎呀，我也吃降压药，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位同事啊，这位工作人员，他吃降压药就没吃好，最后转吃我们的五活康瘦灵奇方，怎么呢？三通五活，治得不错。但是他这个同学老张，他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哎，没错，心脑血管病一下子人没了。所以说啊，大家伙儿要发现啊，这是一个关键所在，你要了解它的根源在哪儿，因为什么呢？你知道降压药是没有办法能真正打通人体三大通道的，对不对？五脏。

是不能得到恢复的，内皮细胞是无法修复的。所以所谓降压药这三个字只是给你来降压，没起到制压的作用。吃的年头越多，你身体的药毒也就越多，对于我们细胞的损害也就越大。所以还得想办法治到根上，什么呢？三通五合疗法。那这里我们就要推崇我们的五合抗受灵奇方了啊，381年的老药引子为核心，加入了六色灵芝、漠北8年黄芪，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又加入了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那么同时呢，再经过超微提纯，我们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倍，它的药劲之大，我们老朋友都知道啊，就是说我们用语言可能是形容不出来的，它是可以快速的针对老慢病的病根，打通脾胃，打通血脉，打通肝肾三大通道，激活五脏功能，进行根本式的治疗啊。咱们讲话的从根上治，太好了，是不是啊？而这次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伙的冬虫夏草，各位您知道吗？我前讲给大伙讲了，它里面有大量的叫活性的有效成分，比如说它有虫草 SOD 端粒酶，是可以帮助咱们修复咱们血管内皮细胞的。你别管是脑细胞，别管是冠状动脉，还是全身的静脉，包括眼底，这个血管都是可以修复好的。为什么？因为冬虫夏草有效成分它就是恢复细胞活性，你病得越久你细胞活性越差，对吧？你病越多，你相应损伤的细胞呢也就越多，所以它修复这儿，它就是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的整个细胞的功能，包括促进血液循环，自由基代谢的快，血液当中没有垃圾，它就不会堵，对不对？所以它跟咱们的五合抗受灵奇方可谓是什么？强强联合，它俩要配合在一块儿，我觉得所有的这个慢性疾病的患者，咱们是找到治疗的方向了，对吧？黑夜当中我们支起了一盏点亮方向的灯塔，甭管您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还是说冠心病、做过支架搭桥，还是说骨关节病疼得不得了的，老慢病、胃肠病、免疫功能低下的，还是说已经做过手术、恶性疾病术后康复期的患者，包括呢有一些女性的更年期啊很重的一些表征，男同志前列腺病，咱们从疾病的根源去看，根源去治不一样了，一定能够全面的康复。怎么呢？三大通道畅通，五脏功能恢复，修复受损的细胞，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唠到这儿，石老师再给大伙儿强调一下咱们这次大型活动啊，大型活动我们实实在在就是给大伙儿送福利，而且呢给大伙儿赠送免费的高品质的冬虫夏草啊，这个活动很实在啊。那我们来听，拿一副五合抗受灵奇方的，我们赠送冬虫夏草2大瓶儿；买2副五合抗受灵奇方的，你可以享受我们赠送您一模一样的啊一大盒灵奇方，再赠送冬虫夏草5大瓶儿；买3副五合抗受灵奇方的，我们赠送给大伙儿2大盒一模一样的灵奇方，再赠送您10大瓶的冬虫夏草。还是那句话，各位，您核算一下，我们1块钱一片药，再经过赠送，合折几毛钱。各位啊，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那所有是什么呢？病情复杂，得病范围比较广，也就是说病比较多的，还有呢得病时间久的，大伙儿听好啊，病多的、病久的、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啊！我们打通3大人体的基础通道，那我们呢能够帮助你用咱们的虫草里面的有效成分 SOD 端粒酶呀、虫草素啊、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恢复细胞活性，特别是病程久、久病必须虚损的患者，用冬虫夏草太好了。配合使用，我告诉你，既治根儿，又治咱们的这个相应的不适的表征，特别好啊！缩短治疗周期，治疗周期缩短了，你想想，你这个痛苦减轻了不说，而且呢，咱还能少花钱，对吧？其他药你可以陆续减停，你会发现，哟，这1个月少花不老少啊。是不是啊？没细算，其实一细算，

0: 这个降压，那个降糖，那个降脂，合在一块不少钱。你把这些东西全去掉，又没有药毒侵蚀我们的肝肾了，而且还少花费不少，摆脱老慢病的折磨，对吧？重新获得健康，安享晚年，太好了。那好，我话不多说了，各位，因为我讲了不少了，下面就请我们的主持人呢，把咱们400电话告诉大家，您快速拨打，快速订购，快速的与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咱们这次赠送数量是有限的，还是那句话，赶在限购之前来订，机会会更大啊！咱们早一天用，早一天健康起来，别痛苦了啊！老慢病真遭罪，是不是啊？谁疼谁知道啊！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我请进我们久等的患者热线，也希望大伙儿呢抓紧时间同我们常伟老师取得联系。听明白、听清楚的，不要往直播间挤电话，因为直播间不订药，直接跟咱们常伟老师沟通，直接到那儿去订药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临其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芝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池老师你好。
0: 哎，这位听众你好，请讲。
4: 啊，池老师你好。
0: 哎，
4: 终于盼到你给大家带来这个冬虫夏草了。
0: 嗯，好。
4: 哎呀，你真是个大好人。
0: 哎，哈哈，好。
4: 我以前吧就听过这个冬虫夏草。
0: 嗯。
4: 说是这个青藏高原的神药。
0: 嗯。
4: 能治大病。
0: 嗯嗯。
4: 我听你讲吧，与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配合使用吧。
0: 嗯。
4: 能快速这缓解症状。
0: 哎。
4: 还能缩短这个治疗周期。
0: 哎。
4: 我也想报，赶紧报名订上一份。
0: 好好好好，您听得非常仔细啊。咱们这次活动啊是这样的，一共呢是三种啊不同类型的这个活动政策。买一副的送两瓶冬虫夏草，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一大盒，再赠五大瓶冬虫夏草，拿三副我们赠两大盒药，再给十瓶冬虫夏草啊，就根据你的情况来，不用多订。听好啊，因为我们药效果很好，我说了你治的不行你都可以给我拿回来，对不对？我们十分有信心啊，所以说呢就根据你的病情来，适合哪个咱们就定哪个就可以了啊。你先说你病情我听一下，我帮助你来定好不好？这位朋友。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您说。
4: 我原来吧是去医院看过。这个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个心肌缺血。我平时吧就是老是感觉吧这个心口吧在一块吧憋得慌。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是好像被针扎似的那样。 你看我去年吧，我们这个耽误体检吧，
0: 嗯，
4: 检查出来我就这个血压有点高，
0: 嗯，
4: 反正也不是很高吧，当时吧查出来不是高压150，低压100，
0: 哦
4: 哦，而且吧我这个血脂吧也是稍微有点偏高。
0: 对，那是我们所谓三高，是不是啊？这个血压高说明什么呢？血液里头的脂质含量一定是高的，血液是粘稠的，因为它粘的稠啊，所以它变慢，一慢它里面的容积还高，就乱七八糟的油脂垃圾多，所以说它对血管壁的压力就大啊。其实这样的是什么呢？你表面看是血脂高、血压高的情况，但是内里你的供血和供氧就不足了，明白吧？就时间久了的话呢，那么这些你血液流动缓呢，这个垃圾往哪儿走呢？它就会慢慢慢慢就沉积在血管壁上了，你的管腔就会变狭窄，什么病来了呢？叫动脉硬化就来了，明白吗？那么动脉硬化来，慢慢你管腔狭窄之后，你里面过血的道是不是就窄了？所以血容量就减低了。那么心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用血用氧的大户，心为血府之官，所以一下子你这情况就形成什么呢？心肌缺血，明白吗？心肌缺血就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的一个典型症状。冠心病学名叫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叫缺血性心脏病。啥意思？血流少了，缺血了。那么如果说缺血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呢？那我们讲的就是你总会出现憋闷，这还是轻的呢，要重的话就会疼。疼是什么呢？就心肌细胞是大量的凋亡了，大量的死亡，你就感觉乏力，心绞痛。其实这一过程其他器官也受影响，为啥呀？你心脏是泵血的，它是什么呢？君主之脏，它是皇帝，它都不干活，你看底下大臣是不是啊？它肯定也不行。哎，对，所以说呢，这个病我们说很容易突发，突发怎么着？要命，要命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啊，气温骤降的时候啊，气温有变化的时候啊，或你劳累的时候啊，都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所谓心梗的出现。明白吗？这是急性心肌梗塞，老百姓叫白了叫啥？叫心肌梗死。那您说嘛，是不是？咱们说很重啊，所以这个病来讲，咱们必须是要重视起来的，能理解吗？能不能理解？哎，
4: 嗯，石老师，我现在吧就感觉这个心里吧特别害怕，有负担。
0: 嗯，
4: 你看我这是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吧？
0: 嗯，
4: 前段时间吧，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
0: 嗯。
4: 他老伴儿吧，当时出来喊人的时候吧，他就，我楼上的两个邻居吧，
0: 嗯，
4: 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
0: 啊，
4: 结果送到医院去，当时吧，就没抢救过来，人就没了，
0: 啊，有，
4: 当时我就感觉吧，就是人这么快就过去了吧，这个心里吧，真的不是个滋味。
0: 对对对，其实你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是不是啊？因为你这情况来讲，跟他有这个同样的。这个病情的表现啊，其实生死啊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是吧老同志？你想啊，石老师经常跟大伙儿讲，这个慢性疾病其实有的病它不慢，一瞬间就要命了，千万不要拖延啊。其实您现在什么的病情是比较轻，是好治的，而且能远离危险。咱讲话了，真要到你邻居这重的情况下，你想治他不一定能给咱机会去治了，对不对？您琢磨。哎，嗯，
4: 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我这以前吧，检查出来这个血压高吧，我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0: 嗯，
4: 但是这回吧，就这个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吧，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
0: 嗯，
4: 哎呀，我这心里的压力挺大的，
0: 对，
4: 就感觉吧特别害怕，
0: 嗯，
4: 从检查出来我这个心脏这方面的问题以后吧，
0: 嗯，
4: 你像平时我这个速效救心丸，管这个，
0: 嗯，
4: 我随时就带在身上。就像我的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个身体情况吧，也是从前提心吊胆的。这种家里人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个解决的办法。
0: 对。
4: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也没吃降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吧。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但是这会儿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新发他金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吧，我都吃上了。
0: 是吧？
4: 但是我听别人说。

0: 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它就吃不掉根儿，
1: 对，
0: 长时间吃吧，对身体也是不好。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这段时间吧，我听石老师您的节目，知道了这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五活抗寿灵气方吧，
1: 对，
0: 配合上这个冬虫夏草，
1: 能
0: 快速缓解症状，
1: 哎，
0: 还能这个缩短治疗周期吧，政府还免费给这个冬虫夏草，所以吧，我就想把这两个药吧，就赶紧用上，
1: 啊，好，好，
0: 把我这个病吧快点治好，
1: 对，
0: 这样的吧，我就不用老担心，我自己像老韩头那样，
1: 对，
0: 还突然心脏病人就没了。
1: 哎，这个是对的啊，就说病这个事情您得重视，就咱们自己也重视自己，对不对？您自个儿都不重视自个儿的话，你想谁能重视咱呢？啊，但是呢，咱讲话了，您赶上好时候了，正好咱们有这个活动，是不是很好啊？很好。二十一世纪了，讲话了，这个药物啊。也开始逐渐的水平在提高，而且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效果来讲呢是没得说，非常好的。这次呢还有一个好的机会，什么呢？就是我们再给大伙儿这个藏秘古法炮制的冬虫夏草，他们两个一加一大于二，效果那非常棒。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首先咱们要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所有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咱们都听，根本原因首先血液垃圾过多。那么形成垃圾毒素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咱们吃进来的肥甘厚腻的东西，你转换就没有很好的转换成营养，对吧？我们所谓的脾胃的淤堵这块呢，没转换好，一定是变成什么呢？所谓的血脂，就是血里的脂质垃圾，哎，给到哪了？给到咱们血脉当中的。那你看有的人啊，能吃能喝，但是人家没有说出现什么呢？这种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这种情况，首先人家的转化功能就很好啊，就没在源头出来的气血就是带有这种油脂垃圾的，转化就很好。所以说你看人家这个脾胃就很强大，而咱们就稍微弱一点，转化功能就不是很理想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往往是什么呢？其实你吃降压药效果也不是很好，理解吧？就是可能人家吃这半片就已经很理想了，哎呀，血压能到正常值，但是你这儿吃一片甚至一片半都没有人家效果那么理想，吃药都不定事儿，啥呀？就是脾胃功能弱。还有什么呢？它到血里头了，因为血是随着血液这个一圈一圈在身体里走的，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头慢慢慢慢就沉积，像你说的动脉硬化就来了，反复被吸收，血液呢，哎，循环的就慢。这个东西在腐蚀我们的血管，造成血管内壁损伤。那么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形成什么呢？叫动脉硬化，啊，动脉硬化之后呢，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到心脑上面，哎，产生病情了。一个是心脏会让你缺血，心肌细胞会大量死亡，就是你老胸闷，上不来气儿，这就是根本原因了。啊，这是第二条通道。第三条什么呢？就是脾胃通道的这个下游了，啥的肝肾。它是往外排这种油脂的，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啊，包括高血脂的患者，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慢慢什么的，你有便秘，哎，就变得不是特别好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油不往外排，都存留在血液里头，一测血脂是高的，甚至有的同志都乳糜血了，那边还便秘呢，啊，那么呢，我们要把这个油脂进行很好的排出，就是你的肝肾要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什么呢？五活康寿灵气方帮着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继而激活五脏功能。病了这么久了，身体虚损的状态，包括我们血管细胞、血液细胞出现的这个萎靡不振的状态，我们利用什么呢？冬虫夏草一块儿帮助你恢复。我们说了，病得越久的越用冬虫夏草越好啊。所以说现在呢，咱们这个好机会。冬虫夏草是可以免费得的，五活康寿呢，咱们直接对应治疗，是不是？这个就直接拿药就可以了，明白了吗？完全可以用啊，这位朋友放心吧，好吧？
0: 那石老师，我适合定哪个活动啊？
1: 我给你说，定这个，定多少呢？拿三副药，会赠送您什么呢？两大盒一模一样的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还有十大瓶的冬虫夏草，最适合你。哎，对，其实你不用多，你就两天左右时间，你心脏胸闷就指定能消失了，啊，一星期血压就开始下降。你治疗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一点一点的好起来。还有一个，我跟您说过这会儿，

0: 我跟大伙儿也说过，如果说你治疗的效果啊不满意，跟石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下药钱拿回来，我不会让你白花一分钱啊！我负责任告诉大家，我们临床几十万例的康复患者，无一例复发反弹的，一次治好，终生受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效果，放心大胆去拿活动就行，还省钱，是不是啊？别错过啊，好吧？
1: 好的，石老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给石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祝您早日康复。行了，不啰嗦了，直接沟通吧，去订药，拿三副药就可以，就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石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你好。
0: 哎，是我，您好，请讲。
3: 哎，你好。哎，石老师啊，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啊，我康寿灵气方啊，我的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0: 好呀。
3: 哎呦，这个效果用的还真是挺好的，我可满意了。
0: 啊，
3: 因为啊，石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这么多年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
0: 哎呀，对，糖尿病患者用药最多，这效果来讲一对比，您就知道了，对不对？感觉不错啊，
3: 哎、
0: 挺好哈、
3: 啊。是啊是啊，关键是一块钱一片，我听说现在活动啊还能免费啊，得到这个冬虫夏草。
0: 哎、
3: 而且还有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的赠送、哎呦，这也太优惠了，石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吧。
0: 啊，好，其实像现在活动啊真的很好啊，一个是同样享受全国呢一块钱一片药的价格，然后咱还有赠送的，是不是啊、我们有这个相应赠送的话，您可能一合折咱们这个一片药的价格几毛钱，是不是啊，都到不了一块钱。哎，这次优惠呀、从来都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啊。冬虫夏草不可能反反复复再给大伙儿赠，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把握住好机会，就这一次啊。好，那就赶紧说说您用药的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3: 好，
0: 您说。
3: 我跟你说，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14年了。一开始呢，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效果都不怎么地。完了我就换了好几种，哎呀，才换了好几种药啊才开始管用。后来呀又换成了胰岛素。结果呢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哎呦，这个血糖啊还是不稳定。血糖呢餐前都能达到11点的以上的。餐后呢都到15点以上。
0: 哎呀，
3: 后来呀还并发这个眼睛啊白内障。眼前呢总是雾蒙蒙的。看啥东西啊也不清楚，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视力啊你看我才0.2，我都不敢出门。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哎呦那也费劲儿啊。
0: 对。
3: 另外啊还有我这个腿呀、脚啊都不好。那脚面呢还有发青发紫。哎呀那个小脚趾头啊那指甲盖啊都是黑色的。还有这个脚啊脚后跟呢、都是裂口的。去了医院呢大夫说千万别那个什么受感染了，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告诉我让我多注意多注意。
0: 对。
3: 要是看护不好啊我可能要截肢，要不是用上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我这个脚啊，哎呀，就得截肢喽。
0: 没错，其实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对吧？非常多。
3: 对。
0: 大家伙可能坐在家里边遇不着，但是你要到这个内分泌科，你去看看，每天都有截肢的，每天都有啊，每天都有失明的。每天都有，所以糖尿病叫啥呀、叫甜蜜的杀手，是不是啊？您讲话无声无息的把您脚趾头就夺走了。就很多人认为什么呢，哎呀老师我吃了降糖药我扎胰岛素那可以啦，我这血糖你看看不错。因为什么呢，待会儿总看这个指标，以为什么血糖这个指标正常了就万事 OK 了，其实不对。糖尿病什么呢，它的并发症不看你指标，很多人都是指标很正常，但是并发症却来了， 指标很正常，却截肢了，是不是啊？所以说，
4: 对，
0: 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最让人恐惧就是这儿啊，它会让人叫非死即残，是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从源头控制血糖、尿糖，从下游一定要控制并发症。它是什么呢？像一条河流一样，你去治理它，你不能单独的去治理这一段，得整体来，是不是啊？哎，这才行。嗯，就是。
3: 哎呀，是啊，石老师，您说的对呀、啊
0: 嗯，
3: 我真是打心眼里啊，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0: 嗯、是吧？
3: 哎，要不啊，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啊。哎呀，老师啊，我记得就是用到第八天的时候吧，我就测血糖，哎呦，我这个空腹血糖啊，竟然能达到了5.6，
0: 哎，
3: 餐后7.4，
0: 嗯，
3: 哎呀，这是这么多年以来呀、啊
0: 嗯，
3: 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血糖啊，
0: 嗯，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您看，咱要为什么短短几天把你血糖就是所谓降得这么好，一个是什么呢？
3: 嗯、
0: 咱得承认这药劲儿大。效果来得快，发酵重要，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从糖尿病，从中医角度来讲，它主要什么呢？是脾先损，就是你所有的糖，你吃进来的东西，你不能合理的转换成为你能用的糖，它全都变成什么呢？垃圾糖了啊！
3: 对，
0: 所以我们所谓的什么呢？脾胃通道是不通的，它的转化是不行的。而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到身体内一通就是脾胃，只要你这块好转一点儿，你吃进来所有的东西，哪怕你吃糖。喝糖水它也能转化，能到什么呢？水谷精微的状态，能让你吸收利用。所以说你想想，这血糖它就不波动，是不是？因为这东西你现在你能用上，你多吃一口也没有问题，你多吃一口糖也没有问题、
3: 嗯、
0: 是不是啊？血糖人就很平稳，很好啊，不错。
3: 哎呀，是啊，对呀、啊
0: 嗯、
3: 老师啊，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啊就一直很稳定啊，
0: 嗯，
3: 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0: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那个雾啊，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
0: 哎，
3: 哎呦，那眼神啊也好使了。
0: 嗯，
3: 哎呀，都敢出门喽，
0: 是吧？
3: 我的视力啊、
0: 嗯、
3: 都恢复到了0.6了。
0: 嗯，
3: 哎呦，我这会儿算是碰到好药喽。
0: 哎，
3: 所以现在那脚上黑的地方啊，
0: 嗯，
3: 还有裂口子的地方都慢慢在愈合了。
0: 嗯。嗯
3: 不过石老师啊，我想快点好啊、
0: 嗯、对，
3: 我真的是怕把我这个脚再给我嘎的截掉、
0: 嗯、哦哦、嗯、
3: 正好啊听你讲啊，冬虫夏草配合上、
0: 嗯、
3: 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0: 是
3: 都能快速的缓解这个病症，
0: 嗯
3: 啊，还能呢缩短这个治疗周期，
0: 对，
3: 所以这次的活动啊、
0: 嗯、
3: 说什么我也要订上一份呢。
0: 好好好好，机会是很难得的，是不是啊？很多糖尿病患者像您一样、
3: 嗯、
0: 哎呀我想快点好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有多痛苦，天天打针，哎呀疼不疼，是不是啊？这个所有的耗材你想想多贵，为啥叫富贵病，是不是啊？都想快点好，所以咱们都是很幸运的，怎么呢？赶上咱们这场活动了啊、一个是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
3: 嗯、
0: 面对这样的患者效果好，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另外一个什么呢？咱们这次赠送冬虫夏草，冬虫夏草里面有一种物质叫 SOD 端粒酶，它是可以快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所有的血毒垃圾，对咱们这个受损的细胞进行完全修复的、
3: 嗯、
0: 尤其对什么呢？皮肤伤口愈合都是有帮助的，还有久病的患者特别适合啊，因为冬虫夏草什么呢？是补诸虚之损，是非常好的啊。而且我们这个呢、
3: 嗯、
0: 品相高，海拔4000米的，还有什么呢？3到5年自然采摘生长，另外什么呢？就是自然风干的，还用一个特殊的藏秘古法炮制。所以说呢，你想想，一粒药就等于10根成年的冬虫夏草，都不用多吃，拿上来之后都不用多吃。
3: 嗯、
0: 您这情况适合哪个呢？买第二档，啊，拿2副就够用。
3: 嗯、
0: 我送您一大盒灵气方，我再送您5瓶的冬虫夏草，你用吧。完全是够用，就糖尿病啊、并发症啊、所谓怕的这个事情、坏疽啊、眼睛啊等等都不会再发生了啊，快速治愈，
3: 嗯，
0: 而且一次治愈永不复发。您这就谈不到说什么用不好你给我拿回来，是不是啊？讲话用不好我们退药什么什么的、
3: 嗯、
0: 因为咱用的好，让您退你都不能退，对不对？咱们呢就奔着钱好走啊，这么定就行了，好不好？
3: 哎，好好好好好好、
0: 嗯，
3: 老师啊，我都记下来了。
0: 嗯，
3: 石老师，我现在呀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0: 哎，
3: 这一会儿打的人多了，再订不上。
0: 没错，
3: 特别感谢。

0: 呢。
1: 哎，呵呵好，不用客气，抓紧联系常伟老师啊。好，就到这儿。哎，祝您健康，再见啦。
0: 哎，好，谢谢石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0: 哎，你好，石老师啊，你好啊。
1: 哎，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啊。
0: 哎呀，石老师，
1: 嗯，
0: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参加这个活动。
1: 哎，
0: 我就是我就是想报名啊，再买两副呀，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1: 哎，好好好，
0: 这个听说还送一大盒，同时还赠送这个冬虫夏草五大瓶的活动啊。
1: 对，
0: 哎呀，你能帮我报个名吗？
1: 嗯，好好好啊。是这样的，老姐姐，因为咱们直播间我刚刚给大伙儿说了，咱直播间没有这个报名的通道，您还得跟这个400联系啊。但是您这块儿就来了就要订药，一定是咱们老朋友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石老师，我真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啊。
1: 哎哎哎，
0: 你看呐，你我现在都用了两副药了。
1: 嗯嗯，
0: 哎呀，我跟你说呀，治的可好了，
1: 是吧？
0: 就等着呀，再有活动啊，再买个地儿。
1: 嗯。
0: 那石老师，我先给你说说我治疗的情况吧。
1: 可以可以，您说您的这个病情状态啊，我听一下。嗯。
0: 哎呀，你看石老师啊，我肚子有这个类风湿的关节炎。
1: 嗯嗯。
0: 哎呀，我早上醒来呀，这个衣服呀，它根本都穿不上。
1: 嗯。
0: 身体啊，每个关节啊，它都是硬邦邦的。
1: 哦。
0: 一点都动不了。
1: 嗯。
0: 而且还老是疼啊。
1: 哎呀。
0: 一疼起来呀、啊，我就感觉好像是呀、啊，就跟那个有个人拿刀子割我那个肉一样的疼啊。
1: 嗯嗯。
0: 哎呀，我那个手指头啊，那个关节肿的呀。
1: 嗯。
0: 就跟那个小的呀，水胡萝卜一样啊。
1: 嗯嗯。
0: 医院呢，给我开那些激素的药啊。
1: 嗯，
0: 你看我吃上吧，他就管事儿。
1: 嗯，
0: 然后啊不吃吧，他就更疼了。
1: 哦。
0: 结果呀，你看我吃来吃去啊，把我这个胃呀、啊
1: 嗯、
0: 也给吃坏了。
1: 哎呦呦。
0: 哦。这然后啊，我都啥都啊吃不下去了。
1: 对。
0: 这不年前的时候啊，你看，我就是因为啊我这个胃溃疡住院了。
1: 嗯嗯。
0: 哎呀，反正跟你说呀，我真的是老遭罪了。
1: 对、嗯、
0: 哎呀，我这个病啊真的不是人得的呀。
1: 嗯, 嗯，
0: 哎呀，我这不是听了你的节目啦、
1: 嗯、
0: 知道了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1: 对，
0: 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1: 是的、
0: 还是什么国家的呀、
1: 嗯、
0: OTC 的，这一片啊、
1: 嗯、
0: 都能进120片的药啊。
1: 哎，
0: 就是特别的大。
1: 嗯嗯，对，
0: 现在呀这两副药啊我都快用完了。
1: 嗯，
0: 你看我这个手指头啊它都不疼了、
1: 嗯、好，
0: 而且、啊
1: 嗯、
0: 也不肿了，
1: 不错，
0: 也不硬了。
1: 好的。
0: 哎呀，我跟你说呀、啊、我现在就是啊、
1: 嗯、
0: 我洗个脸呐、啊
1: 嗯、
0: 洗个头啊，梳个头啊、
1: 嗯、
0: 你看这都管用了。
1: 好、嗯、
0: 有的时候啊在家里还能做做饭呐、啊、这都行了。
1: 嗯嗯嗯，
0: 哎呀，
1: 哎，
0: 最主要的是啊，现在啊，你看我这个肠胃啊，它也好了，
1: 嗯，嗯
0: 也不胀了，
1: 哎，
0: 上个厕所呀也正常了，
1: 好，
0: 而且啊，我这个大便呢也成型了，
1: 不错，嗯，不错。
0: 哎呀，之前嘛，我就是这个大便不成型啊，总是黏黏糊糊的
1: 啊。
0: 再一个呀，就是我这个耳朵呀，它也背，
1: 哦哦，嗯。
0: 有的时候啊，打个电话呀，我都是要按那个免提。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都听不清楚。现在呀也好多了，
1: 是吧？
0: 我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了。
1: 太好了，
0: 这次啊，你又让我们免费用上了这个冬虫夏草啊。而且呀，我手里的药啊也没有多少了。所以呀，这次优惠呀。说啥我要订购啊！哎呀，我真的是不想再遭罪了。
1: 好的啊，确实，我听了您的讲述之后呢，也是感同身受啊。我觉得咱们治病，咱就得治根儿，是不是啊？你看看，就是治根儿，不像咱过去用药。哎呀，那过去真的是就是表面缓解疼痛就拉倒了啊。这个风湿骨病，我给大伙儿讲过，主要什么呢？首先正气不足，邪气入内。啊，风寒湿邪侵于经脉，阻于精髓而发病。所以说呢，我们讲到了正气不足，我们叫什么呢？培固我们的正气生成之所哪儿啊？一定是肝肾，对吧？因为正气生成的地方就在这儿。那五合康寿灵气方呢？381年药引子为核心，里面什么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看看我们讲了气药之祖就叫黄芪，仙草称为叫灵芝。它主要什么呢？对于咱们的肝肾进行培固特别棒，而且咱们进行提纯，我们到什么呀，用净膏进行二次烘干制成药片，超浓缩，药力非常强，一片顶过去普通120片，对不对？我们可以快速干嘛呢？打通三大通道，第一个就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叫肝肾通道，一下子正气上来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之后是什么呢？脾胃跟着也好了，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我们有两个条件，一你得有血，对吧？第二你得行血。治风先治血，你有血，血从哪来？气血生成之所是脾胃。所以您感觉了吧？胃不胀了，有胃口了，爱吃饭了，为啥？脾胃通道开了。
0: 对，
1: 我们行血是什么呢？我们讲话了，血行风自灭，那么我们一定要血脉畅通，它一通，通则不痛。所以咱们身体里风寒湿邪全都出去了，正好咱有活动，您就补充用药就行。讲话就叫效不更方啊！而且咱们久病患者，久病必须我们这时候加上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专门给病的久的患者的啊。我讲过两大人群必须来，啥呀？病多的啊，这一二三四五那么多个病的。第二是什么呢？就是病的久的，像您，哎呀，这是多少年了，太遭罪了，那咱们就用冬虫夏草最好。最好啊，买多少呢？咱们订2副，听老师的，不要多订，别奔着哎呀活动大我订3副，那个不用，就订2副，2副赠1大盒，给你5大瓶冬虫夏草，足够您用，足够您用，咱不多买，不浪费钱，所以说直接跟400沟通，我给你转过去订就行了，好不好？
0: 好的，哎呀，石老师，那真的是谢谢你啊，
1: 好，
0: 我这就是订药去，
1: 好嘞，不客气，就到这儿啊，好，再见。
0: 好的，那石老师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喂，哎，石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您请讲。
3: 哎呀，你好。石老师，可算和你通上话了。
1: 哎，
3: 我呢是来求你帮忙的。刚才呢，我和我老伴一起打那个场外电话，订那个3副就是五活康寿灵气方，就是给那个2大盒药嘛，还给那个冬虫夏草10大瓶的，我呢准备订那个活动，
1: 好，
3: 我们俩呢就是怎么打，哎呀，就是也没打进去，哎呀，没办法，我呢就打到你这边来了，你真的还真的一下子给我打进来了，石老师。
1: 哎，
3: 你帮我就是立上一份，我在这边谢谢你了，好吗？
1: 好，老同志，因为咱们场外订药的人确实很多很多啊，因为这次力度优惠，您可能也听到，确实太大了，是不是啊？
3: 是
1: 尤其给大伙儿赠这个冬虫夏草，大伙儿都知道这东西好啊。不过是这样的啊，我再跟您说一下，直播间呢，咱没有订药的通道，所以说你觉得，哎呀，我这块电话反而倒比场外好打，是不是啊？因为那儿大伙儿都抢着。要订药啊，你在我这儿咱们是什么呢，沟通病情，是不是啊？所以说想当然，这可能直播间呢就比那块要稍好打一点了啊。这样咱们抓紧沟通，然后我帮你想招啊。你是老朋友是新朋友？我听一下。
3: 哎，石老师，我跟你说，

0: 我还特地去医院去检查了，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呢现在也没有了，这个血脂呢现在也不高了，哎呀我这个心里踏实了。我呢现在呢都停药现在一个月了，这回呢正好听到呢有这个活动嘛。
1: 我呢，就是怎么说呢？他呢是那个糖尿病，还有他那个心脏呢也不好，他有那个心脏病嘛，所以呢，我才选呢，就是报名，就是定在咱们这个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就是给那个两大盒的那个药嘛，还给那个冬虫夏草十大瓶的那个活动，
0: 再有呢就是石老师，我呢和我老伴儿两人呢，怎么说呢？我选定个两份这个活动，
1: 啊，对两份，
0: 我跟你说，我呢其实呢我还选就是这么好的药啊，别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我还选就是巩固巩固，哎，怎么的呢？家里呢再备上一点，这样留着用，行吗？
1: 明白了，其实您用的好，所以说我就想继续我再巩固，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我给你讲这个事情了，同志啊，因为咱们呢三副药下来已经是完全康复，您看您停药这么久，是不是已经很好了？ 对吧？没有问题。对，因为我们万历临床实践无复发无反弹，所以您呢就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不用反复用药，明白吗？您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人家也是不反复用药，你也一样不反复用，不用反复，这是一个啊。另外，您用的好，一定是想给家人的。那老伴儿肯定是我们最惦记的了，对不对？相濡以沫，携手一生的。所以说呢，您想让他好，这是个完全可以的啊。您老伴儿这个情况呢，其实他也是可以用咱们五合康寿灵奇方，而且人家讲话了，这个您命更好，人家现在可以赠送冬虫夏草，真的不错。 所以您给他定三副药的活动完全够了，明白吗？啊，咱们给上两大盒，再给上十大瓶冬虫夏草，真的不错。这十大瓶您可以用点，用上两瓶三瓶都行。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可以激活咱们细胞功能，里面有个SOD端粒酶，它对于细胞的活性特别棒。像您这种已经康复的，咱讲话了，病情康复不说，在延年益寿不更好吗？对吧？
0: 对对。
1: 哎，对，而且什么呢？病情久的，久病必虚。那么对于虚症的患者，冬虫夏草是最棒的。所以这次我说了，就两大类人群，自己拿个准主意，啥呢？一，病的多的；一二三四五，这个病太复杂了。好，你应该冬虫夏草是最适合的。还有病的久的。
2: 哎呀，我这病了10年了，是不是啊？20年了，好，你一定要用冬虫夏草，千万不要错过啊！您怎么办呢？咱们直接打可能费点劲，那我这儿当着您，因为我们打进直播间就是缘分啊，我这儿有个通道，绿色通道，直接给您转到4000厂外，您抓紧和老伴儿一起来抢定就可以了啊！别撂电话，我给您转过去，好不好？好，
0: 好，好，好，
2: 哎，真的太谢谢石老师您了，
0: 好嘞，太谢谢，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2: 好，那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随时沟通，您记着咱们小病未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绝对够用，你就给他定三副药就行啊。好嘞，就到这儿吧啊，再见，
0: 好好好，再见再见，麻烦你了。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
1: 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王家老店的掌柜的王老好跟小伙计王小二两个人逼着秦琼要秦琼卖马，这秦琼不卖不行啊，现在欠人家电饭账钱，没钱还人家。秦琼虽然舍不得这匹马，也觉得如果把这匹马给卖了，对不起好友王伯党，但是没办法，人到这一步了，你走到这里了，你不卖马，你就还不了人家电饭账，你就回不了家。这个时候，那就得丢车保帅。谁到这一步上，谁也会这么考虑。秦琼虽然舍不得，但是也只得咬着牙点点头啊，说好，我可以去卖马，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能不能给我这匹马加点草，加点料，让他今天吃个饱饭呢？嗨，秦爷呀，他就是再吃这一顿他也吃不胖啊。您呢，就先把您的怜悯之心先放一放吧。您得这么想啊，趁着现在马事儿还没有散，您赶紧的把他拉到马事儿上，把他给卖了。他只要有新的主人，那今天下午他就有好草好料，他就饿不死。您耽误一时他就饿一时，您耽误一会儿他就饿一会儿，您耽误一天，那就不是饿一天的问题了，有可能他就饿死了。反正我这小店小啊，我现在可是没草没料的，你放在我这里，这匹马指不定什么时候啊真就饿死了。秦爷，小的可是为您着想啊，您现在这个处境我就不说别的话了，赶紧把马卖了，换来钱还我电饭账，另外您还能够回归老家，这匹马还死不了，您还能够保全他的性命，这可是三全其美的事儿啊。秦爷，事到如今哪重哪轻你得分得清楚啊，这没办法呀，谁让咱走到这一步了呢？看得出秦爷是汉子，

是个英雄，英雄就得当断就断呢。秦琼摆摆手，你不要说了，这些我都明白。那既然如此，那我现在就去马市卖马。哎，这就对了。小二在，陪着秦爷一同去。哎呀，掌柜的，这眼看到上午了，这是不是下午再去？下午马市没了，赶紧陪着秦爷去。这马卖不了，我拿你试问。哎哎，哈哈，这王小二一肚子气呀，这关我什么事啊？秦爷，走吧。秦琼是实在没辙呀，事到如今，只能听人冷言冷语，喝来唤去呀。伸手解下马缰绳，往外拉马。这匹马呀，可能有灵性啊，他可能预感到主人要卖自己。这马呀，不往前走，直往后退呀，一边推一边打响鞭。秦琼看马这样，英雄双目含泪呀。黄骠马呀，黄骠马，我对不起你呀，我不配做你的主人呐。今天没办法，为了你活命，为了我活命，我只能啊，把你易主啊。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找一个合适的主人，不让你受委屈。走吧。秦琼说着，往马身边凑了凑，伸出手扶了扶马的鬃毛。养马比君子，这匹马呀，好像也听懂了主人的言语，这马目也含泪了，用脸直往秦琼身上蹭啊。这一蹭，秦琼真忍不住了，双泪哗一下子就流下来了。哟，王老好一看，秦爷，谁家都养活过小猫，养活过小狗，日子长了，谁都舍不得呀，这人之常情。但是还是那句话，走到这一步了，你就别再那么多情了。小二，往外推推马。哎，这王小二过来，往前推着马屁股。秦琼一看没办法，黄骠马，黄骠马，咱走吧。再往外带着马，这马呢好像已然明白了，虽然不愿意，但是蹄子提起来，踏踏跟着主人呢，还是走出马厩。哎，这就对了。小二头前带路。王小二跑到最前面，领着秦琼出了店，三拐两拐，简短结束，就来到了这潞州上党县的马市。那这个时候啊，已然快到晌午头上了，马市最热闹的时候已然过了。马市什么时候最热闹呢？按现在钟表来说，早上八九点钟最热闹。那么现在呢，已然到了上午的十一点左右了。这马市的人呢，渐渐都散了。但是呢，由于已然到了秋天，这个时候天气正好合适，所以比其他季节呀，这个时候马市上的人还是不少的。那么秦琼由着王小二领着，就来到马市上。王小二伸手从地上啊撅了个草棍，然后劈了十字，往着马手上这么一插，这头插草标，那意思这匹马要出售。秦琼看着这草标往马头上一插，秦琼这心呢，心如刀绞啊，眼泪再次的就流下来了。但他赶紧的拿衣袖蹭了蹭，拉着这匹马就来到了马市最边上，找一块空地。秦琼啊，把这匹马往那一拴，然后自己往那一蹲，就蹲那儿了。说秦琼这么大英雄，为什么不站着呀？没办法，没力气了。秦琼大病初愈，还没好利索呢，再加上营养跟不上，早饭也没吃，这一大早又是当检，又是上马市儿，这一通折腾，血糖也有点低，身子也不舒服，头重脚轻，秦琼实在是忍不了了，只能往那一蹲，双手往袖子里这么一伸。您琢磨琢磨，那个寒酸样，那个落魄样，他怎么能是马踏黄河两岸剪打齐鲁大地的秦琼秦叔宝啊？但没办法呀，人生在世，七灾八难，指不定什么时候这人落到哪一步，人都有落魄的时候，秦琼就是一

0: 特例，这么大英雄，现在没办法，也只能出着身子往那一蹲，等待买主吧。王小二一看这秦琼这样，鼻子眼哼了一声，往旁边看了看，旁边有个茶棚，王小二直溜就钻茶棚里了。到茶棚里要了一碗大碗茶，王小二一手端着茶，一手拉了条条凳，往茶棚外面那么一横，往凳上一坐，翘起二郎腿，端着茶在那里饮起大碗茶来了，眼睛不眨的就盯着秦琼，说一碗茶值不了俩钱，但是呢，这王小二也不舍得给秦琼买。秦琼现在呀，这气就生不了了，连这气要生就得气死，只能蹲在那里等待买主。哎，你别说，等了约莫有一刻钟，就走来了几个马氏衙人，也就是马经济，按现在来说马的中介，他们呢是专管给这卖马人和买马人中间拉线的，从中是谋取差价。这几个马贩子呢，早晨起来卖了几匹马，卖完之后这腹中饥饿，于是就到旁边呢吃点东西，连早饭带午饭等于一起吃了，吃完之后离开饭店，剔着牙就往这马市上返，一边走一边聊啊，哥哥兄弟，看来今天呢这买卖也就这样了啊，再过来待会儿，待到点儿，这太阳往西的一斜，如果再没买卖，咱哥几个斗牌去。行嘞，听你的呀，到哪去呀？到老张家去吧。行了，好。这几个人一边说一边聊，一边往这走，走到马市最头上，这哥几个一看呢，哟，这来了一位新卖马的。为什么呢？基本上这马市上的人呢，他们都熟，来个新面孔一眼就看出来了。一看这位在那蹲着，一脸姜黄的颜色，像个病鬼似的。再看这匹马，这几个人全乐了，怎么从哪淘换来这匹瘦马呀？好家伙，你看那毛长的呀，都快耷拉地上了啊！这马就剩一骨头架子了。哦，就这样的瘦马还拉到马市上来卖？哎，这人呢，这脑袋真是有病啊！啊，你但凡养两天呢，不是养出膘来呢？有可能啊，这马也有病。哎，问问去，问去。反正这几个人呢也没事儿，溜溜达达就过来了。其中一位呀，往前迈了两步，哎，这马是你的呀？啊，秦琼蹲在底下一看，有了买主了。他可不知道是马氏的衙人呢，他赶紧的慢慢的从地上站起来，说到底是赶紧的还是慢慢的呀？他赶快往上站，但是站不那么快，还得慢慢站。就这样站起来，秦琼用手一扶马，把眼睛闭上了。怎么呢？就觉得眼前这么一黑呀，往上这一站，这血糖低，带着血压还低了。秦琼扶着马，缓了两秒钟，这才把眼睛睁开。啊，各位，你们要买马呀？把这几个吓一跳，爷爷，好家伙，这人怎么了？这站起来就差点倒那儿了。哈啊，是啊，这匹马是你的呀？啊，是我的。打算怎么卖呀？啊，各位，你们打算怎么买呀？这几个人没听懂话。我们买马拿银子买呀，怎么还打算怎么买呢？啊，我是问啊，你们打算把这匹马买回去做什么用啊？哎，我们是买马的，马买到我们手里，这匹马就归我们了，我们爱怎么用怎么用。你这卖马人怎么还问这个呀？哦，各位爷，是这样啊，我这匹马呀，先不说卖多少钱，就说要买我这匹马呀，得有个前提哟，还有前提。对，我是有三不卖。哇，这几个衙人一听，那现在还真是卖方市场了啊，这卖马的还有条件，还三不卖，这几个人感兴趣呀。那您说说，怎么个三不卖呀？我这匹马呀，不卖给汤锅，就说你要是买回去，把我这匹马宰喽，下汤锅做成熟马肉，你想做这个途径，对不起， 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卖。
1: 哦，卖汤锅不卖。那好，还有两条件呢。
0: 我这匹马买回去，让他拉磨拉车，我不卖。
1: 哦，拉磨拉车都不行，
0: 别说拉磨拉车了，让我这匹马套上犁耕地，我也不卖。这是三不卖，
1: 哗哗哗哗哗哗，哈哈，哎呀，三不卖，那你这匹马能干什么呀？人家买回去干什么？你能卖呢？
0: 我这匹马呀，你买走只能当脚力。我这可是一匹好马呀，日行1000，夜走800，两的
1: 去去去去去去去！哎呀，你这么一说，你这匹马好像是千里宝马似的啊！天津说，我这匹马就是千里马。去去去去去，千里马长这模样啊，这毛都长到地上了啊！哎呀，我说这位卖马的老客，我看你这卖的不是马呀。
0: 那我这是，你卖的是马祖宗啊！你干脆这样，我们把你这匹马买回去，放到家里头，把我爹呀撵出来，让这匹马在我家当我爹，要么当我祖宗，我再给他供个牌位儿，我天天的向他磕头，你看这多好啊！
1: 轰！
0: 这人这片儿汤话这么一甩，这几个马氏牙人是哄堂大笑啊！秦琼一看就明白了。人家不是买主，拿自己开涮呢。秦琼当时黯然失色，也不愿搭理他们了，把手往袖子里一伸，又要往下蹲。哎，别蹲，别蹲！后面又走过来一个牙人，把秦琼啊给扶住了。这位老客，您先别蹲呐，您刚才说三不卖，好，我们答应，我们买回去，我们就拿它当脚力。那但不知您这匹马要卖多少钱呢？秦琼一听啊，就站住没往下蹲，因为听人给自己谈钱了，卖多少银子？秦琼在心里这么一盘算，我现在欠人王老好28两银子，那我卖这匹马，首先得把这个钱还上，那我就别打28两了，我打出30两富裕，除了还他的钱之外，我得回家。这一路之上，我再打出20两富裕，穷家富路嘛。那这么一来呢，这匹马我至少得卖50两，就这个价钱吧。我不能够在这匹马上赚钱，否则的话，我对不起王伯党，我对不起我的良心。秦琼想到这里，秦琼就说了：“各位爷台，我这匹马呀，少50两纹银。”我不卖多少？50两？我，众人一听又是哄堂大笑啊！秦琼一看，各位为何发笑呢？难道说耻笑我这匹马不成？哎，不，老客，您那误会了。哎呀，我觉得呀，您这匹马这么好，您卖50两，卖亏了哟。秦琼一听，当时心头一暖呢。这人说话太好了，我这匹宝马良驹，别说50两，500两、5000两我都不能卖呀。卖50两是因为我走投无路了。你看人家，要么是买主啊，一眼就看出来我这匹马卖50两卖少了。秦琼感激地看着这位呀，这个爷台，您说的对呀，我这匹马，你这匹马不错啊。只不过呢，您卖马的时候不对，您现在卖50两啊，亏了。我劝您一句啊，您最好啊，先拉回去，拉到家里头啊，您千万不要把草料给它喂足了，最好光喂草不喂料，而且这草啊，也每天喂它个半饱也就行了。这么着，您就熬着这匹马它不死就行，一直啊熬到过了年。到正月初七八开市儿的时候，那个时候您再拉到咱这马市上那么一卖，我告诉您，您千万别卖50两，您那个时候照着60两、70两往上卖，肯定有人要。秦琼一听，这什么逻辑啊？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卖就有人花大价钱买呀？您得想这道理呀。正月初七八再往后7、8天，那就是灯节了。 灯节咱这潞州，尤其治所上党县，每到灯节都得放花灯啊，刺史大人与民同乐，各种各样的灯，那可以说是争奇斗艳呢、啊。谁家的灯好，这大人还有赏呢。那到正月初七八，您把这匹马拉到这里，那买马的呀，就不是骑马的了，那也不是汤锅，那也不是拉磨的，什么拉犁的，那干什么的呢？那做灯笼的。到时候他一看您这匹马好啊，骨感美呀、啊，就剩皮包骨头了，这匹马多好啊，花大银子给你买下来，拉回去把这匹马一宰，内脏一掏，里面插根棍儿，然后再点上灯，这就整个一马灯啊，而且是真匹马灯啊，弄不巧啊就得轰动整个潞州，再弄不巧朝廷知道了，就把这马灯征收到朝廷那里，元宵佳节在长安城，弄不巧咱皇帝都得牵着这匹马灯出来给老百姓瞧瞧，与民同乐。到那个时候，您这匹马灯啊就成名牌了，就知了名了，那皇帝一高兴还给大把赏钱，所以他何止50两啊，500两、5000两、50000两、50万两皇帝都有可能给你，弄不巧还给你个官当当。嗯，这番话一出口，这些马氏衙人又是哄堂大笑啊。秦琼听到这里才知道人家呀是挖苦自己的，秦琼可以说是怒火中烧啊，心说话，我真是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遇犬欺呀，到现在你们都欺负我呀，我有心呐、啊、爆发把这几个小子揍了。但秦琼又告诫自己，忍忍忍，人穷志短，事到如今就听着吧。秦琼不爱搭理他们了，手往袖子里这么一伸，扑通，他又蹲那儿了，脸一偏呀，这几个人看不搭理我们了，就这位呀、啊、失心疯的，对呀，这想发财想迷糊了吧，来这里卖这瘦马50两银子，5两银子我都不要，走走走，往那走走走走。这几个人说着话迈步刚想走，哎，正这个时候啊，那王小二过来了，一伸手，各位爷各位爷各位爷，您先别走啊，怎么着，什么事儿？哎哎，您多少啊，给2银子，给2银子这匹马就卖了。行、啊、这匹马是你的是他的、哎、是他的，但我说了算，你说了算，你说了算，那你说多少钱可以卖呀？哎，这样，您呐给30两银子我就卖。秦琼一听，噌一下子，秦琼又站起来了。这一站起来，赶紧的用手一扶着马背，他又差点没趴那儿。秦琼心说，什么30两银子？30两银子我不能卖呀，30两银子卖了我怎么回家呀？哎呀，王小二啊王小二，你心太狠了，你只想着你们家的电饭钱，你就不想想我秦琼吗？你就不想想别人吗？在这个时候啊，这话秦琼说不出口。这些衙人一听30两，又看了看这匹马，30两也贵点，这匹马我告诉你也只能下汤锅。秦琼说，下汤锅我不卖。哎呀，店小二冲着几个衙人一摆手，各位，你们买走之后爱怎么地怎么地，你现在告诉他干嘛呀？啊，那你们说这匹马你们多少钱要？这匹马顶多15两银子，15两那可不行，你15两买头羊你都买不了啊。你这么着，你给29两银子，又29两银子跟30两银子那不差什么呀，这么着吧，再给你加一两，哎，16两银子，又16两银子太少了。就这么着，这王小二在这里呀、啊、跟着一群衙人在这里掰扯。其实这些衙人呢也不正儿八经的要买，是现在没什么事儿，拿着事儿啊在这里说着玩，两方面在这一讲。就这个时候，由打着市场的东头啊来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啊挑着一扁担，扁担前后担着2捆青柴。什么青柴呢？看这意思，刚刚从树林里啊撇的一些树枝，不是干柴，是带着树叶的青柴。 这老头挑着柴由打此地经过，一看这边乱哄哄的干嘛呢，这老头的脚步啊就放慢了，就稍微的看了一下热闹。结果呢，他在的地方正好是这匹黄骠马的面前。这黄骠马可饿呀，好多天没吃饱饭了，这一眼就看着老头那一捆柴火了，上面有青叶啊。这黄骠马真饿极了，头往前一伸，一张嘴就叼了一捆青柴，然后头这么一偏一扯，黄骠马多大劲儿啊，啊逼呀，把这老头整个的扯了仰巴叉，老头这么一倒，老头哎呦一声，这是谁的马？王小二一看坏了，遇到碰瓷儿的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

0: 也没有看个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杂麻花那个黑子村似的。
1: 对的，
0: 你得伸手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卖个那什么点儿的。
1: 对的，
0: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里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城乡啊、广州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县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子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法？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耳吧。
1: 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了，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
1: 哎，
0: 当那官带着个烟站就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
1: 毛八，
0: 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那首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我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啊，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

0: 谢谢大家。
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您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

0: 究竟，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
2: 没猜着。
1: 我再跟你说一个。
0: 你别说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3: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3: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3: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3: 啊，
0: 他说了
3: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0: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0: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们说一好的。
0: 好的
3: 啊。
0: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好,
3: 好, 好的，
0: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3: 近看是条狗，
0: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3: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3: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
1: 怎么了？
3: 猜啊！
0: 行，
1: 这什么身段？
3: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3: 来，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3: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3: 老三
0: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1: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
1: 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1: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乱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0: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两个菜，我记住。
3: 这回咱们打了得。
0: 得嘞，
3: 来，
0: 得嘞，得嘞，
1: 撤。
0: 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3: 有点
1: 好。
0: 听着啊，
1: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3: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
1: 啊，
0: 拿铁锅
1: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 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3: 你告诉人家的？
1: 哎，
3: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0: 换战士，
3: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3: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1: 哟呵，是
2: 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
2: 啊，
1: 换战术了
2: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1: 先生，您热了是怎么着？
2: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2: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2: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2: 那，
1: 听我这个
2: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2: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2: 这
1: 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3: 对，
1: 不对？
3: 你
1: 不对，
3: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3: 更对了，
1: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3: 耳，
1: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1: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3: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1: 猫一个头啊，
3: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3: 嗯，
1: 猫是四条腿，
3: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3: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3: 不
1: 三头，
3: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3: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

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啊，我得是你二大爷，哎，对吧？
1: 我是你四爷爷，
0: 这你就讨厌了，
1: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哦，
1: 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个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沙沙洗沙沙。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啊！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同志们辛苦了。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1: 愿意
0: 啊。
1: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1: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1: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1: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1: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1: 麻布。
0: 嗯，
1: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0: 瞧，
1: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2: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嗯，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这
1: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我不明白
0: 您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嗯，
0: 香
1: 香
0: 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

0: 他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
0: 黄的我认识，
1: 啊，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谁给你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2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早。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2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
0: 啊，
1: 我们村啊。
0: 啊，
1: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
0: 啊？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
0: 嗯
1: 啊。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哎，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吧唧儿，哎呦，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直溜溜的，嗨，粉溜溜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4: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7: 人是这意吗？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伯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0: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0: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呀。
1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0: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0: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0: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9: 啊、
11: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9: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2: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9: 开始。
7: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2: 您回来了。
7: 啊。
1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2: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意思。
7: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9: 哎，
7: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2: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2: 倒数第一。
7: 什么？
12: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
12: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1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2: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9: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9: 我看时间不早了。
10: 对，你先走吧。
9: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0: 抓紧时间，
9: 再从头来一遍。
1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9: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想啥？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9: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9: 啊、来，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9: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9: 哎、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10: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0: 孩子。
9: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是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心打造
1: 中华友好戏
0: 中秋特别节目，
1: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2: 中秋月圆
1: 好戏
2: 开唱，
1: 愿诸位
0: 月圆人圆家国圆，
1: 喜运绵长共婵娟。
3: 9月25日晚7:40，
2: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0: 中华友好戏，
2: 中华友好戏，
4: 唱响中国节。
5: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6: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7: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3: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6: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7: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6: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3: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6: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8: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9: 家庭防火
10: 安装小白盒，
9: 靠谱又省心。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你比如说唱的曲种
7: 啊，
6: 像什么单弦啊，哎，快板啊，
7: 嗯，
6: 有人说这快板是说快板
7: 啊，
6: 实际上不然，
7: 是吗？
6: 唱快，
7: 哦，叫唱，
6: 因为它有腔有韵，有折有板，
7: 哦，
6: 这
7: 叫
6: 唱。
7: 你瞧，
6: 而且这快板也分流派，
7: 哦，
6: 哎。三大派，
7: 您介绍一下。
6: 高王李三派
7: 分别是，
6: 高派是高凤山，
7: 哦，高先生，
6: 王派是王凤山，
7: 李
6: 派是李润杰，
7: 这么三位。
6: 哎，这个风格不一样。
7: 都不一样吗？
6: 各有千秋。
7: 您能说一说吗？
6: 李派，
7: 嗯，
6: 开场板特别的花哨。
7: 李润杰先生
6: 花点比较多。
7: 是啊，
6: 今天这样
7: 怎么样？
6: 既然是这个专场，所以这个节目选择上面
7: 啊，
6: 我也有意识的稍微的区分一下。
7: 都查着呢。
6: 哎，对了，
7: 嗯嗯嗯，
6: 今天这样啊，展示展示这个快板。
7: 好啊，
6: 好不好？
7: 好好好好，别走。哎，哦，这还带着呢。
6: 哎，李派快板书，您赏一下耳音来，您听这个板套子花哨不花哨？
7: 好
6: 啊，
7: 咱们听听这个啊。

0: 完了。
1: 完了，
2: 啊，是吧？
1: 合着不唱啊？
2: 不，展示一下。
1: 哦，就介绍一下这个板儿
2: ，K 成板
1: 儿，这个点儿，
2: 哎，这个花点儿就特别多。
1: 哦，这是李派的，
2: 哎，它热闹，
1: 有点意思。
2: 王派又一样。
1: 哦，王凤山先生。
2: 听这个打起来
1: 啊，
2: 特别的俏皮，
1: 是吧？
2: 颠点儿不好掌握，
1: 颠点儿，
2: 连颠带挂。
1: 哦，这是特点啊！好好好，您再学一学。
2: 王派一打的这
1: 王派的。

0: 完了。王牌，
1: 这是王牌，
0: 王牌，
1: 这个王牌您可得多练，
0: 哎，
1: 有助于您第三次发育。这往上领着走这劲儿，你看到没有？这有点意思，这个
0: 这是展示一下皮毛，
1: 是是是。哎，
0: 最难的就是这个高派。
1: 哦，高派，
0: 高派为什么难呢？
1: 啊，
0: 打法简单。
1: 哦哦哦，
0: 越是简单的越是复杂的。
1: 啊，辩证的关系，
0: 那惹定 啊，
1: 有点意思。
0: 把观众的掌声要下来不容易，
1: 是吗？
0: 您看这高派 啊，
1: 您再学一学。
0: 打起来很简单，
1: 嗯，

0: 完了，哎，就知道是这句，
1: 你也会了，
0: 光打不唱啊，
1: 哪能光打不唱、
0: 啊？就是啊，
1: 怎么得唱两句？
0: 对。
1: 这个李派叫快板书，
0: 快板书，
1: 因为什么叫快板书呢？
0: 啊，怎么讲呢？
1: 它里边有说书的成分，
0: 哦，
1: 代表作是《红颜劫行车》，
0: 对对对对，《
1: 双枪老太婆》，
0: 大家伙都熟悉。
1: 一听唱起来，
0: 啊啊啊，
1: 这个嗓音呢、啊，
0: 嗯，
1: 非常的浑厚，
0: 是
1: 苍劲，
0: 你瞧瞧，
1: 很有力。
0: 您学一学，
1: 你唱到这儿啊，
0: 快板书，
1: 李润杰
0: 啊。

0: 哎，对。
1: 他好不容易要张嘴了。哎呀，观众疼你啊，
0: 他是不让我唱。花迎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六月酷暑天气热，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哗，是一阵暴雨似个瓢泼。哎，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嗨，
1: 哎呦我去，
0: 有一乘花杆下了山坡，完了。哎，你怎么意思？
1: 您唱完了，
0: 你缺钙呀似的。
1: 我差点完了，踩地雷了是怎么着啊？
0: 我非得有一个嗨，
1: 干嘛这么一惊一乍的？
0: 哎，这叫炸口。
1: 哦，
0: 引各位的注意，
1: 这还是一种技巧吗？
0: 哎，让您注意啊。
1: 哦，
0: 主要人物双枪老太婆下山劫行车，
1: 吸引观众。
0: 主要人物出现了，
1: 呵，你瞧瞧。
0: 哎，王牌有一样，
1: 王牌，
0: 王牌这个风趣幽默，唱的都是小段
1: 哦，
0: 让您听着很有意思，
1: 娓娓道来，
0: 唱起来呢也是半说半唱，
1: 半说半唱。
0: 对，
1: 您再学一学。

0: 高山上有两间房，一家姓李，一家姓王。李家有位漂亮小伙，王家有位大姑娘，这两家门当户又对，上上亮亮拜了花堂。正月里提眉，二月娶，三月里养了个胖儿郎，四月里会爬，五月会跑，六月把他送进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里吟诗做文章，九月里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去了阎王。
1: 啊，太惨了，
0: 这有名字，
1: 这叫什么？
0: 两头忙。
1: 嗨，是够忙的。
0: 您说这小孩多命苦啊？
1: 怎么呢？
0: 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1: 这可不是吗？
0: 没坚持到啊。
1: 就是，
0: 这是王派，
1: 风趣幽默。
0: 哎，高派这难。
1: 高派
0: 难，难在哪儿
1: 啊？
0: 难在嘴里头，
1: 口齿要清楚。
0: 难在调门，
1: 嗓音要洪亮，
0: 调门要高。
1: 哦哦哦，
0: 嘴要清楚。
1: 你瞧瞧，
0: 每一个字，每一个音，得让您听得清楚。
1: 打到观众耳朵里去，
0: 头一排听的声音不能噪，末一排还得听得真着，
1: 这是功夫，
0: 这是功夫，
1: 这可是功夫。
0: 学学高派，
1: 您学一学，
0: 学学高派，三言两语对不住亲爱的朋友，
1: 没错，
0: 卖卖力气，
1: 怎么样？
0: 来个大段，
1: 来大段，
0: 来个大段，
1: 卖卖力气，
0: 很有意节。前面说两段了，
1: 是是是，
0: 现在我来一高派，来一大段，真要是哪点缓不上气来，真要是哪点嗓子不丁，各位多多原谅，
1: 都能包含，
0: 都是老观众，
1: 没问题，
0: 都有个原谅，
1: 是是是，
0: 反正我尽力
1: 啊，
0: 我尽力，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你看
0: 啊，
1: 这观众给你鼓励呢，
0: 尽力，
1: 对对对对，
0: 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
0: 好吧，
1: 对你有信心，
0: 哎，对对对，
1: 卖卖力气，
0: 来来这高派啊，
1: 来高派，
0: 卖卖力气，
1: 听听他这高派啊，
0: 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
0: 啊，
1: 这是
0: 我唱的是，哎，这调门行吗？
1: 人这太行了，这就叽撩叽撩的了，没有这么高，
0: 是吧？这调门没问题吧？
1: 太扎耳朵了。
0: 来了来了啊！就这调门啊，
1: 控制一下，
0: 敢满舵字，就这调门不落下来。
1: 是是是，
0: 你听我这气力，
1: 太费气力了，
0: 兴许能定下来啊！我唱的是。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没想到还真定下来了。
1: 这是能定下来，就两句您还定不下来吗？
0: 您咋真唱两句呢？
1: 就您来大段啊。
0: 这来大段吗？
1: 对呀、
0: 啊。这怎么这么大一段吧？
1: 甭比划，就长点的。
0: 唱一个高先生的代表作。
1: 哪个段子？
0: 叫诸葛亮押宝。
1: 可不多见了，
0: 这可很少见。
1: 对，
0: 还是那句话，敢板垛字
1: 是，
0: 倘亏有哪点切字倒音，这得多多原谅。
1: 这回是见真功夫了，
0: 很少唱，
1: 是是是，
0: 在这舞台上也很少听到这个段子。
1: 没错没错，
0: 今天各位也是抄上了，
1: 咱们再鼓励鼓励他怎么样？哎，谢谢诸位，
0: 我努力啊，
1: 我努力。

0: 小小这个宝盒一块铜，小小这个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讲他个造成啊，四块铜帮加一木，三面是黑呀、啊、一面是红，宝盒乐在光棍人手，荒滩大会支开了宝棚啊，苍啷一声可就开了宝，围了个这么里七层，什么外八层，里七外八可就围了一个不透风，这么里七层啊，他围着没事要押宝，外八层他在那外边猜黑红啊，这个就说三吊三百给我压大拐，这个说两吊二百给我压固定，且不言众位来押宝啊，解正难走来了二位老先生在头的走，能掐会算这位诸葛亮后人紧跟这个斩将封神姜太公啊，诸葛亮开言道，我叫声大哥姜太公啊，咱们哥俩快着走，一到宝棚啊猜黑红，他们哥俩往前走，这个携手揽问进了我的棚，这个战宝那儿的把话讲啊，我尊叫二位老先生，莫非你们二位要押宝吗？押婆押拐押姑娘。诸葛亮说未曾押宝，我得算一算，我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前坎艮震这么一算，那个这宝一定三上红啊，三上你给我押的一万两这么五千银子押姑娘。姜太公说慢打个，付俩钱我也押上，未曾押宝我也算一算，我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前坎艮震徐立坤对修生伤度井死经开这么一算，那个这宝也是三上红啊，八万这个银子压大块啊，两万银子压妈了。姜太公说这宝可不虚别人看哪，那么别人一看我的归营啊，诸葛亮哪敢怠慢，他把宝盒拿在手中，拿起这个宝盒不要紧，他使一个木匠单吊线，这个一只臂了一只筝，拿起这个宝盒这么一咧，哎呦呵，怎么会这宝腰上红啊？诸葛亮说我算了半天不中用啊，姜太公说我算了半天也不成啊，诸葛亮说这是什么转心河的跟头宝，姜太公说我的这宝输的真不轻啊，输赢不在头一宝，再押二宝啊，看分明啊，这个战宝那儿的把话讲，我尊叫二位老先生，依我说你们二位啊，这么押不押的不要紧，还在谁输啊与谁赢啊，诸葛亮说要拦你早拦两条柱啊，你这会儿拦着可不成啊，这会儿拦着也就罢了，这个输的白输赢的白赢啊，这个战宝那儿的一撇嘴，我尊叫二位老先生，我跟您说的是好话，我反倒招您不愿听啊，您要是押宝啊自管押宝啊，您要该着可不行啊，诸葛亮说我一个小钱都没有，不让我押还不行啊，那么敢说不让我押宝，我叫你保局胳膊成啊，这个战宝那儿的一撇嘴，我尊叫二位老先生，你别在这儿还说大话，你别在这儿和大话扔啊，四两这个棉花纺一纺，哥宝局不是省油的灯啊，我的名字叫邓宇，管账的先生叫徐茂公，这个刘百温啊，东家岭这个搬墙宝盒孙悟空啊，一个跟头十万里，要想打架算现成啊，诸葛亮一看要打架，我回到三国去搬兵，搬来了这个刘备张飞关苏子，这个周仓关平二伯弟兄马超马带成两员将，这个百步穿杨老黄忠啊，有魏延贺姜维啊，长坂坡前的赵子龙啊，姜太公一看可这不要紧，我回到西岐去搬兵，搬来了这个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这个灶王奶奶高兰英啊，杨二郎拉着哮天犬，卢虚虎驾着五爪鹰，这个后边跟这个托塔老英雄啊，人马发财荒滩会看快基地啊，扎下大营啊，两边正然发着人马，忽听空中喊了一声啊，要问来了这个哪一位，来了这个齐天大圣孙悟空啊，金箍了宝棒拿在手啊，两个眼睛啊全都瞪红，眼睁睁就是一场乱，这个七十二变下段兵。好，
1: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2: 风雨不改，
1: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1: 听个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啊，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

0: 俺今天瞧见你也刚给你的收话费，说吧来，你干啥？俺的书包？咋
1: 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0: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2: 春花姐，快别管了。
0: 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3: 起开！
0: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4: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3: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0: 玩儿，给。 钱拿好啊！嗯，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一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
3: 张小阳，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儿顾得过来呀？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
3: 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5: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6: 有人在家吗？谁呀？大爷，
0: 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春花饭店？
6: 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
0: 挺心疼这娃儿的。
6: 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哦，那进来吧。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7: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 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谁呀？你来干嘛？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没事儿，
0: 大爷。
7: 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
0: 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7: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

0: 都会走。
1: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1: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0: 您就别客气了。
1: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0: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1: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2: 不用了吧。
3: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4: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2: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2: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1: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1: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2: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2: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 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10: 真是
11: 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1: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

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啊，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

0: 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醒醒，
3: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

0: 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2: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 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0: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4: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14: 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 3.79 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秀秀气，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遗迹，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外表俊朗，笑起来像月牙一般的眼睛散发着气质，一头短发夹杂着数根白发更加睿智。指令长叶光富称赞他人如其名，非常聪慧，他就是航天员李聪。2004年4月24日，身穿着蓝色出征服的神舟十八号航天员李聪就这样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位来自燕赵大地的普通农家子弟是怎样一步步成长为令人骄傲的航天员的呢？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一起走进燕赵航天人李聪。
1: 总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叶光富，
2: 航天员李聪，
3: 航天员李广苏，出发。
1: 是，敬礼。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的航天员出征仪式，其中年龄最小的就是咱们河北籍航天员李聪。1989年10月，李聪出生在河北邯郸的一个小村庄。5岁时，父母为了给他和妹妹提供更好的读书条件，举家搬迁到矿区打工。父亲是个货车司机，母亲在一个校办工厂当临时工。李聪上小学4年级时，爷爷生了重病，父亲便辞职回家照顾全家人，而全家仅靠妈妈一个人的微薄工资支撑家用。从小，李聪就深知父母的艰难。